0: 避免影响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卫生部表示，将在近期和总检察署进一步讨论，完善涉及根据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将液态尼古丁和尼古丁凝胶从毒药清单当中豁免所引发的司法审核案件的法律程序细节。卫生部指出，相关讨论将涵盖审视法律选项，并且决定适当的后续行动。卫生部表示，法庭的裁决体现了健全的制度制衡制度，也显示公众、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对于保障公共卫生政策高度关注。文告说，卫生部和非政府组织拥有一致的最终目标，也就是保障国人的健康和安全。等待和总检察署完成咨询之后，将在近期公布进一步发展以及后续措施。国际消息，中国广西柳州市柳南区今天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根据报道，最少13间民房倒塌，4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另外有3人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正在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当局又说，震区通信、供电、供水、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的状态。另外，香港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的报告，表示感受到这一次的地震。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17号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重要据点。金正恩提出关于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他说，随着朝鲜人民军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需要重新定义各方面的作战概念，并且积极推进将它运用在各部队的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id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id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我要买厨房容器
7: ，Alpha Lady 有。
6: 我要买厕所用具
7: ，Alpha Lady 有。
6: 我要买储存箱
7: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8: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9: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0: 钱一票。
1: 来到了8:14的早安民调，你好，我是 Fish 甄怡。上个星期六是教师节嘛，不知道你孩子的学校或者是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教师呢？你孩子的学校有没有庆祝教师节呢？刚才在上一段的今日热搜呢，跟大家分享了在过去三年呢，我国每年因为自愿退休和强制退休而流失了超过12000名的教师呢，所以教师这个行业真的是不容易哦，尤其是当我自己的孩子进入了幼儿园之后，然后加上近期自己在家的时间比较长嘛，所以会自己指导孩子，我发现哇，老师真的太厉害了，怎么可以每天都把每个小朋友哄得服服帖帖的，让他睡觉就睡觉，让他做作业就做作业，然后一些可能数学啊、英文啊、华语啊、写字啊等等都能够把孩子教得很好，这我真的太佩服，真的做不到。但为什么会想要跟大家聊聊今天的这个话题，逢年过节会不会给老师准备礼物呢？因为在上个星期的时候，上个星期四吧，我孩子在从幼儿园回到了家里的时候，他就和我说，妈妈妈妈，明天我要带那些人嘛，我要带椰浆饭去给老师。当下我就很好奇啊，为什么你要带椰浆饭去给老师呢？他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他就说我想给老师准备早餐，我要给老师带早餐啊，我每天都去学校吃早餐，然后明天我想给老师准备一份这样。我就在想，怎么会想要选择椰浆饭呢？我说那不然你分你的早餐给老师吃好了。他就不行，我一定要买个东西给老师，我要买个这个椰浆饭。我当下其实我有点小生气哦，感觉孩子有些无理取闹，因为有点没头没脑的嘛。我说那你用你自己的钱去买吧。那到星期五放学的时候，孩子回来就告诉我，今天学校有了一些小庆典。我说什么庆典呢？他说教师节。我当下才恍然大悟啊，对耶，明天就是教师节了。我孩子就说啊，你看我昨天都让你准备椰浆饭了，你都没有给我准备，害我没有东西送给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想到给老师带早餐，可能是学校老师常常会给孩子们吃一些小零食、小零嘴、小面包之类的，所以他想给老师准备一份早餐。所以我就说还是我们下次给老师准备其他的礼物好了。当然我也有问他啦，其他的同学有没有给老师准备礼物什么之类的。因为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有和老师问过，想要给老师准备一些吃的东西啊，或者准备一些笔啊。你知道老师对于笔的耗损量、消耗量是很大的。不过老师都委婉的拒绝了我们，老师婉拒了说，其实我们没有告诉家长有教师节庆典这件事，就是为了不要给家长们造成负担，不要给家长们造成一些麻烦，所以只是在学校和孩子们小小的庆祝就好了，也不会希望家长带一些什么礼物过来。所以我就在想哦，当我孩子越来越大，他主动的想要给教师、给老师们准备一些礼物的时候，那作为父母我们又会怎么做呢？所以把这个问题拿来节目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逢年过节，无论是农历新年啊、教师节啊，或者是一些节庆日、圣诞节等等，你会给老师准备礼物吗？第一个选项是会，第二个选项是不会，第三个选项是看情况。那也欢迎你告诉我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或者不会呢？是看老师，比如说补习班的老师啊、学校老师啊，或者安亲班的老师吗？又或者是看和老师的亲疏度、和老师的亲密度来决定呢？那会又是什么原因？不会又是什么原因呢？011-1701-8289 011-1701-8289，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你的想法跟你的看法，也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海报下留言告诉我啊，你会给老师准备礼物吗？如果会的话，也可以和我分享你会准备什么样的礼物呢？是吃的、用的，还是带着孩子准备一些手写卡会更显心意呢？我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待会儿回来再来和你分享更多，也和你一起看看其他人有什么样的想法吧。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0: 人一票。
1: 继续回到早安民调，和你聊一聊啊，你会给教师准备礼物吗？因为上个星期六是教师节嘛，所以呢，就想问问看大家，你会不会为你的孩子，或者说为孩子的学校老师准备一些什么样的礼物呢？或者你会准备什么样的礼物呢？准备了，今天有三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会，第二个选项是不会，第三个选项是看情况。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留言哦。在 WhatsApp 这里呢，我看到了 Mary 说，他小的时候是给孩子的老师送花，还有杯子，还有笔，这些是老师都会用到的东西。留着杯子呢，是可以让孩子，让老师每天用，上班的时候都可以用。这还不错，我自己也很常，以前小的时候也很常给老师准备杯呀，或者是笔呀。但后来我发现，当你准备了太多杯，比如你班上有40个小孩、30个小孩，每个人都准备杯的话，那老师是要卖杯吗？所以后来我在中学时期，如果是遇到喜欢的老师，我都会准备笔，笔还蛮好用的。有谁也会送笔吗？8.0的猫咪说，他会做纸杯蛋糕送给老师和同学们一起享用。还有来自吉打的宝华，他说他想说点真实的故事。教师节的时候，他不会赠送礼物，而是会选择在水果季节送自家的榴莲给老师。
2: 哇，我要做你孩子的老师。
1: 如果今天我自己是一个老师，然后孩子家长给我送榴莲啊，给我送一些当季水果的话，我会很开心耶，我会很感恩耶。不管是榴莲也好，或者是一些普通的水果，普通的水果都好，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而且也还蛮有心意的。然后来看到这位想要匿名的朋友说，他在他个人认为有纪念意义的时间点送礼物给老师，在孩子的小学毕业、中学毕业也有送礼物给老师，而在孩子的 SBM 获得特优佳绩的时候，也特别感激，再次送了礼给特定的老师，我觉得这还蛮不错的。那欢迎大家也继续和我留言告诉我，你自己会在什么时间点送礼物给老师吗？为什么我会说要或不要呢？有些人会觉得老师照顾孩子很辛苦嘛，那在逢年过节，不管是教师节啊、新年啊，或者是中秋节的时候，给老师准备一些小礼物，这是一种感谢。不过也有人担心哦，当这个送礼文化它越来越普及，它可能会慢慢的带来一些压力，甚至在一些国家我们也看到了，我就不说哪个国家好了，有一些国家这个送礼文化已经变成了内卷的程度，所以孩子之间会互相的攀比，老师之间也会拿所谓的送礼来当成是自己的一个标杆或者是一个标准。那这个孩子有送礼呢，我就特别关注这个孩子，又或者是在老师之间我收到的礼比较多，就代表我更受欢迎啊，我更有成就，这会不会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或者是不好的风气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分享你自己有没有类似的一些考量。如果你自己是老师的话，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在教师节或者是逢年过节，你有没有收过一些礼物呢？收到礼物对你来说会不会很压力，或者对你而言，它就只是简单的一份心意而已呢？继续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吧，011-1701-8289，011-1701-8289。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cid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cid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5: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6: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7: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6: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7: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6: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8: 哦，
6: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8: 没办法。

0: 钱一票。
1: 早上的8:36，你好，我是 Fish 珍怡。今天谈一谈，在教师节或者是在其他节庆日的时候，你会不会给孩子带一些礼物去学校送给老师呢？尤其上个星期六刚刚过的教师节啊，你有没有让孩子准备什么样的小礼物也好啊，或者是东西也好，带去学校送给老师呢？那作为老师，在学校的老师啊、校长啊，他们又是怎么说的？来看看这位来自西加莫的戴先生，他怎么说？
2: 主播早上好哈、哦，我是戴先生哈、哦。其实我是唯一一校之长，其实我个人认为了哈、哦，其实我也不鼓励学生在教师节在送这些礼物给老师们。其实我更期望的是，所有的同学们呢，能够在学校能够守纪律，然后做好学生的本分啊，这个已经是最大的安慰了啊、哦，谢谢。
1: 这边有另外一位尾号4899的朋友，他说他自己本身是一名教师，也经常告诉学生，老师给你们认真教学上课，你也送老师认真，认真听课，认真学习，认真写功课，不需要任何的礼物就 OK 了。我觉得老师们好像都是这样的哦。这边看到来自芙蓉的小林，他也是一位老师哦。他说今年自己度过退休后的第一个教师节，收到了学生们的信息祝福，很温馨。过去一些学生会送一些小礼物啊，比如陶瓷杯、装饰品等等，哎，日后也不知道要收到哪里去才好哦。这好像是老师们的烦恼，所以他就告诉学生最好是送笔，而且是红笔，之后学生都懂得要送什么礼物是老师比较适用的，而他自己也会吩咐孩子送一些比较实际的礼物给老师，笔呀、啊、就是最好不过了，不贵重，但是又很实用。我自己本身也是啊，我自己本身在中学时期呢，也是准备了红笔送给一些我喜欢的老师。不过呢，我当初比较小气一些啦，以前不是每个老师都送，我只送给一些我特别喜欢的，然后我觉得是特别用心。当然不是说其他老师不用心啊，就对我个人特别用心的老师，因为我觉得教师节嘛，或者是送礼，我们是为了表达我们的心意跟感谢的。当然除了送礼之外，平常要给老师一些尊重，基本的尊重，还有对功课啊，对一些上课时候你拿出来的态度，我觉得这已经是给老师最好的礼物了。毕竟身为老师，身为教师，他们真正想要收到的是什么呢？是贵重礼物吗？不是哦。大部分的教师，我相信他们想要获得的是学生们的体谅，家长们的体谅，又或者在毕业之后，孩子们能够抽空回来看看老师啊，看看学校啊，这会不会更有意义呢？而且站在孩子的角度，如果今天身为父母，我主动的让他带一些礼物去给学校的教职人员，给老师的话，那他们又会怎么想？会不会有价值观上面的一些偏差，或者是他们会认为感谢一定要用物质来表达，这会不会影响他们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呢？可能是我想太多啦，欢迎大家也留言告诉我你自己又是怎么看的。如果是作为一个老师，你会不会希望收到孩子们、家长们给你送的礼物呢？如果你是一位家长，那你会不会给孩子带礼物去送给老师？会的话会准备什么样的礼物？不会的话又是为什么呢？如果你选择是第三，看情况，那看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情况你觉得 OK， 什么样的情况是你觉得不行的呢？

0: 人一票。
1: 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逢年过节你会给老师准备礼物吗？我刚刚在和一个朋友聊啊，他的父母呢都是老师，他自己目前也在学校里面工作。他和我分享，其实有些学校是有这所谓的 ABC policy， 就是反腐败反贿赂政策，反贿赂与反腐败政策，这个通常在银行啊，或者是在公务体系，我们很常会听到，就是禁止送礼文化。那有些学校没有明文的禁止，老师说不能够收礼物，或者是学生不能送礼。不过呢，会有这个那叫什么？大家自己心里有这个底线啊。所谓的底线，就是在送礼和收礼之间，大家有核心原则，是不得利用礼品来进行所谓的利益交换，或者是一些影响重大决策的不当利益或者不当的交易等等。所以老师们其实很乐意收到学生们的小心意，比如画作啦、小卡片啦，或者是红笔等等，不会太贵重可是又能够凸显心意的一些礼物。可是一旦它涉及到了金钱，比如它已经上升到了名牌包包啊，或者是一些名牌用品的时候，对于老师来说他会有些压力，而且你也会不知道该怎么回礼才好的。这边还有一位朋友，他本身也是一位老师啊，来听听他怎么说吧。
2: 早安啊，昨天教师节，对呀，是五一六嘛，那曾经我是老师啊，通常在教师节都很温馨啊，都会收到家长与学生的花啦，最普遍就是鲜花，还有感谢卡，一些巧克力，小摆设之类啦，虽然就是小小的啊礼物，但是心里蛮开心，很温馨的啊，感觉自己的付出他们都有接受到，就很开心啦，祝大家教师节快乐啊。
1: 我相信作为老师的孩子呢，应该更能够体会老师们的辛苦，因为你自己看着爸爸妈妈在学校里面跟在家里，可能都为了这个课业在忙哦，所以。

0: 一张卡片，一句祝福，甚至是回笑看一看，给老师发一封讯息，这已经能够让人感动了。也有些老师刚才提到的送礼文化，它会带来一些压力，也让学生们失去了原本感谢老师的意义。不过真正让人开心的是看到学生的成长能够被记得，这份成就感会比收到礼物来得更加珍贵。说到底啊，我相信老师和学生之间最重要的不是礼物啊，最重要的而是那份真诚的尊重、感动，还有陪伴，还有你对学业认真的态度吧。
1: 在表情冷漠的街上演
0: 时间来到了8:52了，很快很快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两首歌曲咯。下个小时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那马上我就要交班啦。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让我回归电台首秀还算顺利啊，也不算太枯燥，有大家在空中陪我聊天，希望下次回到电台和大家聊天的时候你也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九点。首相提醒各方不应该试图破坏现有团结政府的稳定性。政府扩大高等教育机会政策，以凝聚多元社会的国家共识。超过57%的日本人民反对解禁杀伤力武器出口。萨拉马里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醒各方不应该试图背叛或者是破坏现有的团结政府稳定性，也是西蒙主席的首相强调，如果出现任何破坏当前政治合作的行为，他已经准备将国家的授权交还给人民，重新交由选民决定。他表示，政府一直以来采取的理性和协商方式不应该被视为软弱，而是治理国家的成熟做法。首相强调，所有政治合作必须建立在原则、信任和坚定承诺之上，以维护国家稳定，避免影响人民对政府的信心。通讯部长兼西蒙通讯主任 Dato Fami Fadil 指出，国政和西蒙各自决定出战柔佛州选举全部56个议席，不会影响联邦政府层面的合作。他提到，双方的立场属于州方面的想法，不会对现有的合作关系造成影响。他表示，任何进一步决定将交由该联盟的主要领导层决定。政府在扩大国家高等教育机会方面采取了平衡、包容和负责任的方针，以便为马来西亚多元社会建立对国家的共识。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这项承诺必须和维护国家教育政策基础以及国家教育哲学的努力同步进行。他说，在这个主权国家当中，教育体系不能只是被视为满足学术需求、特定群体诉求或者是狭隘身份认同的工具，它还涉及国家认同感的建设、团结的巩固、强化马来语作为国语的地位，以及对本土历史和国家精神的理解。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米表示，不应该只是停留在传达全球性讯息，而必须在基层落实新的城市发展议程，并且取得实际成果。兼任联合国人居大会主席的尼可米说，在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框架下举行的新城市议程部长级会议上表示，这需要国家和地方层面之间的协调行动。他说，未来十年对于成功落实城市化政策至关重要，并且强调，在这段期间，高层会议、新倡议以及具体行动计划将成为主要的优先事项。他也提到，联合国人居大会作为城市发展领域最高的决策平台，为整个进程提供战略方向，并且为成员国提供指导。卫生部表示，将在近期和总检察署进一步讨论完善涉及根据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将液态尼古丁和尼古丁凝胶从毒药清单中豁免所引发司法审核案的法律程序细节。卫生部指出，相关讨论将涵盖审视法律的选项，并且决定适当的后续行动。卫生部表示，法庭的裁决体现了健全的制衡制度，也显示公众、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于保障公共卫生政策的高度关注。文告说，卫生部和非政府组织拥有一致的最终目标，也就是保障国人的健康和安全，等待和总检察署完成咨询之后，将在近期公布进一步发展以及后续措施。政府为微型、中小型企业提供融资便利的举措，被视为一项重要意义的政策，有助于进一步巩固民众经济基础，尤其是小商贩、摊贩以及零工经济群体。 马来西亚伊斯兰理科大学经济和伊斯兰学院讲师 Nuradil Rizwan 指出，获取资金一直是小型企业在创业和扩展业务过程当中面临的主要挑战。他表示，该项措施将提升家庭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同时减少对非法或者是非正式贷款的依赖。此外，他补充，简化申请流程以及比较低的融资利率是确保更多的微型企业能够获得正规的融资渠道的重要关键因素。
3: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三个人。您可以每三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2: 国际消息，日本媒体的最新民调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的支持度比上个月下跌 2.5 个百分点，不支持度则上升 0.8 个百分点。共同社过去两天进行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度是 61.3%， 不支持度是 26.8%。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及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民调显示，超过 57% 的受访者反对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17号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重要据点。金正恩提出关于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他说，随着朝鲜人民军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需要重新定义各方面的作战概念，并且积极推进将它运用在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中国广西柳州市柳南区今天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根据报道，最少13间的民房倒塌，4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另外有3人失联。柳州市救灾指挥部正在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当局又说，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的状态。另外，香港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的报告，表示感受到这次的地震。美国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市周末发生至少10起的随机枪击事件，案发地点包括消防站等地，造成4人受伤。根据报道，当地警方官员表示，枪击案发生在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清晨，嫌疑人在逃窜的途中疑似多次的盗取车辆。奥斯汀市长科克表示，警方正在追捕两名嫌疑人，当地居民被要求就地避险。墨西哥中部发生枪击案，最少10人死亡，包括一名儿童。事发在昨天凌晨，普布埃市指处有人在一处的住宅内开枪，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人中枪。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有6男3女和一名儿童死亡，当局正在调查案件，暂时不清楚枪手的身份和行凶动机。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7号指责美国政府捏造了虚假文件，为了收紧对古巴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政府编造虚假文件，为他们对古巴人民发动的经济战和军事侵略提供了正当性。他批评部分的美国媒体散布相关的谣言，强调古巴不以战争威胁他国，坚持捍卫和平，同时依据联合国宪章承认的合法自卫权，做好应对外来侵略的准备。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局17号通报，当地边防部队和海关人员在边境公路口岸挫败了一起重大的毒品走私案，缴获从阿富汗运入的近600公斤毒品。通报显示，涉案运输工具是一辆由阿富汗公民驾驶的卡车，装载了一辆挖掘机作为掩护。海关人员在对该车辆检查的时候，发现挖掘机内部有异物。经过检查，执法人员起获了593公斤的大麻和3公斤的鸦片。有关当局已经对进行刑事立案，并且追查其余的涉案人员。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提醒各方不应该试图破坏现有的团结政府稳定性。政府扩大高等教育机会政策以凝聚多元社会的国家共识。超过57%的日本人民反对解禁杀伤力武器出口。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2: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你赞不赞成让学生为学校筹款呢？
6: 杰莹曾经在读中念中六，那时呢也需要外出卖义卖会的固本，对他来说呢是一个不错的经验。本来是不敢开口的，到勇敢踏出第一步向陌生人推销。
5: 志伟哈，他就点出了几个问题：筹款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传统吗？是文化吗？他不反对，但是呢他说筹款是需要还是想要呢？
6: 耀辉他是有条件赞成。
5: 好，
6: 筹款可以，但是不鼓励说哪一班最多还是最少，或者是放上个人战绩。 Maggie 他说我们的方式应该要进步了，在网络上分享相关的资讯就可以免掉一些安全的隐忧了吧。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

0: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舒琳。最近欧美很流行 Zone 2运动，什么是 Zone 2运动呢？ Z-O-N-E Zone 2是号码2， Zone 2是一种低强度有氧训练，重点不是暴汗，而是把心率维持在最大心率的 60% 到70% 左右，做的时候有点喘，但还能正常聊天，属于有在运动但不会累到怀疑人生的强度。很多人或许以为运动一定要很辛苦才有效，但 Zone 2主打的是稳定、持续、好坚持，它适合用来提升心肺功能，增强耐力，也能帮助身体更有效地运用脂肪当能量，对新手来说比一开始就做高强度运动友善得多。 Zone 2不一定要跑步、超慢跑、快走、骑脚踏车、游泳都可以，重点是节奏要稳，不要一下冲太快，一下又停下来。那要怎么判断有没有做到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话测试。运动时可以聊天，但会微喘，如果已经喘到讲不完一整句话，可能就太强了。更精准的是用运动手表监测心率，让自己尽量维持在 Zone 2的范围内。如果你才开始接触，刚开始不用急着练很久，可以先从20到30分钟开始，一周做3次左右，身体适应后再慢慢增加到每次30到60分钟。运动前记得先暖身，感冒、睡不好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硬撑。
1: 实不相瞒，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5: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6: 收你们来了，
7: 恶意攻击别人收，
8: 存如枪来色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7: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8: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7: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8: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代传天下。
7: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8: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7: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8: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7: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9: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快讯。
1: 每一个旅途的故事都值得被记住。由畅游行主办的2026与旅同行新马青少年华文短文写作比赛正式开放接受投稿。今年的比赛首次开放给马来西亚青少年参与，主题为环球旅游青春印记，鼓励新马13至30岁的华文写作爱好者用中文记录真实的旅游经历，搭配自己拍摄的照片，分享触动你心灵的旅途见闻。比赛分为学生组和公开组，各组别设有金奖、银奖、铜奖和优异奖，获奖作品将有机会获刊登于畅游行杂志。截稿日期是6月30号。现在就写下你的旅途故事，让华文创作的种子在青春年华里绽放精彩。欲知更多详情，请关注畅游行官方社交媒体及网站。
2: 家长们和青春期孩子沟通时是否困难重重呢？其实孩子最需要的只是你的理解。6月7号星期日上午10点，诚邀您参与亲子教育讲座，地点就在 3KDU 国际学校槟城校区。现场有 Dr. 青蛙兄带领家长重新思考理解与陪伴的真正定义，与孩子建立更良好的亲子沟通关系。有兴趣参与的民众可浏览 3KDU Penang 官方脸书或 Instagram 了解报名详情。让我们用理解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六甲首席部长 Dato Sri Abdul Rauf Yusof 暗示，马六甲州选举可能在未来四个月内举行。也是巫统马六甲州联委会主席以及国政马六甲州主席的 Abdul Rauf 表示，州选举如果太接近州议会的任期在十二月届满时候举行并不合适，因为竞选期预计和斋戒月和开斋节重叠。他说，当局将尽量在未来四个月内选定合适的日期举行州选。一名女子昨天晚上在吉打州亚罗士打附近的 Jalan Didi Gaja 一间餐馆前遭到一名男子刺伤颈部，伤势严重。哥打士打警区主任 Sai Basri Sai Ali 指出，事件发生在晚上9:19，受害者是一名35岁的女子。他说，事发时女子乘坐在轿车的驾驶座，而32岁的嫌犯则坐在副驾驶座。过程当中，嫌犯突然持刀刺向女子的右侧颈部，嫌犯在袭击之后立即逃离现场，受害者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向李在明介绍他上个星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以及西亚冲突。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和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韩国总统府还说，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他希望西亚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也讨论了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中国、美国以及阿联酋三国警方第一次开展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动，抓获276名嫌犯。根据报道，这是三国警方第一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国公安部表示，经过调查，相关的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之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的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以骗走金额。俄罗斯媒体报道，目前俄罗斯四分之一的外资公司由中国公民创办。根据俄罗斯交易方验证服务 Rust Profound 的研究发现，目前在俄罗斯运营的外资公司当中，四分之一由中国创始人。分析师指出，截至上个星期三，在俄罗斯注册了超过1.55万家的创始人是中国公民或者是中国机构的运营公司。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全新的一个星期呢，依然有敏敏的声音陪伴着你在爱生活。那么今天我们特别来关心的部分呢，是妈妈跟女儿的关系。那以往我们在制作这个主题的时候啊，都收到挺大的回响，因为很多时候呢，女儿跟妈妈之间的这个联系啊，或者这个纠结啊，就是在于妈妈怎么要求我们，怎么对我们，那么我们也期待从妈妈那边得到爱跟相同的这个关注。往往有些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自己所预期的，就会失望，对不对？那为什么有一些妈妈会不自觉地把女儿当成是自己的竞争者？那有一些女孩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为什么母女关系特别紧张？今天敏敏邀请到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来跟我们互动。当然呢，如香将会跟我们说，身为女人，身为妈妈，身为女儿，那到底我们跟我们的妈妈，或者是妈妈在跟女儿在互动的时候，那一些纠结点，或者是我们比较容易产生的矛盾，源自于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这个部分啊，我们就欢迎所有的女人们一起来听了啊，因为毕竟你是一个女儿，对吧？那你也将会是个妈妈，或已经是个妈妈了。那我相信每个妈妈都一样的，希望自己爱着的孩子也同样的爱自己，了解自己。那当自己有一些说不出口的委屈或者是难过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不想说，可是也希望女儿会了解我们，对吧？那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个主题，所以欢迎大家跟随着我们。你可以选择听我们的广播，无论是用普通的收音机透过 FM 来听，又或者在网上听。那网上听有两种方式，一个呢就是在手机下载我们 RTM Click 啊，这个呢就是必须下载一个 App 才可以收听的。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点击网上链接，无论你是在电脑或者是手机，只要点击这个链接呢，就可以听到非常清楚的节目了。那我刚才说的这三个节目呢，都是我们全天候24小时在做广播的时候，你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而我们还有三个社交平台呢，是 TikTok、YouTube 还有我们爱生活的脸书。那这三个脸书呢就比较不一样了，它就只有在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呢，你才听到我们的直播。那它你只会听到的就是说话的部分，歌曲的部分就没有办法听到了啊。所以你可以选择你要喜欢听，比较喜欢听哪一个就选择哪一个。那么当然我们社交平台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分享，你可以听回播，这个是长期在听回播学习的朋友，或者是喜欢听了又听，或者是把节目分享出去的朋友啊，会很喜欢的一个管道。记得了，是 TikTok。我们的爱生活脸书还有我们的 YouTube 平台，那么大家都可以透过这三个不同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你就选择你最喜欢使用的那个啊，来关注我们好了。这时候呢，先进入我们的急救常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何炯生，今天我们要分享关于高质量心肺复苏，俗称人工呼吸。人工呼吸或许大家在电视上常见，就是医疗人员会按压伤者的胸口来复苏伤者。首先，我们会用我们的双手、手心和手背十指紧扣，放在胸口的正中心，然后高质量的按压需每次按下5至6公分。第二，速度需达每分钟100至120次的规律按压。按压后也需确保我们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让心脏充血准备下次泵血。最后我们需确保做心肺复苏，减少干扰，以便提高心肺复苏的质量。达到以上高质量 CPR 可以提高伤者的复苏率。若要尝试练习 CPR， 可到各大急救机构免费报名 CPR 的课程。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4: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3: 啊，不是吧？
5: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6: www.investsmartsc.my。
5: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7: 我要买厨房容器
8: Alpha Lady 有。
7: 我要买厕所用具
8: Alpha Lady 有。
7: 我要买储存箱
8: Alpha Lady 都有。 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3: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4: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9: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4: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9: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3: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9: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4: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10: 老板，货送完了。
1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0: 我喉咙痛。
1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12: 德安凉茶丸。
1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哎，老大，
14: 哎，
4: 这批货纯吗？
14: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4: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14: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4: 这样我要
15: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4: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15: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4: 我这是
16: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4: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16: 最真实的反应，
15: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16: 我是医生，
15: 我是嘉莹。
4: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15: 嘉莹
16: 和医生
4: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18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5月19号星期二，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5月20号星期三，营养师赵志豪谈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该怎么吃？5月21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谈长辈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怎么办？5月2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泌尿系统的健康如何影响你的亲密生活。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陈如香，目前在马来西亚公益大学心理辅导学系任教，很高兴今天早上可以再次和大家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一个挺特别的主题，那就是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看到这个主题，不晓得听众朋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是的，你会被觉得这有可能吗？我也很好奇，大家可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很欢迎听众朋友把信息发送进来，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交流。小时候，我记得邻居家的小女儿总喜欢穿上妈妈的高跟鞋，偷偷擦着妈妈的口红。她甚至还会从衣橱中把妈妈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搬出来试穿，在镜子前面转来转去。看着她那可爱的模样，我想她一定觉得自己的妈妈很厉害，很漂亮，好想成为像她妈妈一样的女性。辗转10年过去后，那个曾经天天黏着妈妈的小女孩，几乎每天都和她妈妈吵架。3不5时，隔着中间的一堵墙，我总会听见他们互相提高嗓子，相互咆哮。她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对她妈妈说，你为什么就不让我出门？你为什么不肯听我说？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曾经那个总跟在妈妈身边的小女孩，对着妈妈却总是板着脸不吭一声。两人明明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像隔着很远很远的距离。再过了10年，我已经很少再看到他了，似乎只有新年和清明时他才会短暂的出现。他越来越像家里的过客，每一次回来总是行色匆匆。偶尔我会看到他母亲提着大包小包追到门口，希望他带些东西回去，可是他总是淡淡的说，不需要，我都有，你自己留着吃吧，然后打开车门匆匆离开。有那么一次，我隔着窗口看见这位母亲一个人站在门口，静静地望着女儿离开的背影。她没有说话，只是一直站在那里，感觉很多来不及说出口的话和不知道该如何靠近彼此的爱，在那个时候仿佛就停顿在那个画面里了。而曾经如此亲密的母女，如今却已经渐行渐远。讲到这里啊，不晓得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没有人其实也有过类似的感觉，就是明明自己已经长大了，有工作了，有自己的生活了，有些人甚至已经结婚有孩子了，可是很奇怪，只要一面对母亲的时候，内心那个小女孩好像又会突然跑出来。有时候明明很想靠近母亲，会希望她关心自己一句，期待她理解自己， 更渴望他能够看见很努力的自己，可是另外一方面却又不知不觉地想要逃。有些人只要一看到自己的母亲来电，心里会先犹豫一下，我要不要接。有些人回到家前会先做一些心理准备，甚至有时候其实妈妈什么都没有说，只要是一个语气一个眼神，自己整个人就已经开始变得紧绷了。特别是当妈妈开始评价自己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么做啊，你其实可以怎么怎么做，你看别人是又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说辞，就在那个瞬间，女儿虽然表面看起来没有事，可是心里面搞不好已经开始翻腾了。
4: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唇如枪来舌如剑，诺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代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我要买厨房容器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厕所用具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储存箱
4: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5: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6: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7: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早安，我是陈如香，很高兴今天早上可以再次和大家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一个挺特别的主题，那就是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有不少的女性后来会发现，其实自己最渴望得到母亲的肯定，但也最害怕听到来自母亲的评价。妈妈一句称赞会让自己开心很久，但只要有来自妈妈的一句否定，却也会让自己难受好多天。所以面对母亲的时候，很多人其实是活在一种很矛盾的状态里面，一边很渴望被爱，但又害怕受伤，一边想靠近，却又不知不觉地往后退。其实啊，母女关系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复杂的，因为母亲是我们生命中第一个依靠的人，也是最早影响我们的人，而她的一句话常常比别人更容易进入我们的心里。有时候其实母女两个人都是爱着彼此的，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好好的相处。妈妈会觉得我说的这些其实我是在关心你啊，可是女儿听进去的却是，你是不是又觉得我哪里哪里做错了，我哪里哪里不够好了。而当女儿终于鼓起勇气想要表达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妈妈搞不好就会觉得是女儿又在顶嘴了。结果到最后，两个人明明都希望关系变好，却总是在误解里头越走越远。而很多母女之间不是没有爱，也不是彼此竞争，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好好的表达爱。我想来说说几句话， 请在听节目的你告诉我这些话你熟悉吗？嘿，你看看人家的女儿，嘿，人家做得到，为什么你就做不到呢？你就是不够努力，为什么你就是不能像别人这么样努力呢？这几句话相信听众朋友们或许都不陌生。我们从小就活在被比较里，和自己家人比，和别人比，甚至和妈妈心目中期待的理想的女儿比。虽然听起来这比较的话，或许在妈妈的心中更是，我其实不想你懒散，我其实想要借着别人来提醒你要好好努力。但很可惜，大多数的时候，这些被比较的语言无法让两个人可以更加的靠近。而我曾经听到一位朋友这么说，他说他最讨厌妈妈拿他和妹妹做比较，和亲戚的孩子做比较，而这份比较让他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可以好好的肯定自己。因为很多时候被比较这件事只会让一个人感觉爱变得特别有条件。而当妈妈说你看看人家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或许妈妈心中真正想要表达的是，我其实希望你更好，因为我爱你，所以我特别替你感到着急。而当女儿听到这样的一番被比较的语言的时候，或许他心里面想的是，妈妈，你为什么总是拿我和其他人比较？我有这么差吗？我就这么不如人吗？而或许女儿心中真正想要表达的是，我其实只想被你好好的接受，这样的一个我。而两个人说的是不同的话，但其实渴望的是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被尊重，被爱，被接纳，被好好的理解。

0: 爱。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5: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5: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5: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6: 天南地北谈华语，
7: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8: 天南地北谈华语。
9: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0: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11: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12: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13: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12: 谣言止于智者，
13: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14: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5: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陈如香，目前在马来西亚公益大学心理辅导学系任教。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一个挺特别的主题，那就是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有这么一对母女，因为妈妈常常把女儿和表姐比较，而让母女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离冷淡，而女儿甚至开始讨厌起表姐，尽管表姐什么都没有做。记得有一次有人这么问这位妈妈，她说，其实你最欣赏女儿哪一点？我看你女儿挺好的，很孝顺。这位妈妈想了一下，微笑着说，我这个女儿她很贴心，她从小就很贴心，也很懂得照顾人。我不说什么，他常常都会很自动自发地去做很多事情了，我其实感觉很安慰。当这么一句话，这么一段语言被传到女儿的耳中时，让女儿第一次知道说，其实妈妈是感受到她对妈妈的爱的，妈妈是肯定欣赏她的，只是她很习惯用比较来代替她真正想说的话，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直接说出口。比较就像是一堵墙，而对彼此的欣赏和直接的表达，或许是值得被开启的一扇门。所以今天趁着节目的主题，我想邀请你

0: 谢你对家的付出，还是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其实你一点都不差，等等等。有时候一份直接的表达，一句具体的欣赏，可以融化很多年被比较的苦与痛。这里想为听众朋友读一段来自一本书中一位女儿的陈述，她这样写道：过去我们因为分歧产生过很多争吵，我们的期望和需求有时会彼此相左，对我的行为和决定我们常有不同看法，妈妈老是看不上我交往的男人，我们对彼此的认识也总是不够清晰，他是谁，而我又是谁。然而从这一刻起，随着他的死亡，一切由我们的分离而引发的冲突都烟消云散了。当死亡无可避免地宣告了这终极的不可逆转的分离时，我们母女俩再次体验到了生命开始时血肉相连的感觉。在他死后，他活在了我的身体里，成为我的一部分，而他活着时，我却不时地坚称他是他，我是我。听完这么一段来自女儿的描述，不晓得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心里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或许很遗憾的是，很多时候当母亲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被她管着，被她批评着，被她控制着，很想和她保持距离。可是当母亲有一天真的离开以后，心里面却又会渴望一种和母亲的连结。说到这里，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其实很多关系的问题根本不是竞争，也不是不爱，而是爱被误会了，被误解了。
1: 谢谢如香给我们说了那么多。当然我们在这里呢也看到朋友开始回应今天的主题了。有位女士说，今天的主题来的正是时候，很贴心。是的，我想身为女儿的都很期待，或者是很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妈妈眼中那个最棒的女儿。可是往往如果我们的妈妈有一点点的对我们不满，或者是对我们有要求，或者是有一些建议，可能我们心里边就会马上接受到，就是我是不值得被爱的吗？我是永远做不到妈妈所期待的那个吗？我让妈妈多失望呀。那听了今天的节目，你是否有一些话想跟我们互动，想跟我们说呢？明明欢迎你发信息过来 011-1701-8289 011-1701-8289。 那我会把你的问题转发给如香，让她在下个小时来回应你。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妈妈和女儿不是竞争者，我们心中对妈妈或对女儿都有爱，只是我们的表达方式也许是错了，没有办法让对方感受到我们对她的爱。当然下个小时我们聊更多，也会听听你的心声。无论你是透过哪一个管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都欢迎你跟我们交流哦。 IFM WhatsApp 011-1701-8289， 期待看到你的文字。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一点，萨拉马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如果伊朗没有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并且强调，对伊朗而言，他们的时间紧迫。根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针对伊朗局势通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和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重启军事行动的选项。美国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市周末发生至少10起的随机枪击事件，案发地点包括消防站等地，造成4人受伤。根据报道，当地警方官员表示，枪击案发生在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清晨，嫌疑人在逃窜的途中疑似多次的盗取车辆。奥斯汀市长科克表示，警方正在追捕两名嫌疑人，当地居民被要求就地避险。墨西哥中部发生枪击案，最少10人死亡，包括一名儿童。事发在昨天凌晨，普埃布拉州有人在一处住宅内开枪，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人中枪。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有6男3女和一名儿童死亡，当局正在调查案件，暂时不清楚枪手的身份和行凶动机。日本媒体的最新民调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的支持度比上个月下跌 2.5 个百分点，不支持度则上升 0.8 个百分点。共同社过去两天进行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度是 61.3%， 不支持度是 26.8%。 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及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民调显示，超过 57% 的受访者反对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韩国总统李在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向李在明介绍上个星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以及西亚冲突。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和韩国保持紧密的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他希望西亚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也讨论了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17号召开朝鲜人民军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重要据点。金正恩提出关于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他说，随着朝鲜人民军军事技术装备的快速现代化，需要重新定义各方面的作战概念，并且积极推进将它运用在各部队的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俄罗斯媒体报道，目前俄罗斯1/4的外资公司由中国公民创办。根据俄罗斯交易方验证服务 Rosprofile 的研究发现，目前在俄罗斯运营的外资公司当中，1/4由中国创始人。分析师指出，截至上个星期三，在俄罗斯注册了超过 1.55 万家的创始人是中国公民或者是中国机构的运营公司。报道也提到，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家开设和批发零售贸易、在线贸易相关的业务。中国、美国以及阿联酋三国警方第一次开展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动，抓获276名嫌犯。根据报道，这是三国警方第一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中国公安部表示，经过调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之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的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以骗走金额。中国广西柳州市柳南区今天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根据报道，最少13间的民房倒塌，四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另外有三人失联。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爱生活要聊的主题是妈妈和女儿的关系不是竞争者。我们欢迎来自柔佛新山 UTM 大学的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跟敏明视讯连线来谈一谈这个主题啊。如香你好。
1: 敏明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相见了。
0: 是，谢谢你接下这个主题。我们刚刚有位朋友发信息给我们说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很贴心，然后呢他也很期待稍后也听听朋友们的一个互动刚刚我收到两位朋友的信息，暂时是两位朋友的信息我已经发给如香了，我们先来回应第一个朋友的信息如香。
1: 好的。
0: 嗯，第一位朋友呢他说妈妈总是爱比较，这个比较呢就比如说她会比邻居的孩子有多孝顺，那也爱批评自己的身材，比如说胖啦不打扮呢，其实自己的想法就是难得回乡就不想做太多的打扮，因为不像平时上班可能要做比较正式的打扮啊，化妆啊是什么的，回家乡就休闲一下嘛，那没想到每一次回家都是感觉到委屈，就是被嫌被比较，然后慢慢的都不想回家乡了。在这里他想听听你的意见，可以怎么样调整一下自己，那个是自己的亲妈又不想跟他有保持那么远的距离。嗯，
1: 对，也特别喜欢今天的主题哈，因为我常觉得母女之间的关系啊，常常就是又亲密，可是想靠近，其实又害怕受伤害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哦。明明两个人就是很在乎彼此，
0: 对，
1: 可是呢，说出来的话常常就会把对方推开，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首先特别谢谢这位听众朋友把你的讯息发进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会觉得你说出了很多很多女儿的声音，能够把女儿的声音这样子告诉大家，让所有人都听到，包括妈妈在线上的妈妈，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首先我想回应的部分就是，很多时候刚刚有提到妈妈有说你好像别人女儿怎么什么孝顺，怎么怎么孝顺。我想我们好像得要学会一个超能力，我先说超能力就是母女之间的超能力是什么呢？就是要听到没有说出口的话。常常呢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呢，我们真正想要说的话因为太贴近自己了，然后就觉得哇要把真正自己心里面心底的话说出来，那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很难要去学习怎么表达说得更清楚，反而呢我们可能要学会刚刚说的超能力，就是听到对方没有说出口的话。所以我们先回应说如果听到妈妈说谁谁谁的女儿比较孝顺呢，实际上可能妈妈要告诉你的是就是我好想更深的感受到你对我的爱，我好想可以跟你更靠近。他可能没有说出口的话其实是这句话，然后呢当他跟你说就是你怎么这个打扮的这样啦，身体又胖啦，我记得常常我自己经验就是常常跟妈妈对话到一半，妈妈就会突然说你看你头发又应该要剪了，妈妈就会在我跟他讲一句话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插一句话进来，他就会开始批评，也不是说批评，他就会开始去形容他看到的我的样子，无论是头发啦、发型啦、眼镜啦等等等等都有他说的一个部分。当下我每一次都会觉得 一份错愕又来了，我刚跟你讲的话好像就不能继续了可是后来 我大概就是学会了刚刚有说的一个超能力，就是听到说就是他心里面呢每一次跟我对话的时候都是这么样用心的想要好好看着他的女儿，所以他的女儿全身上下从头到脚他好像每一个地方他都想要好好的看，然后这好好的看的时候就很像你知道心里面就希望说我的女儿是自己生出来了，无论她长得什么样子我都希望她好看， 她美丽，就是妈妈心中的一种想象和一份的渴望。可是真正的我听到的不是批评，而是好渴望，就是我的女儿，我心目中她就是这么美丽漂亮，无论别人怎么说她，在我心中我都希望她是美丽漂亮的，对吧？所以常常呢就会就是哎，明明说到一半就被打断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很希望就是我们第一都我们彼此都学会这样的一个超能力，第二我们也要学会就是当我们可以好好讲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珍惜当下可以讲的话，可以好好的彼此分享。
2: 谢谢如香。其实当下我们知道他其实想要了解我们更多，只是有些时候我们的心里边转不过来吧，应该是转不过来，马上感受到那个就是爱，爱的表现，是吧？
1: 应该很难转过来，对不起，我就一边讲的时候一边笑的时候，就是因为这就是母女之间很常有的对话，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如果我们转一个身，今天你是妈妈，转一个身，今天你是太太，你也会发现你会不知不觉做这件事情啊、哦。跟先生对话对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说，哎，你头发应该要剪了；或者跟女儿对话到一半的时候，就突然问她说，哎，你等一下想要吃什么？你就会发现你心目中你的关心哦，真的是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关心，以至于你真的没有办法有时候好好去听，其实你的女儿，其实你的母亲真正想要告诉你的是什么。所以我就说我们一起彼此鼓励，我们来学习这样的一种超能力。
2: 嗯，也就是说如果下一次这位女士回家乡的时候，妈妈在说就是比较的话，比如说她再次举例说邻居家的孩子有多孝顺，你可以问她，问妈妈一些问题，对吧？
1: 你知道吗，我也学会一个部分，就是比较厚脸皮的，我就会跟妈妈说，哎呀，其实我对你也很孝顺，你没有感觉到吗？
2: 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我就这样回应她了，然后妈妈就会愣了一下，然后她就会说，想想一下，几秒后她就告诉我，是啦，你也很孝顺、哦、然后有时候她又说我的发型啦，我的什么啦，我就会告诉她说，妈啊，你可以不要打断我的话，你有听到我刚跟你说什么吗？我其实就会用这样的方式，而这样的方式实际上不是一下子就学会的，因为妈妈在我们心中永远是妈妈，而且母女关系的建立常常就是一高一矮的，它很难是一个这样子平等的对话。所以呢，我常常会试着想要冒个险，试探一下妈妈的底线在哪里，所以我就会试着说，就是哎呀，你不要打断我啦，我要跟你讲的是这个，你能不能听一下？我就会用比较温和但是就有点这样子邀请的方式说，哎，来，我想你听我刚刚跟你说的话，我就会不断的尝试，一次生两次熟，到好多次了之后我妈妈也就习惯了。然后你知道很奇妙吗，当我不断的这样打断她的时候呢，我妈妈就很少很少又再来批评我的外形了
2: 所以每一次我们都要跟她说，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好吗？或者是你先听我把这件事情说完好吗？类似这样的方式就把它拉回来，因为很有可能他会这么说话，是因为你在说的时候其实那个声音只是在那边旋转，他没有听你在说什么，然后他就一直看你，一直注意你啊，我看到这个了所以我要说啊，我看到那个了所以我要马上说，所以我们等于是用一个方法把他带回去现场，让他注意听我们在说什么，这是一个技巧了啊。
1: 对，那有时候即便呢，我们不能带回到现场来对话，因为很难嘛，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就可以做某些事情，我们是很会做事的吧，对不对？那就把那个现场带到说，哎，妈，你可不可以帮我去拿那个东西来一下？你知道，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打破一个可能你心里面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可是你又很想跟你妈妈有一种持续对话，或者持续做某些事情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好难得回到家乡了。对不对？然后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回到家乡，可是你觉得说就是哎呀，我没有办法很好好跟他相处啊、我就很想待半天，就很想逃走了，那么我觉得那是挺可惜的一个部分。
2: 好，那我们稍后回来呢会听听第二位朋友的 问题，哎，这个发问题的是位妈妈哦，不是女儿，刚才是位女儿，她说她只是想关心女儿，30多岁单身，不要结婚，她总是觉得我烦，其实我只想知道她生活过得好不好。那我想这个妈妈潜在的担心可能是你一直单身下去以后老了谁照顾你，因为我们长辈啊都是期待孩子会有个伴儿，那互相扶持，慢慢到老啊，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稍后回来呢，我们就请如香来回应这位妈妈的问题了。

0: 最近天气变幻莫测，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如果住家是位于水灾的黑区，就要做好防范措施。可以尝试在家里安装一套排水系统。如果洪水进屋，至少可以排水外出。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密封剂或是墙面保护漆料，以保持墙身干爽，预防破坏。要准备好重要文件，密封在防水袋里，以避免被洪水浸泡。可以先和亲友一起讨论万一发生水灾该如何应对，包括安排好每人在抗灾时的职责。除了要定时清理住家庭院的杂物之外，也不要忘了清理沟渠。定时清理沟渠可以让水流通畅，也可以疏导洪水。
1: 爱FM提醒你，提高警惕，做好水灾防范。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5月18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5月19号星期二， 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5月20号星期三，营养师赵志豪谈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该怎么吃？ 5月21号星期四， 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谈长辈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怎么办？ 5月22号星期五， 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
2: 泌尿系统的健康如何影响你的亲密生活？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是的，爱生活。这会儿呢，我们就请如香来回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这是位妈妈，她说她只是想关心女儿，可是呢，却被嫌弃、唠叨啊。
3: 烦等等，他只是想知道他生活过得好不好。我想这个应该是一般的妈妈会关心女儿的状态，希望她过得好，又很想问，可是呢，问了又会被嫌弃。没错，所以我就说妈妈就是好为难哦。然后是天底下有哪一个妈妈，我觉得大概就是大部分的妈妈实际上呢都是很担心孩子的，无论孩子今年多大了，你知道吗？40岁、50岁、60岁哦，即便孩子已经到5、60岁了，其实妈妈都是担心的，大部分的妈妈都是如此。所以很感谢这位妈妈，因为你把心里面对女儿的担心说出来了。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很难把刚刚真正的意图说出来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真正要关心她的是，她到底未来有没有人照顾。 他会不会孤单呢？那以后辛苦了，我又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怎么办？可是往往这份担心呢，用我们平时讲的话，他就会变成说你什么时候结婚，你为什么还不要找对象，那你怎样以后怎么办呢？有没有？我们大概就会用这样的语言。可是对方女儿听到的时候，往往她大概听到的不是直接的关心，而是一种压力，一种期待，甚至可能是一种被否定的感觉。 就说啊，为什么呢？因为觉得说我现在又没有办法真的可以回应你，所以当没有办法回应你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让你不开心了？我是不是让你不满意了？所以他就会变成是一种压力。或是女儿其实有心里面自己的某一种想法，她可能觉得说啊，我虽然单身，但是我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啊，一切好像都可以在我的一种生活的节奏跟控制里面，我也觉得挺开心的。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你大概 不支持我，甚至不了解我，这个是我现在的需求。所以两个人之间，女儿其实也很想让妈妈放心，女儿也是很期待，就是哎，妈妈可以了解我，甚至支持我。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试着一个部分，就是怎么样让我们两个人在可以相处的时候，就像刚刚前面提醒的，就是回到当下。与其问他你几时结婚，想不想结婚，有没有对象了，不如 我们尝试换一个说法，就是哎呀，你最近累不累？我看你这么忙，你还回来看我啊，你有没有很辛苦？有时候就是先打开一个不同的话，不同的一个主题，然后其实就可以让女儿有种感觉，就是嗯，其实妈妈也想要关心现在的我，而不仅仅只是关心未来的我。
2: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试着调整的地方。对，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直接把那个担心直接说出口。
1: 我发现呢，不管是我们亲子之间的对话，夫妻也是，跟长辈的对话也是，我们都会直接的把情绪说出来，可是我们很少就是把我们主要的想了解的那个背后的用心说出来。那往往当情绪或者是焦虑或者是担心跑在前头的话，那样的对话会让人觉得有压力，有压力的话我就想逃。所以很多时候是建议大家改一改询问的方式或者是聊天的方式。可是偏偏呢，我们在讲这个部分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好难哦，我一开口就是那样说话的了，好难哦，要怎样改呢，要怎样问呢，要怎样说话，要怎样好奇的对话，好难哦。
3: 没错，对，所以刚刚我就有讲说我们要训练自己有某一种的超能力，那超能力就是先听懂其实对方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能够听得懂，读懂对方的心，能够让我们暂时可以缓和一点点。那能够缓和的时候，接下来出来的话，你知道就不会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哦，这样子哦，我们就斗来斗去了，就可能那个张力可以稍微缓解一点点。刚刚我们有提到妈妈对女儿的担心，其实反过来说，很多女儿也担心妈妈怎么样，你看我叫你不要吃这个你又吃啦，为什么讲你都讲不听啊，你知道就是这样。我们换个句话就会说，就是我们难得见面，我们其实最想把自己的爱给他，当我们想把爱给他的时候，我们最很容易的就是先把我们最担心的先告诉他，对不对？那我说啊，不然下次有没有机会，我现在难得见到你了，我赶快要提醒你，你要吃得好一点，你不要这样随便吃啊。然后妈妈就说，你要提醒你赶快结婚，要赶快有小孩，不然你以后怎么办，我们就会忘记了其实此时此刻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就是最宝贵的时光啊。所以我们努力的可以回到当下，好好有一段不一样的对话，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1: 是，好，如香，我们先谈到这，稍后有位朋友呢想跟你聊聊，他写了很多很多的文字哦，在文字里头我们看到他有很多的焦虑，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我们稍后再聊。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3: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5: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6: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 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是的，爱生活。我们这会儿来回应这位朋友的信息哦，写得很长的一段信息。他想跟如香说，自己的女儿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一番话。他说，世界上哦，人跟人相处的本质都是互相利用的，就连母亲跟女儿也是一样。他还觉得他跟未来的另一半一起走进婚姻也是抱着互利的心态。更难受的是，他还直言我和他的父亲当初在一起也是这样的。听到这些话，整个人都崩溃，心酸，失望，没有办法接受。难道在女儿的心里边，亲情、爱情、过往的夫妻情分都变成这般的功利关系了吗？自从女儿说了这些话，她的情绪一直处在不稳定的状态，每一次说到想到这些话呢，就会失控，会崩溃，心情没有办法平复下来。其实静下心来回想过去，我也承认身为母亲曾经说过一些伤害过女儿的话，也知道过往的自己确实做得不太恰当。那至于说了什么话，他就没说了啊。那他说他现在跟女儿之间的关系呢，是变得渐行渐远的。明明是血脉相连最亲近的母女，相处起来却生疏又隔阂，完全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我自己本身坚持去做心理辅导，也参与过家庭治疗，心里边一直想要改善缓和他和女儿之间的紧绷关系，可是他做了很多努力，隔阂依旧没有解开，彼此日渐疏远，心里边是很无奈的。来，我们请如香来回应这位妈妈。
8: 好的，首先先感谢这位妈妈哦，愿意花时间这么用心的把心里面的话写出来，让我们都知道。我想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先小小的一个提醒，那就是我们常常在很受伤、很生气的时候，我们说出口的话我们大概我要鼓励这位听众朋友，我们相信一半就好了。怎么说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生气出来讲的话不是我们真正心里面想要告诉对方的话。那当我们用对方的话不断的在自己的心里面一段一段、一遍一遍又重播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也是很伤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要拿对方说的一句话，即便他是很真、很认真的哦，但是我们不要重复的在自己心里面回播。实际上当我们不断回播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就是是让自己更加痛苦、更加不舒服的哦。所以我首先先做这样小小的提醒。但是我可以理解，当女儿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我猜这位妈妈一定会觉得说，哇，你对孩子的爱好像被一句互相利用就全盘好像被否定了，好像没有真正的爱就存在了。我觉得这个部分搞不好是让你觉得很伤心、很伤心的一个地方。那因为如此伤心，或许你会急着想要第一修复这个关系， 第二，搞不好也想要改变女儿，所以一面想要修复，一面想要改变女儿，一面又想要调整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妈妈好像给自己太多太多的功课了。我们其实试着可以一步一步来。那首先可能第一个部分就是刚刚我提醒的部分，就先稳住自己，不要让那一句话永远在你的心里面重播又重播。可能或者搞不好，其实女儿可能要说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两人的之间的关系，它其实是互相满足彼此的需要而已。你看，互相利用跟互相满足彼此的需要实际上是不同的，对不对？可能在他的话讲出来伤人的话就是相互利用，可是当我们看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部分也很正确的是，我们很多时候在关系里面都是彼此找到彼此可以满足对方满足自己的需求，比如说爱的需求，比如说被保护的需求，其实这个在关系里面也是存在的哦。所以也不能说他是错的，但是他的话在生气的时候出来就是一件事情。所以第一个部分就是先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让这样的话不断在心中再次的伤害你自己，让自己伤心，这是第一个部分。所以当自己比较稳定的时候，我们比较有空间能够来明白女儿说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可能是什么。假设说她可能的意思就是，我们其实是互相需要的关系，这是一点。第二点也有可能是她不相信世界上有人可以无条件的真正爱自己，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在世间，我们作为母亲或者女儿，我们常常对对方是有一种期待的，想要对方更好，或者想要对方用自己期待的方式来爱自己，所以难免有时候就会感觉到说，你真的爱我吗？如果你真正的爱我，无条件的爱我，你能不能用我期待的方式来爱我，而不是你想要的方式来要求我？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是调整跟明白的。所以当自己有空间，我们就能有空间去明白可能女儿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有了这两步，我们才能够去到修复关系。那修复关系有了之后呢，才有可能改变彼此。所以你看，我稍微这样讲的时候已经有四大步要一步一步来了，所以我先提醒这个妈妈，就是我可以感受到你的用心，我也可以感受到你好爱好爱你的女儿，也希望跟她亲近，请记得给自己空间，我们一步一步来试试看好吗？
7: 谢谢如香，我们希望她有听到了哦。最重要就是不要放弃，也不要像就是如香所说的，一直拿过去来的话语来责备自己哦，因为这样呢只会让自己的情绪更崩溃。所以先停止这一点，不要内耗，不要内耗，因为当下他可能说的并不是他你想象中的那个。因为在两性关系里头，相互满足彼此的需求，那也是类似一个就是你觉得是利用的部分。其实我们从正面的角度来说，我们两个人结合就是我们都需要彼此啊，然后我们都可以在彼此的需求当中证明自己的存在，然后我们彼此的相依着活着，那也是一个说法啊。谢谢如香，我稍后呢再给你发另外一个信息啊。这位朋友呢就是夹在妈妈跟女儿的中间，他说跟妈妈关系不好，现在自己跟女儿的关系也是不好，他不晓得要怎么去自救，想听听你的意见了，稍后再聊。

0: 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协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3: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好的，爱生活。这会儿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了。如香，我集合了两位，都是说妈妈比较偏爱其他的手足，所以心里边觉得很不公平等等的事项啊。一个呢是妈妈是个控制型的人，不允许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又爱拿自己跟姐姐做比较。他说，我已经成年了，也有自己的孩子了啊，我现在我女儿跟我的关系也不好。另外一位朋友呢是觉得就是他比较偏爱弟弟，很多事情都会为弟弟做，而自己呢就要负责等等。他是姐姐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位朋友的询问，如香请。
5: 好，特别谢谢。我先简单回应一个部分哦，就是我们来想象一个这样的情况。有时候当一个妈妈她要照顾好多孩子的时候，她会心里面希望所有孩子都一样。当所有孩子他都希望所有孩子都一样的时候，他就说孩子 A 可以做到，为什么孩子 B 就做不到？孩子 B 做不到的是做得到，为什么孩子 C 做不到？然后当有这样的一种期待的时候，往往出来的语言就是一种比较的语言，我们很常可以听得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常常就会觉得说我希望我的孩子更好，所以我们会错误的，我用错误的会使用一种激将法，那就是比较。你看谁谁谁做得到，你应该也可以做得到。其实背后他心里面搞不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声音，就是我觉得我的女儿也很好，她为什么就会比别人差呢？我明明觉得我的女儿应该跟对方一样的好，所以她就会用比较的方式来似乎希望来刺激孩子然后变得更好，这也是一种现象。好，我们讲到这里的部分的时候，我要说的是当被比较的时候，它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一种心里面的影响，就会觉得说你好像没有这么喜欢我和爱我。第二个部分，当我们这样子感受得到，长期下来我们就会觉得说，那是不是表示其实我没有这么好，我应该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或者我不够好，那他就会跟着我们，你知道吗？无论我们今天长大成年了，我们心中还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哎呀不知不觉拿自己跟别人做比较。你看生活当中我们有好多好多的可能性都可以拿自己跟别人做比较，所以有点像是阴魂不散一样，小时候妈妈拿我们跟别人比较，长大了我们自己不知不觉的拿自己跟别人比较，又不知不觉的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比较，就变得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 了，用恶性循环来形容。所以很重要的一点，今天如果我们已经成年人了，我想有个地方可以为我们做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刚刚听众朋友，你在发讯息来的时候，我可以听到有些你们的回应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告诉我说，确实是妈妈过去的做法，她偏心的做法有让我受伤的地方，但是在某一个程度上你会看到说，妈妈她依然是爱我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来爱我，即便可能我心里面会觉得她可能比较爱谁多一点，爱哥哥或者爱姐姐或者爱妹妹多一点。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两个东西分开来，至少分开来看，就是第一，妈妈有让我受伤的地方，这是事实，很真实的让我感受到受伤，可能你妈妈的做法也会让我很真实的感受到妈妈确实偏爱家里面的某个孩子，但是你同时也可以看到说，即便如此，妈妈仍然有爱我的地方，这个我也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如果可以把这两个部分分开来看，我想这个是一个帮助自己的开始，就说妈妈有爱我的地方，然后这个部分可以作为提醒自己说，我有我很值得爱的地方，那过去是有的，然后现在长大成年人了，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也发展出一个我可以肯定我自己是一个蛮不错的人，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哦。
4: 嗯，是，其实两个女人呢，无论是女儿或者是妈妈，我们都期待能够成为彼此的避风港啊。当妈妈老了，我们长大了，或者是我们还小，妈妈比我们年长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期待，然后我们还要学习，不是控制也不是反抗，而是学习与陪伴。虽然我们知道这个过程好难哦，因为有一些妈妈她会以她的生活经验来跟我们说话，或者是希望我们满足她的期待，可是如果我们的反抗意识一直就是觉得我懂得比你多，你那个是什么年代了，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理解妈妈，因为妈妈当初也是在她的有限的生活环境里头，或者是有限的资源里头，她就活成她那个样，她就活成她那个样，也就延续成现在，也不是每个妈妈都是学习型的妈妈，所以当她只是停留在那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怎么跟她相处，就是来到我做主的时候了。所以像如香所说的啊，我们可以选择不用跟她对抗，因为我们理解她当初走来也是不容易的啊，她当初这样子维持整个家庭把我们养大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可以退一步，哎，我听听就好了，让她说说就好了，他说他的，他不会干扰我现在，也不会否定我

0: 实是，我有太多太多的例子会看到说，我妈妈确实就是偏爱家里的某个小孩，然后我愿意接承认这件事实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为自己好好的哭，好好的哀伤，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就是哇，我这么想爱的妈妈，其实她好像真正的没有这么爱我。而当我们可以承认她的时候，虽然是一个伤，可是她回到就是我们自己了，我们可以好好的试着学习爱护自己。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会永远守着等待妈妈有一天可以改变，妈妈有一天会回头再来爱我们的时候，可能我们会不断的陷入一种又期待又落空的循环里面。我这里也想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个妈妈和女儿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如果有时间的话，这妈妈常常批评女儿，她就说，哎呀，你看你就是运动不行，你看你就是跑不动，你看你就是很胖，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的。所以这被批评的女儿，因为妈妈总会拿她跟她另外一个女儿妹妹来做比较，然后这个女儿就会觉得说，哇，这妈妈总是批评我，就知道我没有运动细胞，我就知道说我就是不行嘛，对不对？然后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一件事实，就是其实妈妈跟他一样。所以妈妈不断的在讲他这件事情，其实他真正要告诉女儿的是，其实我很安慰，至少家里面你跟我一样是没有运动细胞的。所以妈妈的批评其实是，就是我想家里面有人跟我一样的一个伴。所以有时候批评的话我们很难听得懂背后真正他的需求是什么，搞不好有一天我们理解了，可能就可以解开我们之间的一道结和一堵墙。
1: 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的无论是男女都好，我们要学会直接说明自己的心意和想法，而不是很迂回的，然后不晓得要怎么去表达，然后说出一些违心的话。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诚恳的很直接的，当然是比较理性和礼貌的说出自己内心的期待和想法，别人知道了就知道了，不会说去猜，因为很多时候就是猜测跟误会呢，就让我们很受伤。非常感谢今天发信息过来跟我们互动的朋友，也谢谢如香。那如果大家错过我们节目前半段的话，欢迎你来到我们的 YouTube 平台来看我们的直播，因为在 YouTube 平台有我们完整的节目直播，欢迎大家重听重看，分享出去，你可以分享给你的姐妹、你的妈妈、你的女儿，让我们学习靠近彼此，原谅彼此。谢谢如香，谢谢你，
0: 谢谢美美，我们一起学习好好爱自己。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中午十二点，萨拉马雷西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即日起到23号，率领马来西亚代表团赴瑞士日内瓦出席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79。这次的会议标志着马来西亚卫生外交的重要阶段，我国正致力将国内的改革延伸至国际层面的影响力。这次访问的重点是，马来西亚将于明天发表国家声明，预计将倡导以人为本的医疗改革，并呼吁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畅通无阻的人道主义援助。全球坚韧船队星期天晚上表示，在前往加沙地带试图打破以色列对当地封锁的途中，船队附近发现不明船只。这支人道主义援助船队在社交媒体 X 平台指出，船队的前方、后方及其中一侧都有海军舰艇和快艇。在此之前，船队宣布已经抵达地中海国际水域。缅甸气象和水文局指出，今天早上8:35，仰光省内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仰光地区有明显震感。目前官方还没有发布人员伤亡以及财产损失报告。格陵兰岛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格陵兰岛特使星期天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进行为期数天的访问。特朗普去年12月任命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籍州长兰德里为格陵兰岛特使，这是兰德里接获任命后首次访问格陵兰岛。他将参加19号和20号在努克举行的一个经济论坛。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升级应对措施。美国医疗健康新闻网站指出，目前有数名身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美国公民曾接触伊波拉病毒疑似病例，其中部分人被认为属于高风险接触者。西亚局势持续紧张，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间核电厂17号遭无人机攻击，导致有设施起火。综合报道，阿联酋政府表示，巴拉卡核电站遭3架无人机由西部边界方向入侵，其中2架成功拦截，另一架则击中核电厂附近的一台发电机。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都是改变的开始。
4: 天南地北谈华语，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 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6: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进入今天的广告时间，在节目中有 Vicky's Trend 的创办人兼集团主席 Dr. Vivian。 Hi Dr. Vivian、yeah. 那当初呢，你是什么契机让您进入线上教育这个行业？那这一路走来，有没有一个让您特别难忘的起点故事？
1: 我原本呢是一个软件工程师，是在电子厂的制造业做工的。那当时呢是负责系统的这个机械的流程，是提升整体的工作的效率。所以那时候我每一天的工作就是如何提升，用科技要把复杂的东西把它简单化。所以那时候我就慢慢的在思考，有没有一个系统，还是有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让学习其实都可以变得简单。因为在现实的生活中，我看到太多孩子在学习中挣扎，他们其实并不笨的，也不是不努力，只是因为没有找对方法而慢慢的失去了信心。所以在那一刻我在想，如果传统的教育可以把很多时候呢都是教这些教内容，把如果是在未来真正需要的是教方法。而正因为这样子，我想我的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把原本的这个工作辞掉，真正的投入去科技教育这个领域。
0: 嗯，好，那从创业到今天啊，您觉得自己最大的成长跟转变是什么呢？
1: 如果你讲改变呢，是从一个技术的思维变成走向人性的一个思维，你知道吗？教育是真正是service 就是教育人育人，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必须要包含整个品行、情绪、我的信心跟习惯，还有甚至到一个家庭的关系，我都要考量到。那我最大的成长，我觉得是真正我重新定位成功这件事情。因为以前我认为只要我把系统做好就已经是一个成功，不过不是的。今天呢，我更要注重的是怎样子，有没有改变一个小孩子的成长、学习成长，有没有影响到一个家庭，甚至我有没有帮助更多的人有更好的未来。而在我们 VSchoolSmart 和 VKindy， 我们注入了这个孝德文化，把孝德文化带进去我们的教育，让孩子不全呢能读书，也懂得怎样子做人。那在 VKidsTrend， 我们打造一个创业的平台，让普通的人都能通过我们的这个教育平台改变人生。
0: 在您看来，什么才是真正好的教育？
1: 好的教育呢，其实有分三个层次的。我认为第一个层次最基本的就是知识，让孩子呢可以掌握到最学科的技能，这个是最基本的基础。那只是教育停留在知识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只会做题，他不会思考。那我认为呢，第二个阶段是要方法，学生呢必须要懂得如何学习，如何去思考，如何去整理内容，如何去解决问题。那第三个程序呢，当然是内在的驱动力，内在的自己的积极。因为我认为学习，从孩子被逼学习到主动学习，这个是非常的关键的。而如果他自己会主动学习，他的人生就一定会开始改变。那让孩子喜欢上学习的感觉，孩子呢在学习中不断的被肯定、被鼓励、被看见的话呢，他的未来就走向他自己想要的一个未来了。那主动学习在我们的 Visual Trend 学习这一个线上学习系统里面呢，我们有一整套的这个激励学习的课程。那这次激励学习课程呢，包括即时批改、即时反应，意思是说学生做的练习是马上可以批改的。当然我们有一个激励话语，他做对了我们会鼓励他 good well done excellent， 当然他做错了我们不会骂他，我们直接告诉他 please try again。 这样子从中学习呢，他会慢慢的让他自己有信心。最重要的，我们还有全国排行榜，你想想看哦，一个小孩子可以跟全国同年龄的人一起知道他的排行榜，这是多么激励的一个方式，对不对？再加上我们有学习化的方式，就是游戏化的学习方式，因为 game 的方式，是不是每一个小孩子都喜欢打 game 的，都是这样子的嘛？所以我们是用闯关的打关游戏的方式，让他们从中喜欢上学习。
0: 好，那我们先进入歌曲，稍后再聊哦。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2: 我们互相尊重，
3: 包容彼此。
1: 昌明马来西亚，
2: 马来西亚马扎尼，
1: 六大原则，
2: ke mampanan
4: 永续
2: ，kesejahteraan
4: 繁荣
2: ，daya cipta
4: 创新
2: ，hormat
4: 尊重
2: ，keyakinan
4: 信任
2: ，ihsan
4: 关怀。
2: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1: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4: 共同努力，
3: 一起进步。马达尼 ，I
5: FM 越听越爱。那在当今快速变化的时代，您认为孩子最需要的培养关键能力是什么呢？
6: 未来呢，不会淘汰不会读书的孩子，而是会淘汰不会学习、不懂得思考、无法适应变化的人。那所以我们的教育的目标不只是要让孩子考得好，而是要让他们在任何时代都能站得稳、走得远。所以我们 B School Smart 的理念呢，是提供跟我们自创的未来之星训练营。这个训练营的核心目标呢，是帮助孩子在学术之外还可以有完整的成长能力。那这包括自信的表达能力、提升专注力、记忆力、团队的合作精神，还有正确的价值观。能力决定你走多快，不过品格能决定你走多远。
5: 那以您多年的观察，现在家长在孩子教育方面最常面对的挑战是什么？
6: 其实大多数的家长都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但问题往往是有没有做，而是有没有做对的方法。我看到很多家长呢，都很买了很多不是补习啊，很多那些教材，甚至投入很多时间给孩子，但为什么孩子还是抗拒学习呢？真正他们失去了信心的原因又是在哪里？而真正因为这样，我认为 Be School Smart 我们更注重的不是做多少，而是有没有把系统化学习思路做好，有没有做一个适合学习孩子学习的方式。那同时我们也结合了 WeSchool Train 学习系统，让学习更有效率。那通过我们的未来之星训练营，提升他们的自信、他们的动力，当然最重要的是教德文化，可以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从成绩、方法、态度、品格这个四个层次一起来提升。所以我一直强调，在教育上方法比努力还要重要。
5: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V 集团的教育模式和一般的传统学习方式相比呢，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6: 那如果你问我今天的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是孩子不够聪明，也不是家长不够努力，而是我们还在用着过去的方法面对未来的世界。但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不一样，我们打造的是一个完整的教育生态系统。从我们的 V-Kindy 幼儿园开始，我们打造孩子的基本和习惯。那我们的 V-School Smart Center 帮助孩子的学习成长。那当然我们的最注重的就是我们的网络教育 V-School Train 学习系统，从学习让学习呢更加的有效率，更加的简单。那甚至我们也结合了我们的 AI 学习机 Edu XM Tab， 让科技真正成为学习的助力，让我们的孩子设计一个完整的成长的路线。那我们知道孩子不只是要成绩好，我们更要打造的四个重要的东西，就是打好基础、建立好方式、培养主动的学习能力，还有塑造品行和价值观。再加上我们的未来之星训练营、我们的校德文化，甚至我们通过 Wikistrand 这个创业的平台，也能让教育不只是改变孩子，也可以改变一个家庭，甚至改变一个人的一生。那今天我们做到的从来不只是教育，而是从一个孩子到一个家庭的全面成长。
5: 现在很多家长担心孩子过度使用电子产品，您是如何把科技转化为帮助孩子学习的工具？
6: 其实我认为问题不在于 这个电子产品，而是使用的方式。如果孩子呢每一天都拿着这个电子产品是用来玩游戏刷短视频的话，肯定他会沉迷的。那如果孩子是会利用这个电子产品，有目标性的，有系统性的，那他就是可以改变他的一生。那所以我们不要去阻止，甚至是不让他们使用，而是要教育他们正确的方式，怎样子去使用。很多家长可以担心孩子，用了电子产品可能会伤及他们的眼睛，或者是担心，这个担心其实是对的。所以在我们这个 VSchool X10 里面呢，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有这个考虑了这一点。我们是使用安全性的环境，是这样，我们已经有研发这个蓝光这过滤，有这个阅读的模式，甚至还有这个 AI 护眼，让孩子在学习的同时呢，也他的眼睛可以受保护。当然这个 iStan 内建不只是 VSchool Train 这个系统，还有 AI 的这个知识眼， AI 的讲题，还有 AI 的问答题，最重要的我们有这个作文的批改学习。所以这个 X10 VSchool X10 不只是一个学习功能，它更像是一个24小时随身的 AI 老师。
5: 好，谢谢 Dr. Vivian 的分享。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一项调查显示，高达80%的人在辞职之后感到后悔。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吗？如果说工作压力很大，想换工，可是又怕面对新的环境、人事关系等等，结果还是留下了，扛了25年才退休。不过他没有后悔。Phone 曾经在新加坡的银行工作，后来是家人要他回来的。现在看到兑换率这么高，是有点后悔啊。5739正好即将辞去做了20年的工作，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和领域，会不会后悔呢？不知道，只有勇往前行吧。或许没有所谓正确完美的选择，而是做了决定之后，慢慢把它变成正确的方向吧。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1: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5: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4: 第二，谨慎。
5: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4: 第三，不贪心。
5: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4: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z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 Kino Himitz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

0: 下午一点。卫生部长即日起率团出席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吉兰丹在今年首四个月录得5宗谋杀案。美国总统的格陵兰岛特使抵达格陵兰岛进行访问。萨拉姆雷西姆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欣陛下今天在国家王宫接受一本由马新社出版的咖啡桌书。马来西亚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欣陛下，根据陛下的脸书贴文，通讯部长 Datuk Fahmi Fadil 率领代表团觐见陛下，并呈现这本书。这本厚达221页的书籍，目的在于代表人民向苏丹伊布欣陛下表达敬意，并记录陛下的背景以及履行国家元首职责期间的历程。卫生部长 Datuk Seri Zulkifli Ahmad 即日起到23号率领马来西亚代表团赴瑞士日内瓦，出席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79。这次的会议标志着马来西亚卫生外交的重要阶段，我国正致力将国内的改革延伸为国际层面的影响力。卫生部发文告指出，我国参与这一次由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的卫生部长、高级官员以及政策制定者组成的年度盛会，体现我国从追求全球认可转向实施以人为本及造福民众的医疗改革。这次访问的重点是，马来西亚将于明天发表国家声明，预计将倡导以人为本的医疗改革，并呼吁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畅通无阻的人道主义援助。吉兰丹警方对州内谋杀案数量增加感到担忧。今年首四个月，吉兰丹州已经录得5宗谋杀案，与去年同期1宗相比，增幅超过100%。该州总警长 Dado Muhammad Yusuf Mama 指出，执法单位难以预测和预防这一类犯罪行为，因为并非所有谋杀案源自毒品影响。根据观察，信仰薄弱以及缺乏宗教信念也是导致个人容易受愤怒情绪影响，以致做出暴力行为和丧失判断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有鉴于此， Muhammad Yusuf 提醒民众多关注家人的动向，并经常观察孩子所处的环境和交友情况，以防止这类犯罪继续发生。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表示，预计将在这个星期内与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就吉隆坡雨水储存池问题举行一次全面情况汇报会。这次的汇报将说明早前针对雨水储存池状况展开调查的结果。之前有媒体报道，该雨水储存池的蓄水量只有原设计容量的大约30%。杨巧双说，将在简报会结束后向媒体公布调查结果，并提供更详细的说明。尽管人民公正党副主席 Nik Nazmi Nik Ahmad 辞去斯迪亚旺沙国会议席，吉隆坡市政厅将继续关注并支持当地居民，同时强化相关服务职能。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表示，联邦直辖区局属下的各项公共服务将维持正常运作，不会受到影响。此外，吉隆坡市长 Datuk Seri Faluma Wujud 已经接获指示，协助加强斯迪亚旺沙分局在处理地方事务方面的能力，确保居民投诉与需求获得及时回应。全球坚韧船队星期天晚上表示，在前往加沙地带试图打破以色列对当地封锁的途中，船队附近发现不明船只。这支人道主义援助船队在社交媒体 X 平台指出，船队的前方、后方以及其中一侧都有海军舰艇和快艇， 在此之前，船队宣布已经抵达地中海国际水域。
1: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气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制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0: 国际新闻，格陵兰岛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格陵兰岛特使星期天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进行为期数天的访问。特朗普去年12月任命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籍州长兰德里为格陵兰岛特使，这是兰德里接获任命后首次访问格陵兰岛。他将参加19号和20号在努克举行的一个经济论坛，由当地雇主组织的格陵兰商会主办的未来格陵兰论坛将汇聚投资者和政商界领袖。论坛目的在于为格陵兰岛吸引投资。格陵兰岛是北约成员国丹麦的自治领地。西亚局势持续紧张，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间核电厂17号遭无人机攻击，导致有设施起火。综合报道，阿联酋政府表示，巴拉卡核电站遭三架无人机由西部边界方向入侵，其中两架成功拦截，另一架则击中核电厂附近的一台发电机。没有人在事件中伤亡，辐射水平不受影响，也没有任何放射性物质泄漏。国际原子能机构说，受损设施是用于提供核电厂三号机的紧急柴油发电机。当局正密切留意局势，同时敦促各方在任何核电站附近尽最大军事克制。国际特赦组织18号表示，伊朗去年处决了超过2150人，这个令人震惊的人数增长将全球有记录的死刑执行人数推高至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该组织确认，全球去年有至少2707人遭到处决，当中2159人在伊朗被处死，这个数字与2024年相比增长了超过一倍。但这个总部位于英国的人权团体表示，就像往年一样，由于国家对数据保密，因此这个总数并不包括最近在中国被执行死刑的人数。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升级应对措施。美国医疗健康新闻网站指出，目前有数名身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美国公民曾接触伊波拉病毒疑似病例，其中部分人被认为属于高风险接触者。这次的伊波拉疫情由本迪布江型毒株引发，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疫苗或特效疗法。不满薪资及绩效奖金方案，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扬言21号将有将近50000员工罢工。劳资双方今天在政府协调下展开新一轮谈判，力求阻止占韩国出口将近四分之一的科技巨头三星陷入罢工危机。路透社报道，三星电子是全球最大的记忆体晶片制造厂。劳资双方上个星期的第一轮谈判宣告破裂，大约50000名员工预计将在21号起展开为期18天罢工，这恐怕将成为三星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行动。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卫生部长即日起率团出席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吉兰丹在今年首四个月录得五宗谋杀案。美国总统的格陵兰岛特使抵达格陵兰岛进行访问。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是的，时间过得很快哦，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爱从自己开始。那么一点到两点，熟悉节目的朋友就知道，诶，你可以来留言啦，这里是你的留言区，有话想说。那么可能累积了一段时间的心情感受啊，这里就可以让你情绪找到出口的时候啦，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用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都 OK， 然后接着下来就让我这边帮你安排了哈，就是看一看有没有幸运被选上，当然你也可以选一首歌曲。那么你心目中的好歌是什么歌曲呢？欢迎你也在留言的那个栏目中告诉我啊。那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先来听一首挺可爱的歌曲，它歌名叫《嘴巴嘟》。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6: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有些人可能习惯用一个星期作为一个小小的总结，然后看一看自己在过去一个星期的心情，或者有些人可能就在星期天晚上就给自己做一个梳理了。所以有些时候会在星期一把信息发送过来，看到你们一整个星期的心情感受，或者是遇到的一些事，这是一些部分的朋友是会这么做啦。好，那这时候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率先登场的是谁。这个要用匿名哦。他说我觉得这样呢是神秘一点比较好啦。就让人猜不透，对不对？但是我想其实我要对你说，他最重要要传达的是让大家学习可以跟自己对话也好，或者是跟身边的人说一些话。如果你来不及说，或者是你想要此刻给他带来一个惊喜的话，其实我要对你说都存在着很多的一个大家发挥的空间。那么这位匿名的朋友就说，我非常想听到一首歌啊，这是任贤齐的很受伤。那回想起自己第一次接触这首歌的时候，忍不住躲起来啊，哭到天崩地裂啊，因为那个时候正是自己经历重大挫折的黑暗期。歌词里头就有说到嘛，感情不像买卖那般单纯，别把自己搞得那么凄凉，瞧你现在是什么模样。还有歌曲中段那一句，我知道你非常难过，舍不得放弃，心不甘，你真的要试着把他遗忘，他不值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肝肠寸断。那歌曲结尾的时候则是大不了痛哭一场，日子要过路还长。是这首歌让自己在人生低谷的时候陪着自己痛哭，陪着自己慢慢的接受一个非常那一种万箭穿心的事实啊。再怎么样真心的付出不代表别人感觉得到，更不代表别人会珍惜的。那么这样的伤感跟自己多年如影随形啊，但是现在听到这首歌反而就好像有个人在身边安慰着自己，跟自己说道，我知道你很受伤，也了解你痛的程度有多重，可是不管怎样，哭完了太阳一升起，那生活照样要过，希望这首歌能继续作为撑下去的温柔力量。那我想温柔力量温柔能量都好啊，我相信你是可以做到的，只是有些时候可能要多留一些温柔给自己啊。可能你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啊，有些时候可能因为像你所说心不甘，然后觉得自己付出很多，但是得到的回报并不是如自己所想的这样，或者是跟你的付出成正比的，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但是可不可以问自己一句话，为什么要让自己那么难过呢？其实有的事情啊，有的关系啊，并不是一定要走到最后那才是叫幸福的，不是你的总有一天他还是会离开的。所以学习放过自己，给自己多一些转角处遇到幸福吧，你值得拥有更多，真的不需要让自己那么的受伤，耗了你的心力，耗了你的怎么说时间也好啊，或者是在自己不管是里外的充裕方面啊，其实多一些时间来做好提升自己，相信自己可以做到，祝福你哦。你选的这首歌任贤齐的很受伤。

伤心情歌听一听，疗愈自己了之后，继续呢再往前走，因为明天会更好。所以这时候你就觉得哈、啊，这句话听了就那么多年了，是不是？哎，就是我们还可以再期盼更多的、更好的吗？有，其实这句话里头啊，为了那么用了那么久啊，其实就是代表说明天真的是会更好的。只要你的心态改变，我真的我觉得念头很重要啊。像这位也要匿名的朋友说，妈妈在三月中得了小中风，那第一时间大家都乱了脚步，自己就向公司申请了在居家上班一个月，五月就刚回归公司，现在每个周末回家看到妈妈，每个星期在进步中，大家也都很安心啊。心里想着九十多岁的妈妈每一天都在很努力的康复中，而说我们年轻人更不敢偷懒了。那么想要告诉家人还有关心自己的朋友，有你们的陪伴真的很好，祝福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明天都是永远美好的。像这一首能量满满的歌曲，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是啊，不管再怎么样，其实明天太阳还会再升起。那有些时候挫败它不是生活的全部哦。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2: 遵守交通规则。
1: 还有呢？
2: 哈？还有吗？
1: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我要对你说，大家都可以把自己心中的想法化为文字发送信息过来，是不是特别的有感触啊？或者是给自己的心情做一个整合了之后，想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然后这个星期再继续的启程呢？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他说可以叫他巴巴先生。他说我活了有些岁数了，有一些感悟啊，想要分享的。今天就来一个放过你，就是放过我自己。每次回乡，姐姐总是让我吃好的，然后从早吃到晚哦。她说姐姐觉得这是爱，而我追求的却是健康适中就好。从小沟通少，长大之后认知就不同了。突然觉得放过你，其实也就是放过我自己。往后余生，各自在自己的城堡里安好。然后她说，就选了张震岳的《再见》哈，就是告别过去那份沉重的拉扯，也就是期待未来我们能够在各自的城堡里活得更好，过得更好，然后再见。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啊。是啊，其实有些时候可能对方他要的是我们好，他出发点其实也是好的，可能就是在表达的部分让你感觉好压力哦，对吧？他总怕弟弟饿肚子，所以可能就是在这个部分呢，就让自己觉得心理负担很重，很怕见到姐姐，是吧？所以你就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暂时就是大家都在自己的城堡里过好自己的生活，然后再出发。也不是说永远都不见面，只是可能需要沉淀一下了哈。那当然就像你所说的，你已经有了岁数了，更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大家的认知，大家就是过去的一些对事情的看法等等呢，的确真的是需要沟通的。那甚至有些时候我想有时候说起来也还挺好笑的，就是沟通了还是没有办法明白，也有遇到这样的关系哦。所以就真的像你所说的咯，放过自己吧，唯有就是先放过对方。你跳的这首歌曲就是张震岳的《再见》。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3: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2: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4: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5: 成为标准答案。
4: 哈？
5: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4: 让段子更有味道。
2: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6: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7: FM 越听越爱。
2: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1:50，那生活对你来说是享受、学习还是一种苦呢？那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啦，说做人有三难诶。他说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做人难，难在人心，难做人难在处境，人难做难在左右为难。人可以离开人群，离开环境，却始终离不开自己。有时候不是世界太难，是我们想做到又好又被喜欢又不受伤太难了。当放下一点必须完美做人的执念啊，会发现做人反而没有那么难了。不知道这么说对吗？每个人的观念都不一样哦。我先说，没有所谓的对错，而是一种选择。那如果换位思考的话，是否会是觉得其实有的时候难是难在人心，而不是那一件事情上呢？言才今天选的这首歌曲，叶倩文的《人生其实很简单》，对应了我刚才说的话。而那时候一件事情你认为简单，它就是简单，你认为难，它就是难。

喜欢聂庆文的这首歌曲，一来它是可以让我们有一种就是鼓起我们的士气，鼓起我们的勇气继续往前走这样的曲风，然后再来就是这首歌唱出的含义了。人生其实很简单，就看你用什么心态去看它。你可以尝试的，就是一天起来的时候，一早起来哦，你就想今天很难，我跟你说你一整天下去你就真的很难。那如果说今天是一个美好的一天，一开头的那个念头你这么想的话，我跟你说接下来你的心情呢肯定会好过一些的，可以尝试的。人生嘛，其实可以做很多的尝试，这才叫做人生嘛，是吧。梁咏琪的歌曲听了也会感觉轻松，简单生活。下一个小时跟大家在赢说职场聊一聊啊，职场上啊大家都有心声要吐露，对吧？这位朋友也吐露了他的心声，那稍后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意见哦。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 茨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 茨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制定马来西亚博物馆法案将有助于遏制任何与政府政策相悖并可能影响公共秩序及社会和谐的博物馆活动。国家团结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也将使马来西亚能够全面落实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的建议书、国家良好监管实践政策以及国际博物馆协会所制定国际标准的最佳博物馆实践。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敲定一项安全守则，以遏制儿童性虐待内容传播，预计将在六月实施。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根据国家线上安全法令，儿童性虐待内容被列为高优先级别，因此该安全守则将要求网络平台迅速采取行动，阻止访问及删除有害内容。沙拉越州议会被告知，教育部已经同意沙拉越从2029年起，在沙拉越双语计划下，电脑科学和设计科目将全面改成以英语授课。沙拉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Dedusri Roland Saga Win 表示，这项决定标志着沙拉越在推动双语课程衔接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也将强化当地在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领域的教育发展。他说，相关部门目前正与沙拉越州教育局及教育部紧密合作，确保各项准备工作到位，包括教师培训以及配套教学机制的完善。国际新闻，韩国一家法院批准三星电子提出的部分强制令申请，责令三星电子确保罢工不会影响公司生产量。综合报道，韩国法院发言人星期一通过电话说，法院裁决书还指出，工会的行动不得导致这家全球最大存储晶片制造商生产所用材料质量下降。韩国总理金明熙警告，这次罢工可能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如果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政府可能会动用紧急权力来阻止罢工。法新社报道，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表示，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及东部城镇，造成7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在此之前，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谈判，并同意延长停火之后，尽管停火存在，以色列仍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大范围空袭，并频繁向各城镇发出疏散警告。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通打卡。
1: 赏识深陷，触动心弦。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祝大家平安。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拴好骆驼脱靠安拉。也许很多人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那就按照罗贯中在他的《三国演义》这一书中提到的“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可能更容易理解。在穆斯林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听穆斯林说“托靠主”，这并不是说穆斯林是宿命者，而是伊斯兰倡导我们在相信所有的发生都是安拉的前定外，鼓励人们要去劳作，要努力奋斗。拴好骆驼托靠安拉的由来是这样的，穆罕默德圣人的时候，有一个游牧人，他露宿野外，临睡时心中托靠安拉看护他的骆驼，但他却没有把他的骆驼绑好，而第二天早上骆驼已经走失了。他将这件事情去问穆罕默德圣人，穆圣回答说，你应当首先托靠安拉并拴好你的骆驼。还有一段圣训也是这样说，心中像飞鸟寻食一样托靠安拉的人能入乐园，意思是说小鸟早上空腹飞出寻食，晚上饱腹而归。如果你们真实恳切地托靠安拉，他便如供养飞鸟一样供养给大家。由此不难看出，飞鸟托靠安拉但也不停止寻食。这两段圣训告诉我们的哲理是，托靠安拉是信仰，和行动是密不可分的。我们托靠安拉的同时，也需要自身的努力奋斗。因此我们有求于安拉的时候，首先要托靠安拉，之后也不能停止行动。所以生病后不能只托靠安拉而不吃药不看病，也不能只吃药不托靠安拉。在古兰经中讲述了很多关于圣人们托靠安拉的同时也在努力奋斗的事实，比如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为了摆脱敌人的追捕，选择不为人知的小道，并躲到了隐蔽的山洞里，而不是走大道和坐家中等待奇迹的降临。伊布拉希姆圣人也是与族人进行顽强奋斗，也没有坐等奇迹，他们都是在奋斗的过程中期望安拉的援助。又如法老追杀穆萨时，穆萨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率领追随者四处奔波寻找出路，最后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获得了拯救。而2020年全球的人都经历了新冠疫情，所有的领导政府们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都积极竭尽全力地挽救和保护每位公民远离疾病。他们知道疫情的来袭，他们是无能为力的，只能依赖安拉，但还是要尽力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有缘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1: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深陷，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来到了下午两点到三点啊，星期一我们有吐槽区。在职场上啊，总有一些说不出口的话，有时候你想问，但是你也不知道要问谁的意见啊。所以你进入在我们的这个爱从自己开始呢，你就可以把你的心声发送过来啊，就好像要投稿这样哈、啊。你要把你所经历的就把它化成文字，用私信给我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啦，0111701828。今天这位朋友哦，他其实面对的这个问题，我相信一说出来的时候，可能大部分的人都能够感同身受。那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的吗？欢迎大家来留言。当然，你先听一听他的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呢？虽说在这家公司当了主任快两年，可是我觉得我比较像是打杂的。还是新人的时候，我是抱着多学多做的态度，但却因为这样变成了容易被使唤做事的人。老板说，既然负责的同事一直做不好，那就让我接手。而老板的理由是我做事他放心。其实我想要的是薪资或发放奖金鼓励，可以坦白告诉老板吗？本期节目谈一谈从老板的视角看自己的价值。留守5月18号星期一下午2点，佩音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是不是也是有同感呢？对啊，有时候你在公司里头，我觉得得到肯定，得到犒赏，因为被看见了，所以会觉得哎，自己的付出还算是挺值得的，因为老板有看见。但是话说回来啊，像这位朋友，他其实更多时候他也希望老板啊不要只是看见而已，员工更需要的是什么呢？啊，那是不是有些时候感觉自己说不出口呢？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起呢？那如果是这样呢？一直都是老板来说 ，OK， 那么你现在就是你做得很好吗？所以我就很放心啊，我就把东西交给你做，证明我就是肯定你了吗？我对你有信心吗？可是这员工他想的不是这一个啊，他希望老板在薪资方面加一点点力或者是发放奖金鼓励的，那这样子呢，是不是可以坦白的告诉老板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啊，其实老板有老板的视角来看到你的价值的，但是员工也有心声要表达。欢迎你留言，把你的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不只是看见而已，更多的时候老板可以再给多一点点嘛啊，这个就是员工的心声了啊！或许你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欢迎你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或者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吧。我们来听歌哦，这是时代少年团的《摆脱地心引力》，等着你的留言，锁定 iFM。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1: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2: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3: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0: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1: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那说到今天这位来吐槽的朋友啊，他遇到的情况就是，其实他反而他不是说老板不好，他也没说公司不好，只是老板每一次都跟他说他很好，甚至是同事向来可能东西都做不好的，都是交给他做，让他来接手，这就是证明老板对他有信心嘛啊。但是那老板就是在这方面给他认可而已咯，但是身为员工嘛，他是希望自己可以就是得到一些些的奖励啊，或者是这个薪资的发放啊，奖金的鼓励等等啦。那当然话说是因为一开始他入公司的时候他是新人，然后什么都是多学多做的态度啦，可是因为这样，所以就变成了自己是在人家的眼中可能就是那种容易被使唤的人。那日子一久的时候感觉就是交给他做他 OK 的，他很好配合的，你交给他就好了，好像他都不会跟你讲 no 的齁。但是呢其实他不是不会讲，他不敢讲，然后呢他也希望老板在薪资方面能够给他一些鼓励，但是也不敢讲。不知道怎样讲，因为真的有些时候难以开口啊。你要怎么去跟老板说，老板你可以提高我的薪水吗？哇，这个你说哦，你真的要遇到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啊。好，那么当然我们先看一看其他人的留言哦。这位匿名的朋友他就说有遇过这个事情的，他说老板最厉害讲的，而且有些时候他真的跟你讲感情的，就是他会跟你讲，哎呀你是公司啊最重要的人啊，我们没有你不可以啊，然后就是在嘴上的一些表扬，或者是公司发展啊离不开你这类好话。以前自己听的时候会感觉开心啦，因为被肯定了嘛，因为那时候可能刚入职，可是过后呢人是要往高处爬的嘛，感觉老板哦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给自己就是鼓励的时候啊，反而是觉得很讨厌听到这句话，老板你还没开口哦，我就大概知道你要跟我讲什么了。所以他说，所以很多老板都是会用这种低成本的激励啊。说到低成本激励，这位 Apple 他就说是啦，他说什么呢，就是他说不用花钱的，就是用嘴巴说而已嘛，是最容易的。不过老板也没有随意的夸奖人，这话又说回来，要得到老板的肯定呢，你一定要有几把刷子你才能够得到老板的肯定的。但是高兴归高兴嘛，人还是要被鼓励的嘛，所以不能一味的说哎呀你很好哦，你很怎么样，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说所以在公司待久了真的是可以理解这位朋友的来投稿的这位朋友的心情啊，就是要留还是不留啊。那因为你这样子继续做下去的话呢，你知道老板是给你肯定的，但是他就是低成本的激励你而已。但是如果是你不留的话，你要去找新的工作，你去找新的工作是否是自己做好准备，像之前我们讲的你要有底气，你要有足够的那个自信，然后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等等的，所以也难免会来到这一步，是该走还是该留呢？加薪水很多时候都是许多人会觉得这是最直接的，虽然这也是肯定的一种，但是它是直接嘛，你给我鼓励啊，那么我就可以把我的换得的这个奖金呢去买我想要的东西，或者是我可以在金钱上呢得到这一笔的奖励，那么至少我也甘愿做欢喜做的。所以老板是不是不要只是嘴巴讲而已啊？那站在老板的视角啊，我相信所看到的就可能不一定是这样而已。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一说的是真的只有钱才能够奖励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让你的员工感受到你是对他是诚恳的，你是真的是看到他的好，然后也可以鼓励得到他，不会感觉他那种搔不到痒，只是整天就是称赞这样子低成本的奖励呢？鼓励啊，其实真的有一天哦，也真的会走不动的。好，我们继续聊，欢迎大家留言。会不会听到这里就觉得哎呀老板不懂的啦。好，这首歌我们送给他哈，他不懂。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唉，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2: 小蛋姐，醒麦走，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1: 啊，什么仪式？
3: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4: 最真实的反应，
2: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5: 我是易智，
6: 我是易胜，
7: 我是佳莹。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范、易智、
7: 佳莹
6: 和易胜
5: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
4: 为大家带来 IFM
5: 最棒的一面。
3: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虽说在这家公司当了主任快2年。可是我觉得我比较像是打杂的，还是新人的时候，我是抱着多学多做的态度，但却因为这样变成了容易被使唤做事的人。老板说，既然负责的同事一直做不好，那就让我接手，而老板的理由是我做事他放心。其实我想要的是薪资或发放奖金鼓励，可以坦白告诉老板吗？本期节目谈一谈从老板的视角看自己的价值。留守5月18号星期一下午2点，配音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这位来投稿的朋友，他写的稿件还挺长的哈。那他还有说到，他说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相比于其他的公司老板可能不会给员工肯定啊，就是不会多一些赞美在口中的时候，这样子相比之下，我是不是算是有一个好老板呢？他说是不是因为我不知足啊等等呢？那这边有位老板的留言啊，说哎，佩莹你好，我曾经是就是跟人打工的，就是从低做起的啊，那现在已经升职了，那就变了这公司的主管，老板给我管了好几个部门呐、那当然老板给自己的这肯定也是真的是从口说的，就是那一种最低成本的鼓励开始啊。那后来呢，他说诶，发现到老板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会跟员工沟通，那当他知道就是员工需要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会尝试去做一些调整，他不会完全的去满足对方，但是如果是可以做得到的话呢，他都会让员工都开心的。那他常说嘛，说其实老板真的不容易做，有一天你坐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才知道其实你要兼顾的东西真的很多。直到现在我自己坐上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也沿用老板的那个沟通的模式哦。他说我真的深深感受到，如果你真的很珍惜你这个员工，你希望他有更多更好的付出，或者是你感谢他的付出，让公司可以有更好的发展的话，为了表达心中的感谢呢，那如果是员工需要一些些的奖励才能够给他带来一些动力跟启动的话，他说我会给。那就是看员工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诶，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你说的还挺对的齁。其实有些时候把这些呢就是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我们需要给对方一些鼓励，你觉得他的付出让你得到欢喜，他的付出让你觉得有所获。那么你想要鼓励他的话呢，其实真的是要看他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你以为的你一直都有在鼓励，这样那就叫做鼓励了。所以人跟人之间齁，很多时候就是在于沟通，你给的是否是他要的，或者是只是你的认为而已吗？那这位朋友呢没有说要匿名哈，但是我想我就不念名字了哈，安全起见，免得你老板在听。OK， 来自失误的朋友他说，我的上司也是这样的，什么都找我做，因为知道什么问题找我，我都可以很快的帮他解决的吗？每一次啊，别人或者是上司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来找我，因为他知道我有办法。那有时候会觉得不高兴，凭什么别人负责项目解决不了就要我来帮他擦屁股呢？那每一次说，他说啊，我知道你能够处理的啦，当然啦，他要你处理吧。他说虽然不高兴啊，每一次什么难题都找我，心里很不平衡，因为觉得干嘛不找就是其他人处理呢，而是到我的手上，我是很积极的，我很快解决，可能这一点吧，他喜欢找我帮忙解决难题。我跟你说，我看到的是你负责任，因为你负责任，你觉得不管那件事情是不是第一手就来到你的手中，那别人处理不到才想到要让你解决的时候，你是因为责任感责任心，所以你会去做。那他说想一想，假如我是上司啊，我也是会找会处理的下属的。哈哈，话说回来啊，他说这样的话上司就会要懂得做人哦，有时候啊奖励一下嘛，给我喝一杯咖啡也可以，可是我的上司呢就是不会这样做的，他反而会要下属哦请他吃饭。他说幸好不是那一种下属，要求了还要在装傻的，上司是被动的，虽然他真的是很节俭的人啦，但是啊不可能铁公鸡到这个地步的嘛。OK， 好，谢谢你的留言，很真实的一个打工人的心情啊。如果上司不懂你就明说咯。只是你要开口吗？你说不是每个人敢开口，你知道吗？ OK， 那这位是来自八声的朋友，他说除了钱还是钱啊，难道跟老板讲感情吗？是啊，老板跟你打感情牌啊。OK， 那我这话说回来哦，其实真的只有钱才是可以鼓励吗？就是回到那个员工，员工他说
请我喝一杯咖啡也可以的啊，那你就请他喝咖啡，他就会很开心了。你要看他的需求是什么哦。那当然，老板也可以请员工吃饭啊。话说回来，请他们吃午餐，那有时候可能太忙没办法出去，你就可以就是外带食物啊，或者是现在要叫食物来都很方便的嘛，是不是啊？让他们知道你是看重他们的表现，衷心的感谢他们的忠诚，那你就。不是直接的用薪资啊或者是奖金来鼓励，但是他们就会觉得诶，老板有照顾我们哦，请我们吃好吃的哦。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个建议啦，你可以公开的表扬他的业绩，比如说在公司啊，就是有一些公司有固定会议的嘛，然后你就在同事的面前表扬他。如果没有固定的开会，你可以在工作群组里面表扬哦，让更多人知道，然后也告诉其他员工，如果你们也这么做的话，你们也会得到鼓励，就是让大家会觉得在同一艘船上，大家是一条心的，而不是。这个他做得好，他被肯定被鼓励，然后我呢你就要让员工看见哦，就是诶，其实老板都鼓励我们，我们都要做得好，那可能就可以有好吃的啦等等啦啊，或者是有一些公司可能会颁证书啊，这证书呢是公司自己啊就设计的，所以其实这不要小看哦，也是一种让员工觉得他是被鼓励的啊。那么当然在一些就是一些户外的拓展啊，一些活动啊，你可以分配你的工作的时候啊，当然不要只是一直让他加那个辛苦的心啊，不要工作就想到他，可是要鼓励的时候就没想到他。所以其实在这些部分就是可以有一些奖项的角逐，或者是可以有一些鼓励的时候，就不要忘了付出的人啊。所以只是一味的嘴巴在称赞而已哦，这看起来似乎是不太行得通啊。好，欢迎大家继续留言。那么其实身为员工，你最需要的奖励的是什么，说真的，然后老板呢，你又怎么样做到位，真正的做到员工想要的，当然不是所谓的就是说到就做到了，但是还是要能够做就做得到咯。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3: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4: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5: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2: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3: 拒绝网络霸凌，
4: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3: 你的每一份善意
2: 都是改变的开始。
6: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五月十八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五月十九号星期二，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五月二十号星期三，营养师赵志豪谈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该怎么吃？五月二十一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谈长辈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怎么办？五月二十二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泌尿系统的健康如何影响你的亲密生活。
7: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虽说在这家公司当了主任快两年，可是我觉得我比较像是打杂的。还是新人的时候，我是抱着多学多做的态度，但却因为这样变成了容易被使唤做事的人。老板说，既然负责的同事一直做不好，那就让我接手。而老板的理由是我做事他放心。其实我想要的是薪资或发放奖金鼓励，可以坦白告诉老板吗？本期节目谈一谈从老板的视角看自己的价值。留守5月18号星期一下午2点，佩莹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匿名的朋友，他说其实自己也有经历过类似这位来投稿的朋友的一段故事哦。他说我也有尝试啊，要跟老板提升职加薪，不是升职，加薪。他说我尝试过的是这样，可以交流交流一下。他说跟老板交流的时候呢，一是礼，再来就是情，理呢就是自己在公司的价值，那这是前提跟基础，情呢是自己对经济状态跟需求的展示，这两者的结合点呢，就是努力工作正是为了更好的生活，那每个老板都明白这个道理。当然啦，提到涨薪的话就选择一个好的机会跟恰当的方式也很关键的。当然如果你就是有所谓的贡献的时候啊，就是所谓的物有所值或者是物超所值的时候，那么你也可以跟老板提出你的贡献。那当然你在提的时候，你的这个心理建设啊，也是要做得非常的好，就是你说了之后，老板可能他会给你的一个反应就是这不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吗所以可能你突然间你就不知道应该要做什么回应了哈。所以你可以表达，但是也不要抱着那种心态，就是我说了老板一定是会会答应我的啊，就是所谓有求必应了哈。那可是身为老板，那虽然你并没有做到有求必应，但是你也可以听一听员工的心声。因为其实在职场工作哈，那员工有些时候呢，他就会想我的这个工作范围在这里，可是我做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丝毫都没有看到工资有起伏啊。然后老板呢就是只是口中的给自己称赞而已哈。所以今天来投稿的这位朋友，他其实没有不被肯定的，是有，可是他只希望这个肯定可不可以再转化一下啊。那再来这位匿名的朋友就说，他说我就是曾经老板有提出，就是你们如果是需要奖励的话，你们比较希望偏向于哪一些，就是会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哦。他说我选择了就是给这个奖金鼓励的，因为奖金鼓励呢会感觉这是就是那个自己额外得到的。可是如果是这个薪资方面呢调整的话呢可能性就不大，他自己是这样认为啦当下。因为如果是薪资调整呢，一调整就是每个月都是变得高了齁。可是如果是只是奖金的鼓励的话，就是那一次，然后自己也会感觉这个我就是凭着我的这一份努力或者我的这个成就而得到的，那这是一个额外的惊喜啦。所以他说我是选择这一个。那再来他说比起一些可能有些其他选项老板有提到你们是要送礼物吗，他说其实礼物嘛那有的时候你真的不太了解那个人，或者你不知道他当下所需要的是什么的时候，你送礼物也很危险的。那你倒不如就是给现金，你给现金他可以自由的去选择买或不买，而不买的话他就可以存起来，如果要买东西的话他可以去买他想要买的东西，所以那个弹性就会比较大一些些了啊。那这些都是来写过来写一些自己的建议参考的朋友，还有自己的心得啦哈。那今天有员工啦，也有老板级的朋友。那么我想这位叫 Mike 的朋友，他就说我曾经有一次我就给老板说要主动的给老板说要自己加薪的，就是请老板可以考虑一下哈。他说那时候是成功的，但是现在说真的，你让我再说第二次虽然还是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啊。他说

上，这样呢才能够有所贡献，然后让大家有一份参与感，也知道自己的这个付出了其实是在一个就是公司的关键点上，也不觉得说哎呀反正少我一个人也没有怎么样的吗？那其实要的是大家团结在一起啊，就像一张椅子少了一颗螺丝钉都不行啊。好，谢谢大家的留言。那么今天来投稿的这位朋友，相信你的心里有谱了，有答案了是吧？即便也要谈加薪，你哦做好准备哦。好啦，祝你马到功成，谢谢大家留言，我们下个小时有绝配拼盘。

错过。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点。萨拉姆雷辛麦丹尼，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难民登记文件计划并不意味着保证难民可以继续在我国居留，相反的，我国对这个群体的管理最后决定将会是遣返，将他们安置到第三国家或驱逐出境。内政部长 Datusri Saifuddinastan Ismail 说，这项于1月1号正式启动的试点计划，目的是让我国更有条理、有计划和人道的对待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马来西亚羽毛球男双选手梁俊豪今天在武吉加里尔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大师赛测试赛后，向媒体承认本身因个人问题缺席训练。根据媒体报道，马来西亚羽毛球总会针对纪律问题向梁俊豪发出了最后警告。羽总绩效委员会主席 Datusri 李宗伟早前表示，梁俊豪必须改善纪律问题，否则将被国家队除名。我国登山家 Mohammad Khafiz Bacho 于尼泊尔时间今天凌晨2:25成功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成为少数征服珠峰的马来西亚人之一。根据探险组织在脸书发布的帖子， Mohammad Khafiz 是和蒙古登山家米亚格玛以及两名向导一同攀登这一座海拔 8848.86 米的世界最高峰。大约1800名在2025年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中考获卓越成绩的学生，出席于星期六举行的 Indra Makota 和关丹国会选区颁奖礼。首相 Dato Suriano Ibrahim 的政治秘书 Dato Ahmad Farhan Fauzi 说，在关丹苏丹阿玛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这项颁奖礼，目的是表扬这些考获优异成绩学生的自律和决心，以及所付出的努力。国际新闻，澳洲当局下令和中国有关联的股东出售在一家稀土公司中的股份，力求保护这家公司，免受和中国有关联的投资者影响。这也是澳洲两年来第二次采取这类干预措施。根据澳洲财政部的一份声明，这家市值2亿2900万澳元的公司属下的6名股东必须在18号星期一起的2个星期内出售本身的持股。声明也提到，其中5名股东注册在中国或香港，另一名股东则注册在英国维尔京群岛。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四大天王中的天王，你喜欢的是哪一个？或者是你常听的歌曲，或者是勾起你的一些回忆的歌曲是哪一首呢？其实每四大天王每一个人哦，就是他们都有代表作啊。你像郭富城，你就想到哦，他会跳舞哦，他的这些舞曲都喜欢。然后张学友歌神啊，喜欢他唱的哪一首歌？或者是说到这位歌手呢，黎明啊，黎明可能一些朋友都会说，哎呀，我就喜欢他那个《今夜你会不会来》，是吧？啊。那其实黎明他也演绎了挺多的一些粤语歌曲。那说了今夜你会不会来，其实还有华语版的。不过在绝配拼盘，我们给大家送上的这些歌曲啊，都是方言歌曲。比如像今天，那我们都是听方言歌曲嘛。如果你喜欢听粤语啊，或者是客家啦，又或者是福建啊、潮语啊、福州语啦等等呢，那么这些歌曲啊，都囊括在今天的栏目中的。那么黎明他其实挺多代表作，当然他也是因为新秀歌唱大赛而进入娱乐圈的。那么他在电视剧的这个表现方面也相当的瘦弱交出了不错的成绩。还记得吗？他的首部的电视剧就是《男儿本色》。那有没有看呢？其实早期一些朋友可能都会在追剧啦，或者是有时间呢一坐下来就一边吃饭一边追的。那现在可能比较忙，就比较没那么多的时间，但是话说回来，还是有时候要放松一下呢，看一看剧，吃一口饭也是一种享受，是不是？好，那刚才说了三个天王，还有一个就是刘德华，你会想起他的什么歌呢？好，今天并没有四大天王的出现，但是有一些代表作都会出现的。好，我们继续来听方言歌曲啊，这是一首潮语歌。

0: 来讲，就是阮阿妈一生当中上界美丽的回忆。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你赞不赞成让学生为学校筹款呢？
3: 杰莹曾经在读中念中六，那时呢也需要外出卖义卖会的固本，对他来说呢是一个不错的经验。本来是不敢开口的，到勇敢踏出第一步向陌生人推销。
2: 志伟哈，他就点出了几个问题：筹款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传统吗？是文化吗？他不反对，但是呢，他说筹款是需要还是想要呢？
3: 耀辉他是有条件赞成。
2: 好，
3: 筹款可以，但是不鼓励说哪一班最多还是最少，或者是放上个人战绩。 Maggie 他说我们的方式应该要进步了，在网络上分享相关的资讯，就可以免掉一些安全的隐忧了吧。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6: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5: 现代化、
6: 传统、
5: 多元、
6: 大自然、
5: 独特、
6: 丰富、
5: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7: 一起来马，
5: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7: 欢迎你来马。

邱星云唱的客家歌，是否对你来说呢是就是儿时的回忆啊？因为挺多人都说，哎呀，在小的时候都是听客家歌，是邱星云的歌声陪伴着自己成长的。的确，邱星云在70年代啊就加入了唱片公司，开启他的音乐生涯。然后他的这客家歌曲代表作呢，阿婆卖咸菜啊，泥水妹啊，这些歌曲啊都让他创下了好的记录，而且也获称为客家歌王啊。那后来他也唱了挺多的客家新年歌，所以要说到客家歌曲的话，挺多人脑海中应该也会闪过他的身影啊。那邱星云的客家歌朗朗上口的，你会唱的还有哪一首？听过了刚才的这一首啊，客语版的《农家的小女孩》，接下来我们有这一首潮语歌，也挺生活化的，来听一听。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飞到耳》，地球是平的。亚军歌曲《曹阳》，等烟火照亮我。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iFM 越听越爱，
5: don't be 孤单懒散，
6: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7: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6: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这首歌曲我相信大家都把它列为百听不厌的歌曲了吧。林瑞恩所演绎的一人有一个梦想也唱出了许多人的梦想成真啦。是啊，说到林瑞恩早期的一位女歌手了，那么那个时候她出道，她除了发的这个歌曲，这是一首唱成经典歌曲中的经典之外，那么其实她参演的电影啊，像比如她参演的喜剧啊，香江花月夜啊，这都是让大家印象深刻的。那后来他2002年在香港那里举办了梦成真的演唱会之后，就宣布正式的退出乐坛了。那么我们重温过了他早期的这一首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如果是说风中的承诺华语版，然后粤语版的千千阙歌，那么闽南语版本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完全不一样，老鹰。唱歌的是王时贤，我们来听一听这首闽南语歌。
1: 红路为你

歌曲之后，今天佩音在下节目之前呢、选了这一首比较流行式的客家歌，那哥哥留下的吉他，罗文玉的歌声，那我们就约定在明天中午12点爱从自己开始，再见喽，拜拜。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z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 Kino Himitz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由国家能源公司开发的100兆瓦电池储能系统项目被视为加强国家电网稳定性的重要举措。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的 Dasri Fadila Yusuf 表示，该项目也支持国家能源转型议程，有助于推动相关计划以有序渐进及平衡的方式落实。这项电池储能系统是我国在最早的大型公用事业级储能项目之一，有助于更广泛地将可再生能源整

整合进国家电力系统。有关将检察司办公室和总检察长职权分离的宪法修正案草案，预计将在下个月提呈国会审议。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edusri Azalina of Mansay 表示，该修正案草案已经完成，并在今天国会宪法修正案特别遴选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前人民公正党书记主席 Dedusri Rafizi Ramli 与副主席 Nik Nazmi Nik Ahmad 已经正式致函国会下议院议长 Dansri Johari Abdul， 以悬空班登与斯迪亚旺沙国会议席。有消息指，欧盟正在制定计划，强制欧洲企业从至少三个不同的供应商采购关键零部件，以降低欧盟对中国的依赖。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一引述两名知情欧盟官员的消息说，这项新措施将影响化工和工业机械等少数几个关键领域的企业。这些企业此前抱怨中国廉价进口产品激增，新措施目的在于回应北京对关键技术的出口限制。乌干达报告两宗伊波拉病毒输入性病例，其中一人死亡。这轮伊波拉疫情爆发以来，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经报告336宗疑似病例，88宗相关死亡病例。卢旺达媒体17号援引当地官员的话称，出于伊波拉疫情防控需要，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城市戈马与卢旺达西部城市吉塞尼之间的两个边境港口、两个边境口岸已经暂时关闭。根据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发布的声明，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该邮轮预计当地时间18号抵达荷兰鹿特丹港。更综合报道，邮轮上目前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国籍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2: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9: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10: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哎，老大，
1: 哎，
0: 这批货纯吗？
1: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0: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1: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0: 这样我要
2: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0: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2: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0: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1: 最真实的反应，
2: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1: 我是医生，
2: 我是嘉莹。
0: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2: 嘉莹
1: 和医生
0: 和你
3: 一起玩，一起疯。
0: 记得锁定 iFan 的小号脸书。
4: 哎，我想去旅行。
5: 想去就去吧，
4: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5: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0: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6: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0: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6: 大声说耶！
0: 我是易智，每逢星期天早上九点到十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8: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9: 你是白色，
8: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10: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8: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10: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8: 每逢星期四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8: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2: Kino Himitsu
3: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五点，难民登记文件计划不保证难民可继续居留我国。国能开发的电池储能系统可加强国家电网稳定性。总检察长和检控官职权分离的宪法修正案预计下个月提呈国会。萨拉姆雷西姆里亚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难民登记文件计划并不保证难民可以继续在我国居留，相反的，我国对这个群体的管理最后决定将会是遣返，将他们安置到第三国家或驱逐出境。内政部长 Dadusri Saifuddin Nasrjan Ismail 说，这项于1月1号正式启动的试点计划，目的是让我国更有条理、有计划和人道的对待难民以及寻求庇护者。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dusri Fadila Yusuf 表示，由国家能源公司开发的电池储能系统是一项

0: 可加强国家电网稳定性的重要举措。这项系统将以有序、渐进及平衡的方式推动马来西亚的能源转型。电池储能系统也是我国在最早的大型公用事业级储能项目之一，它有助于将可再生能源整合进国家电力系统。前人民公正党书记主席的 Dusri Rafizi Ramli 与副主席 Nik Nazmi Nik Ahmad 已经正式致函国会下议院议长 Dansri Johari Abdul， 以悬空班登与斯迪亚旺沙国会议席。制定马来西亚博物馆法案将有助于遏制任何与政府政策相悖并可能影响公共秩序及社会和谐的博物馆活动。国家团结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也将使马来西亚能够全面落实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的建议书、国家良好监管实践政策以及国际博物馆协会所制定国际标准的最佳博物馆实践。沙拉越州议会被告知，教育部已经同意沙拉越从2029年起，在沙拉越双语计划下，电脑科学和设计科目将全面改成以英语授课。沙拉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Dadusri Roland Saga Win 表示，这项决定标志着沙拉越在推动双语课程衔接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也将强化当地在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领域的教育发展。他说，相关部门目前正与沙拉越州教育局及教育部紧密合作，确保各项准备工作到位，包括教师培训以及配套教学机制的完善。马来西亚羽毛球男双选手梁俊豪今天在武吉加里尔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大师赛测试赛后向媒体承认本身因个人问题缺席训练。根据媒体报道，马来西亚羽毛球总会针对纪律问题向梁俊豪发出了最后警告。羽总绩效委员会主席 Dadusri 李宗伟早前表示，梁俊豪必须改善纪律问题，否则将被国家队除名。世界排名25的梁俊豪说，目前他的目标是提升本身的水平，在马来西亚大师赛发挥最佳状态。预计他将在明天开始的大师赛首圈迎战一名从资格赛晋级的球员。我国登山家 Mohammad Kavis Bacho 于尼泊尔时间今天凌晨2:25成功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成为少数征服珠峰的马来西亚人之一。根据探险组织在脸书发布的帖子， Mohammad Kavis 是和蒙古登山家米亚格玛以及两名向导一同攀登这一座海拔 8848.86 米的世界最高峰。
1: Malaysia Madani 昌明马来西亚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象征着国人的圆融共识和团结。而在标志用色的含义方面，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特征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0: 继续关注国内消息，有关检控官与总检察长的职权分离宪法修正案草案预计将在下个月提呈国会。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dusri Azlina Othman Said 表示，修正案草案已经完成，并在今天国会宪法修正案特别遴选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获得通过。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敲定一项安全守则，以遏制儿童性虐待内容传播，预计将在六月实施。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根据国家线上安全法令，儿童性虐待内容被列为高优先级别，因此该安全守则将要求网络平台迅速采取行动，阻止访问及删除有害内容。国际消息，法新社报道， 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表示，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及东部城镇，造成7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在此之前，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第3轮谈判，并同意延长停火之后，尽管存在停火协议，以色列仍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大范围空袭，并频繁向各城镇发出疏散警告。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预计18号抵达荷兰鹿特丹港。综合报道，邮轮上目前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国籍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船只到港后，船上人员将分批下船，所有人员均需严格遵守荷兰官方制定的隔离流程。乌干达报告2宗伊波拉病毒输入性病例，其中1人死亡。这一轮伊波拉疫情爆发以来，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经报告336宗疑似病例，88宗相关死亡病例。卢旺达媒体17号援引当地官员的话称，出于伊波拉疫情防控需要，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城市戈马以及卢旺达西部城市吉塞尼之间的2个边境口岸已经暂时关闭。另一方面，中国广西今天0时21分左右发生5.2级地震，至今造成2人死亡，数人受伤。中央电视台报道，遇难者为一对夫妇，当局目前仍在搜救失踪人员。报道也指出，当局已经从该地区疏散了7000多人。欧洲企业从至少3个不同的供应商采购关键零部件，以降低欧盟对中国的依赖。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一引述2名知情欧盟官员的消息说，这项新措施将影响化工和工业机械等少数几个关键领域的企业。这些企业此前抱怨中国廉价进口产品激增，新措施目的在于回应北京对关键技术的出口限制。澳洲当局下令和中国有关联的股东出售在一家稀土公司中的股份，力求保护这家公司，免受和中国有关联的投资者影响。这也是澳洲2年来第二次采取这类干预措施。根据澳洲财政部的一份声明，这家市值2亿2900万澳元的公司属下的6名股东必须在18号星期起的2个星期内出售本身的持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难民登记文件计划不保证难民可继续居留我国。国能开发的电池储能系统可加强国家电网稳定性。总检察长和检控官职权分离的宪法修正案预计下个月提呈国会。欢迎收看今晚8点30分在 TV3 播出的 Dania Drus 特别节目。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RFM 越听越爱，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和珍妮，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来到5:11了，你好，我是 JC 进程。今天的爱下班聊天下呢，算是准时开始。其实4点钟呢，我就已经坐在直播室了哈，跟大家一起来听着好听的歌曲。有些朋友呢就发信息进来，就说哇，今天的4点钟的歌曲好好听哦。没错，我们4点钟呢都会有90年代的歌曲作为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的单元。

0: 当然这个单元呢一整天呢都会在不同的时段出现，而爱下班聊天下呢第一个小时就让大家先听歌，所以呢你跟可能 JC 一样或跟小韩一样都是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是青春期那你会对这些歌曲呢可能特别有感触特别有情窦初开的感动那你可能就会比更多人来说其他人来说呢更加喜欢这些排曲了哈，所以大家可以留守。那么来到这个时候呢要因为我们的小安回来了哎，我撑很久等你回来了，
1: 我一直都在，
0: 你是从那个沙拉越飞回来很久，
1: 我只是要听看你怎么就是介绍我们的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我听不够，所以我想要听你说完
0: 真会说据说你去了一趟沙拉越，
1: 是我去了明都鲁回来
0: 做了一件很可怕的事。
1: 哪会可怕，
0: 你自己那个表情都在那边可怕
1: 你有看到那个影片，你自己有没有一边看一边也觉得发麻，
0: 你有放到社交媒体吗？
1: 我还没放，
0: 还没有啊，所以大家可以期待
1: 一下，因为那个表情太狰狞需要修一下图要不然会吓坏大家。
0: 好了，可能大家不明白哈，简单来说呢就是小韩到了明都鲁然后呢不晓得为什么有一个契机就可以去尝这个很有趣的
1: 硕蛾虫，
0: 硕蛾虫生吃硕蛾虫
1: 天哪，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因为我一向来都对于原住民的文化很感兴趣
0: OK，
1: 所以前几天呢我就特地请当地的朋友带我到当地的原住民市集去看一看 okay， 然后呢原住民市集就卖很多他们的食材呀手工艺品啊还有海鲜以及硕蛾虫他们说你一般上可以生吃也可以油炸但是你既然在市集里头没有人会油炸给你的，他们都是买了自己带回家烹调那你在现场如果要尝的话就只能够生吃，
0: 生吃也是蛮普遍的
1: 也是蛮普遍的吃法所以我在几斤挣扎之下，因为之前每一次去都很想要挑战，但是鼓不起勇气，我就想说我还有多少次机会来沙拉越，还有多少次机会可以到原住民市集，这一次不尝要尝到什么时候，所以
0: 就年纪的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不尝，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你可能
1: 更没有勇气，
0: 对你可能更没有勇气
1: 了。对，
0: 那硕蛾虫的大小呢，我刚刚看了一下影片小安给我看的大概跟我们一个拇指差不多，
1: 对
0: 然后它就是像你一般对虫的了解一样，它会蠕动，
1: 是
0: 然后就
1: 是
0: 左右蠕动，如果你要吃生的话你就要能够接受就是你把它抓起来的时候它会动，
1: 我也觉得那非常的可怕，
0: 然后如果它能够整个放进嘴里可能还好，但就偏偏有一些部分不能吃，
1: 对它必须要拿着它的头，它的头是褐黑色的，
0: 有没有明都鲁的朋友来说一说你们真的常吃这个虫吗？
1: 没有，我问我当地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吃过他们说我们只是看哪长会真的去吃呢
0: 可能原住民啦，
1: 就因为他们在当地就觉得哎，大家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你不需要特意去尝试因为一直都在嘛，
0: 理解。
1: 那我是很久才去一次，如果我不去试的话下一次回来西马又心心念念，所以他基本上你就要抓着他的头接着就一口咬下去，
0: 我觉得你蛮厉害的啦因为那整个挣扎的过程大概就2到3分钟，
1: 对，
0: 如果是我的话大概2个钟吧
1: 你有没有看到我
0: 两个小时在那边
1: 而且我当下你有看到我的内心戏起伏很多对不对？
0: 有，因为你、就是、我以为你是勇气之人，
1: 没有，
0: 然后呢你就说哎，这些你没有试过你一定要试，结果那影片拿出来给我看明明就是个胆小鬼然后在那边一直挣扎，然后拿了又放下，碰了又丢掉，
1: 对，
0: 这样子。
1: 后来
0: 最后你有吃到，
1: 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吃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是我们对于那个虫体的想象，因为如果你把它直接放在你的手上你就会感觉到它的蠕动但是呢当地的这个摊贩呢他就给我一个纸袋铺在我的手上，所以我没有直接碰到虫体那只有在你真的要吃的时候你才把它抓起来然后一口咬下，让那个接触你的手的时间越短越好。
0: 我觉得你策略错误，你应该先吃可能煎的炸的，
1: 就是没有机会
0: 一步一步来啊，哎呀一来就那个跳到这个生吃的挑战真的太厉害。
1: 有没有朋友试过？
0: 无论如何还是给你一些鼓励，我觉得就是赞赏你的勇气。
1: 我
0: 本身不是一个敢挑战的，
1: 没有，我很怕今天的这个on air 出去之后啊会造成大家的心理阴影，希望大家不要想太多哈，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这是我的选择，也不是要有意吓大家。
0: 理解理解哈。那当然沙拉越的朋友尤其明都鲁的朋友或者是在哪一些地方你有没有遇过像这个小安说的有售卖这个硕蛾虫啊或者是一些很有趣的

0: 食材啊，我不是用野味来形容它，因为可能对一些地方来说它是一个很普遍的食材，对不对？所以呢你有试过吗？任何你有用勇气来尝试的美食，你都可以 WhatsApp 说一说你的看法，0111701-8289。马上来给大家听一听今天的振振有词啊，请振振来谈退休收入充足框架。
1: IFM 振振有词，
2: 你好，我是振义。雇员公积金局近年来积极推动退休收入充足框架，并把基本退休储蓄门槛从原有的24万令吉调高至39万令吉，作为会员60岁退休时的最低存款目标。根据公积金局，随着生活成本上升、平均寿命延长及退休开销增加，39万令吉是根据马来西亚人民的平均寿命与退休基本开销估算。这意味着退休人士可以在60岁到80岁期间，每个月拥有大约1625令吉的生活费，应付基本退休需求。退休收入充足框架是雇员公积金局在2024年推出的新退休储蓄指南，目的是帮助国人更清楚知道退休后到底需要存多少钱才够生活。以前公积金只有一个基本储蓄目标，但现在改成3层等级。第一层是基本退休储蓄，大约39万令吉，主要应付退休后的基本开销。第二层是充足退休储蓄，大约65万令吉，可以维持比较合理稳定的退休生活。第三层则是加强版退休储蓄，目标是130万令吉，退休后会有更高的生活品质和财务自由。公积金局也指出，根据我的预算应用程序的生活开销报告，一名单身长者在巴生谷每个月大约需要2690令吉才能够维持合理生活。这个框架最大的重点就是提醒大家，退休不能只看存款数字，而是要思考这笔钱能不能变成未来20年的稳定收入。总的来说，退休收入充足框架不是要大家焦虑，而是帮助国人更早规划退休，不只是有钱退休，而是退休之后依然可以安心生活。
1: IFM 振振有词。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斯的魔法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5: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6: 啊！三条线，
5: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7: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5: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8: 如果我看到那个虫啊，我真的会三条线。我跟你讲，
9: 不会的，你可能跟他要花一点时间培养感情。
8: 不是你说，
9: 你就愿意？
8: 你形容的方法跟你在影片里面是两回事哎。
9: 没有，我发现只要我克服之后，我就不怕了。
8: 但是你说
9: 他，就是在那一步之前，你真的要做很长很长的铺垫，
8: 那个心理建设。
9: 对呀、啊。
8: 好，回到重点，好吃吗？
9: 其实挺好吃的、
8: 哦、美味程度是 OK 的。
9: 我以为它会爆浆。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子分享听众会有阴影。
8: 没没没，
9: 我
8: 好好，我们来看一下。
9: 我只是客观的形容，我以为它会爆浆，但其实没有。
8: OK，
9: 因为它的好了，不要再讲了。我们听听看，这位明都鲁的朋友雪莉，他说不要讲全明都鲁的人都会吃，因为我接受不到啊，我从小就不敢吃。Mary 也在喊了呐喊。
8: 哦，
9: 对，
8: 这位8735也是说，哎。树蛾虫呢有丰富的胶原蛋白，但是他还是喜欢吃煎炸的啊。明都鲁人呢很爱喝酒，所以会配啤酒吃，就是下酒菜的样子。
9: 嗯，4612他也来自明都鲁，他根本不敢吃鸡脚、马尼菜就好了。
8: 对对对，这些呢都是应该是来自明都鲁的朋友了啊。那其他的朋友呢，就是说，哎，其实也不太敢啊。像这位是谁呢？安娜啊，安娜就安娜不是回应这个的啊。还有谁啊？麻坡的朋友呢？就他说，想象中是喷汁的，在你口中会蠕动吗？我不敢吃。就是我也问过这些问题，那请问他会在你嘴里动吗？但你说不会吗？
9: 不会，因为我以前在中学的时候，一群年轻人也很疯啊，有玩过吃昆虫的游戏，所以已经有类似的经历。
8: 好啦，我觉得爱去旅行的人啊，可能多少都会想要尝试，因为就觉得人生就那么一次，
9: 你就觉得来都来了。
8: 对对对，我觉得每个人心中的那个勇敢程度不太一样。我不晓得有一天如果看到的话，我可能也会试一试。
9: 我告诉你，
8: 你说
9: 啊，就是如果不要那个头部的话，
8: 你又来，你刚刚还说不要形容，
9: 那个、因为我是说，如果是油炸的，你切掉它的头，你可能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你就吃了。
8: OK。
10: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5点，
7: 无所事事。
8: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担心呢、啊，大家一直聊这个，然后我今天那个设计无所事事的话题，大家就不感兴趣了，那不行。OK，
9: 今天的比较有趣啦，这个话题。
8: 哎，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就跟这个特朗普访华是有一定程度的关系的。我想呢，上个星期大家都很关注嘛这件事情。哎，大家看到这个特朗普 到中国去。那除了他之外呢，你也会看到很多知名的企业家啊，像这位 Elon Musk 马斯克，他也就是陪同啊一起到了中国那边。那么他在那边呢，其实是有得到很多人的怎么说呢，就是跟他拍照啊等等。毕竟他也算是一个国际知名企业家，又是首富，
9: 是，
8: 对不对？那么有钱难得看到他，就要跟他拍照，甚至连小米集团的创始人啊，这个雷军呢，也出现在这个国宴当中，然后呢跟马斯克拍照。而这个拍照呢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些讨论，因为有些人就觉得这个马斯克有点骄傲啊，坐着啊，也没有站起来，然后呢是这个雷军半蹲下来跟他拍照，感觉是小粉丝跟偶像之间的那种排场了。
9: 是，而且其实除了雷军之外，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也有参加这个国宴，而且呢在国宴开始之前也有跟马斯克交谈。所以呢很多人就说这个就是妥妥的C位，你不需要到处去找人，你只要坐着，大家都争相上前要跟你合照。
8: 我看到了在现场的一些影片，有人就拍影片，那就发现呢马斯克呢本身是不应酬不交际
9: 啊，
8: 在那个场合底下啊，他在别的场合有拿手机出来拍照，但是在那个所谓的国宴呢，他是坐着的，然后一直在可能吃一点零食啊，或者喝一点饮料，然后呢就会有身边有一些人呢就跑过来说拍照吗？那他就转过去看着对方的手机，然后微笑一下，所以这个动作呢已经重复了好几次。那我就想今天来讨论一下，你本身会不会这么做？你会遇到什么人的情况下你会跟他合照？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嘛，像他是知名的企业家，他是首富。那如果是艺人，你会不会想要跟他拍照呢？
9: 我都会。
8: 网红你会跟他拍照吗？你有集邮习惯吗？
9: 集邮习惯、
8: 就是你去了一个场合，
9: 我
8: 然后你发现哇星光熠熠，
9: 看我喜欢的就会去集邮。
8: 对对对，
9: 但我不会所有人，有一些人是到任何的场合就会跟所有人去合照，但我就会跟我比较喜欢的合照。
8: 你一般会追什么吗？今天我们给大家几个所谓的分类了啊。第一个呢是艺人啊，像歌手啊演员啊，然后我也很不知丑的就把那个 DJ 放进去我们就归类为艺人这样子。
9: 我们很欢迎大家跟我们拍照，只是怕没有人来而已。大家看到我们要跟我们合照，
8: 尴尬，
9: 或者是网红啦。
8: 第二种类就是网红
9: 啊、或者是 YB 啦，人民代议士、政治人物，还是知名或者是明星的企业家，就像马斯克啊、雷军这一类的，或者是运动员。
8: 因为马来西亚其实也有蛮多知名企业家的啊，像你说哇，这个刚刚上市的什么什么咖啡店，对不对？他不是一个很知名企业家，我们其实电台也有访问过。那你看到他你会不会想要就是跟他拍照呢？那运动员的话，就因为最近呢我们都在讨论运动员的风波，对不对？不管今天是残疾运动员啊，还是我们很知名的假设杜立中伟出现，你会忍得住吗？想要跟他合照。
9: 我当然会找他拍照啊，我也有跟他合过照啊。
8: 我也有啊，所以这个是值得炫耀的事情。
9: 对对，然后你说你拍了照之后大家会不会放上网，还是自己收藏就好？
8: 也可以来说一说啊。WhatsApp 到0111701-8289。不要再聊数儿虫了啊。今天无所事事，没有要谈那个谈一下啊，什么人出现在现场会让你想要上前要求合照呢？利比的歌曲跳楼机。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无所事事。
0: 五点三十三分，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我是小韩。
0: 好啦，让大家来就是炫耀一下哈，你跟哪一些人拍过照？就是所谓的拍过照，是你上前要求的，不是那种因为场合下大家大合照等等，就你会主动上前，我能可以跟你拍照吗？这样子，因为这个欲望跟这个主动呢，就反映出他在你心中的一个地位。
1: 是
0: 啊，如果他没有到那个地位，你肯定不会贸贸然这样子去。
1: 如果有一次哦，你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之下看到大家人都围着一个人拍照，但是你不认识他，你会上前凑热闹也想要拍一张照吗？
0: 我会，如果我本身对他有一定程度的尊敬，我其实常常会有挣扎，因为我们当主持人啊，我一直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幕后工作人员，那么工作人员其实应该有你的这个操守，你不应该去打扰这个 VVIP， 因为有时候你可以进出后台，你可以进出休息室，可是因为你可以进出，你去要求合照，可能别人就会冒犯。你不是工作吗？你怎么可以这样趁工作之便？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如果错过了，你永生可能就不会再见到他了，懂吗？对吧？就是你可能放到网络上，一定会哇，很有脸这样子。就我是会这样子挣扎。
1: 可是如果你不认识那个人呢？单纯是很多人围着他拍照。
0: 那如果就是纯粹大家追，
1: 是
0: 或者可能就是
1: 可能
0: 我的领域，
1: 人喜欢，
0: 不是我的领域，
1: 啊、
0: 对，那我不会，我完全还是会遵从我自己的了。
1: 我还真的做过这种事，
0: 因为别人拍你就去拍，
1: 对，
0: 是什么类型的吗？
1: 他其实是一个艺人吧，我那个时候去泰国旅游，然后我跟你说
0: 过这件事，有你有说过，
1: 然后就在餐厅，
0: 后来你发现他是大咖的，
1: 对，我听到一群人在尖叫，然后就围着两位男艺人拍照，他们真的很帅气。很高大，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也去拍个照，然后回来就 search 一下，才发现他们的那个 followers 真的好多好多，
0: 就是百万，
1: 不是百万，接近千万，
0: 哎呦，
1: 就是比我们很多天王，可能周杰伦还要多的那种类型，所以我们就赶快去找一下，到底是何方神圣？
0: 那后来你有放上网吗？
1: 我有放上动态啦，就没有永久的留着那个帖子，但是有放上动态，因为我想问问大家是不是都认识他，结果我发现蛮多朋友其实都认识的，
0: 就是马来西亚的朋友，
1: 对，
0: 其实
1: 他说你竟然遇到他我就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是存在平行时空的，你们大家都同在一个国度，但是有一些人就是非常的对这位艺人非常的着迷，但是你就是不认识他
0: 啊。我是不会啦，但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有做过一些我现在其实蛮后悔的事情，就以前工作的时候呢，我有主持一些韩星的推介礼，虽然那些韩星不是目前一线的顶级的韩星，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哇，韩国明星你就说很帅有没有，然后就去跟他们拍照，后来呢好像那个经纪人不喜欢，他就有来跟我讲啊，不要再拍了这样。就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也没有很喜欢他们，好像也很可惜，就是你为了这样子，可能就让对方有一个不好的印象，而实际上你对他也没有特别一定要拍。
1: 是，我们看看朋友们都想要跟谁合照呢？这位是钟颖，他说跟政治人物拍照林冠英，然后应该是拍过照是吧，然后 Edison 就说呢，如果是你们出现的话，我也想要上前合照，他跟新加坡的艺人合过影。
0: 八声的立房就说呢，偶像是刘德华啊，应该就是看到刘德华就会拍啦，当然呢还有一些朋友就说JC 啊小韩啊，你们来的话我们也是会拍照，谢谢大家给脸啊，可能就会觉得这个话题应该要提一下，我们不提我们好像不给脸
1: 对，
0: 没有，大家
1: 我们是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们合照的，
0: 是是是，
1: 最好还把照片发给我们，因为我们每天都会 on air 嘛，对不对，就可以透过 iFM 的 WhatsApp 来做这个沟通的平台，我们听听看这位新山的亮智怎么说。
0: Hello 亮智，
2: 新西小韩傍晚好，
1: 你好，
2: 看到那些平时在电视机上或电台听到的声音的那些名人，包括JC 啦小韩啦苏玲啦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啦我要跑去跟他们拍一拍照嘛哈当然这些照片呢我一定会 po 在面子书让大家羡慕一下我也跟李宗伟拍过照啊，他抽奖还抽过我呢
1: 其实你是因为后者是吧，抽奖抽过我的
0: 我们都你看当你拍过那个照，你就会就是 你会想要炫耀，对不对？你就放在心上，就觉得很值得骄傲。这位是 Mr. M 来自马六甲，他说跟他喜欢的播音人偶像拍照，或者部长级的政治人物。那么这位呢是怡保的淑娟，他说他看到人民大义士为人民服务啊、为民主奋斗的偶像呢，就会要求拍照跟签名啊、他曾经呢有一个政党的旗帜，上面有很多 YB 的签名。其实我觉得，其实他们应该也值得我们尊敬啊、如果你有追，也没有问题，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啦。
1: 2111说，只有网红他不会合照，其他的尤其是艺人还有 IFM 的主持人们都想要跟我们合照、他说啊，我要抱怨你们很少来到沙巴亚庇哈，你们最好赶快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一定会跟你们合照。
0: 好嘞，还有双星毛诺的凯森呢、他说他会选 YB 啊，因为 YB 是政治人物很出名，那么他曾经呢去过一些活动啊，然后呢还特地过去，然后就要求拍照这样子。他还问我们想不想看啊、你可以发进来没有问题，我觉得分享是很好的事。
1: 那这位呢是阿富，他说他跟歌星秦勇拍过合照，还有 YB 张念群、他要跟 JC 炫耀，他说这两还跟另外一位大咖合过照，那位大咖就是黄小安，这是他的形容。
0: 大妹
1: 不是我
0: 说哪里大，
1: 怎么样？
0: 我天天都看到他，没有很难得，开玩笑啦。
1: 另外一位大咖 JC 偶尔也会下新山的，好不好？他就刚刚从新山回来，所以阿富，你有机会的话可以留意一下。
0: 下次哈。古晋的昭泉他说呢，跟艺人还有政治人物拍照是大多数人一生难得的几率。他曾经有一次呢，在这个开斋节晚宴，跟他们沙拉越州的。沙拉越的元首夫妇共拍了一张照啊，他是被邀请的贵宾之一。哇哦！
1: 大家继续说一说吧，你会想要跟哪一些名人合照呢？是艺人类的啦，还是运动健将、
0: 运动选手
1: 啊、选手、或者是我们的人民大义士啊、企业家、播音人等等？继续说一说吧，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0111701289。
0: 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看到大家有提到网红啊、YB 有了。那艺人啊 DJ 当然也有啊，目前还没有看到大家提到有明星企业家，有没有呢？欢迎大家 WhatsApp 来说一说0111701289。同时我们也在 YouTube 上做直播了啊，大家来看看这个大明星小韩长什么样子
1: 还有大明星的同事 JC
0: 是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夫妻之间呢，要多沟通，也要互相尊重。当伴侣分享感受的时候，你要专心，避免使用指责或者是攻击性的语言。
0: 赞同，爱的语言很重要，了解和运用适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肯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1: 要明白，双方在性格、兴趣以及价值观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幸福的婚姻啊，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包容彼此的缺点。
0: 对我而言，个人空间也很重要，即使是关系亲密，也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社交圈子。健康的依赖是双方都能保持自我哦。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6: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2: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6: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2: 每逢星期天晚上7:00-8:00，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快讯。
1: 家长们和青春期孩子沟通时是否困难重重呢？其实孩子最需要的只是你的理解。6月7号星期日上午10点，诚邀您参与亲子教育讲座，地点就在 3KDU 国际学校槟城校区。现场有 Dr. 青蛙兄带领家长重新思考理解与陪伴的真正定义，与孩子建立更良好的亲子沟通关系。有兴趣参与的民众可浏览 3KDU Benin 官方脸书或 Instagram 了解报名详情。让我们用理解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2: 每一个旅途的故事都值得被记住。由畅游行主办的2026与旅同行新马青少年华文短文写作比赛正式开放接受投稿。今年的比赛首次开放给马来西亚青少年参与，主题为环球旅游青春印记，鼓励新马13至30岁的华文写作爱好者用中文记录真实的旅游经历，搭配自己拍摄的照片，分享触动你心灵的旅途见闻。比赛分为学生组和公开组，各组别设有金奖、银奖、铜奖和优异奖，获奖作品将有机会获刊登于畅游行杂志。截稿日期是6月30号。现在就写下你的旅途故事，让华文创作的种子在青春年华里绽放精彩。欲知更多详情，请关注畅游行官方社交媒体及网站。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5: 来关注天气，截至晚上9点钟，以下地区会有雷暴雨，包括了彭亨、柔佛、沙拉越的西连、萨马拉汉、斯里阿曼、木中、加伯、林孟、沙巴内陆地区、西海岸、斗湖、沙打根和古达。
3: 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5点无所事事。
6: 5点52分啦，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5: 我是小韩。
6: 那么今天呢，哇，信息好多、哦。当我们提到这些，你会跟谁拍照啊？这个大家可能多少都过去有做过这件事情啊，所以来分享啊。这位是沙巴的恩敏，他说他跟动力火车啊，就是艺人组合拍过照，可惜啊，后面呢这照片不见了。
5: 哎，我们听听看这位新山的 Doreen 怎么说。
7: 啊，两位主持人好，我很荣幸，我跟元首拍过照，还跟因为我住在新山这一带，所以还有机会跟王子也拍过照。哦，耶
5: 耶，
6: 真的是人生当中的其中一个怎么说呢亮点啦。
5: 嗯，
6: Jeff Tan 呢来自新山，他想和顶尖的运动健将一起拍照。那艺人啊，郑智荣也可以啦。在90年代，他曾经在香格里拉酒店遇见了马来西亚的知名大歌手啊，这、大明星啦、Sudir Man 还给他签了个名在小纸上。
5: 是，那这一位呢是阿 Jack 啊，他曾经在 KLCC 遇过任达华，看到他在拍摄，他和朋友就鼓起勇气上前要求合照，还记得那个时候说了句粤语，可以呀、不过呢要尽量快啦，因为我好忙的
6: 可惜的是照片不见了
5: 啊，因为他说那个时候还没有
6: 智能手机，
5: 他说挺好笑的。
6: 好，这是来自雪州的馒头三宝吗？他说呢，他看到品冠的话就一定要拍，因为他以前呢、在台湾念书的时候呢，曾经遇过对方就办活动，可是不能够合照。可是呢，因为在国外嘛，他就用马来语说：“哎，我们来自马来西亚。”啊，马上可以破格。品冠呢就叫助理帮他们合照。
5: 那这位呢是7497，他说如果遇到明星或歌手，当然会找他们拍照啦。那如果呢是他喜欢的歌手的话，就算了吧。为什么呢？他说
6: 他喜欢华晨宇，
5: 但是真的很难遇到。
6: 也 不要那么泄气啊，终有一天呢可能还是会遇得到的。这位朋友呢是志敏，他说网红是很难的，有时候呢还要收钱，还很大牌，他没有遇过啦，他是听说的啊，但你没有指名还好啦，我也不知道，可能有一些确实会有一些这样的，怎么说呢，排场，
5: 嗯
6: 啊，有一些可能没有，当然你必须要尊重，如果他很红，现场人很多，那你要合照其实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
5: 是，而且也可能造成店家的困扰，因为有时候在外用餐是吧。那这位朋友呢是阿赖，他说有时候会看到小朋友跟他们合照，哪一类的小朋友呢，就是心疼他们年纪小小就已经成了家中的小当家，要帮忙父母分担家计，努力赚钱养家，看到这些懂事又努力的孩子都会特地和他们拍张照片留念。
6: 嗯，就小小英雄这样子。这位是八生的吴太太，她说她会跟偶像拍照哈，那就是像歌星啊、演员啊、运动员啊、IFM 的主持人，其他的呢她就不太感兴趣了。
5: 嗯，哎，那这些你自己经常也会主持很多活动嘛，对不对？嗯，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上前要求合照比较合理一些，不会让别人觉得不专业？在活动结束之后吗？
6: 但是一般活动结束他们就会离开。
5: 对
6: 对，
5: 我可能会在等待的时候，等待活动正式开始之前，然后大家已经 stand by 好了就上前合照。嗯，
6: 我当然就是我比较胆小啊，我会等有人上去合照，我就会跟着后面，就是有人开始合照，那他也允许，那就代表他进入合照状态。
5: 是，
6: 那今天他是允许的，那我们就会跟着后面。
5: 嗯，所以还是怎么说呢，读空气，
6: 对对对，
5: 懂得察言观色很重要。你知道艺人在那边吃的东西就满头大汗，尤其马来西亚天气很热嘛，就上前要跟他们合照。因为我以前呢在电影公司工作嘛，就是担任那种艺人保姆，有时候我们就要帮这些艺人挡，你知道吗？因为当然他们也很愿意，尤其是这些海外的艺人，他们也很看到粉丝也很开心，但是大家就要懂得爱惜你的偶像。你也希望拍出来的照片，如果你 PO 出去，你的偶像是漂亮帅气的，是吧？

0: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六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我国将继续加强与印度的良好关系，以实现互利共赢、区域稳定，以及为两国带来更具包容性的繁荣。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在其脸书发帖文指出，他接见任期即将届满的印度驻马最高专员惹迪时传达有关的信息。他也提到，这项会面加强目前处于全面战略合作水平的马印双边关系，反映双方在扩大跨领域合作的共同承诺，包括贸易、数码、人工智能、粮食安全、教育和民间交流。能源储存科技的研发必须被强化，并优先获得关注，以减少依赖进口电池，并建造本地能源供应科技的生产及发展能力。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sri Fadila Yusuf 指出，我国也必须率先聚焦在研发工作，并在电池生产和与能源工艺有关的其他各项科技方面建造其内部优势。他说，当前的全球经济不确定，促使我国减少依赖外援，建立涵盖整体能源领域链的自供能力。第二财政部长 Dasri Amir Hamza Azizan 指出，随着国内外投资持续流入，加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半导体领域稳健的带动，我国经济增长前景依然乐观。他说，今年首季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4%， 高于此前预测的 5.3%。 此外，我国也看到外来直接投资已经开始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国内直接投资也持续流入，公共支出也保持稳定。他认为这是独特的现象，因为政府在产

民经济框架下努力确保推动经济发展的各项引擎顺畅运转。吉兰丹州青年吸电子烟的情况令人担忧。今年一月至四月，卫生局共开出214张罚单给违规者，当中以15岁至16岁年龄层居多。丹州卫生局局长达杜莫阿曼阿兹曼亚库指出，这些青年当中大部分被发现在14咖啡座及巴士站做这种事。他提到，这些青年轻易透过网络还有利用其他生意掩盖的实体店购买电子烟，导致这种日益猖獗的情况无法被控制。由于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乌干达推迟通常于6月3号举行的年度烈士节活动。彭博社报道，刚果金近日爆发伊波拉疫情，东北部已报告约350起疑似病例和91起死亡病例。以上阿健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和珍妮，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是 Sheila Hamza 的歌曲洋葱啊，最后的那两个字是我自己讲的，
1: 我知道啊，三个字我自己讲，难怪我觉得这个版本怪怪的，
0: 不是因为今天唱歌嘛，嗯，我们就是突然间燃起那把火啊，
1: 唱上瘾了是吧，
0: 这个还是可以讲的嘛，对不对啊，我问过了电台主管说可以稍微的透露一下，那我想呢大家都可能还觉得今年呢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呢我们媒体前线工作人员已经在准备明年的事了，
1: 准备的明年什么呢，准备明年
0: 东东墙
1: 过年了，明年我们今天就集体去录制2027年的贺岁歌曲，你看这么早就进入过节的心情，
0: 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在我们同事的社交媒体啊、嗯、现实动态啊看到我们今天录音的一些这个画面等等的啊，我们也希望呢大家知道我们很用心准备，所以花的时间比较长，
1: 我们越早录好就可以越早开始后置，然后筹备 MV 啊等等一系列的铺排、嗯、所以为的就是把最好的作品呈现给大家，
0: 好了，那我们就不讲太多、哦、反正呢接着下来大家陆陆续续还是会看到一些消息的，那今天呢因为我们的廖朝基博士呢出国去了、嗯、所以我们的国际料理呢就请来也是国际食评人的黄子豪来给大家点评，那么聚焦的当然就是
1: 特朗普访华啦，
0: 是是是，因为呢上个星期最重要的国际新闻就是最吸引焦点的国际新闻其实就是这一则，那为什么特朗普要在这个时候访华呢，他访华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因为两大巨头嘛，或两大强国一般呢就是可能我不能用水火不容，但他们又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就存在着竞争，
0: 竞争啊，这个竞争有点像是有你没有我，有我没有你的一种感觉，但是呢两大这个领导人会面是代表着想要软化这件事情吗，然后呢特朗普带着那么多的企业家去是什么用意呢，
1: 嗯，有什么红毯迎接、啊、国宴款待，就是天坛参观，还有中南海漫步等等等等哦，每一项活动都是备受关注，而且有很多的花絮流出、嗯、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行程也在一连串高规格的接待还有个人化的互动当中落幕，但是在这之后到底真正的成果是什么呢，又该如何解读呢，
0: 是是是，所以稍后呢我们就会请子豪来分析究竟特朗普为什么要去见习近平，习近平又为什么愿意见特朗普，然后呢下来的这个发展是怎么样啊？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对马来西亚有没有什么影响啊？毕竟我们希望在两大国之间都能够保存着生存的一个空间嘛。稍后呢我们在七点钟就会谈一谈，但这个小时我们还是会保留在我们的单元当中，包括什么呢，六点十五分左右就会有启程2.0的出现，这个星期呢我们要谈的就是诶一个企业打破记录、哦、被写在某某世界纪录或某某全国纪录的书本或大全当中，究竟有什么商业效应呢，有商业价值吗，然后呢回来我们就会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不要走开，苏打绿 Soda Green 的歌曲 Tomorrow Will Be Fine。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当你听到一个品牌或一家公司的产品打破了世界纪录、东盟纪录或被写入马来西亚纪录大全，你会有什么样的印象呢？会不会觉得那只是个宣传噱头，甚至会怀疑花时间去创纪录真的可以换成商业价值吗？有了这样的消息，真的会有更多人对你的品牌产生认同，进而去消费吗？如果认真从企业经营角度分析，破纪录这件事情背后隐藏着非常完整的商业逻辑，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个注意力经济时代，纪录本质上已经不是单纯的荣誉，而是一种寻求被媒体放大的传播工具。以近期一家饮食业上市企业为例，他们打破了8小时卖出超过10000份椰浆饭的健力士世界纪录，而这一系列的动作不只是做活动，还是一场经过设计的品牌战略。大企业很清楚，今天市场上最稀缺的不是产品，而是记忆点。毕竟消费者每天看到太多品牌、太多广告、太多餐厅，大部分企业最大的问题不是东西不好，而是很难被消费者记得，或者这么说，很难在消费冲动来袭时就出现在消费者的脑海当中。所以这类记录最大的实质用处就是制造故事，帮企业建立一个被提起、被想起、被撰写、被宣传的理由。从传播学来看，这样的话题有个非常强的优势，它天然具备新闻价值。媒体为什么愿意报道？因为任何全世界最大、全国第一、短时间内卖最多这类的标题本身就具备传播吸引力。换句话说，企业就是在换广告，制造一个吸引媒体报道的事件。这跟传统促销非常不同，毕竟一般的促销是不会形成新闻的。但如果变成打破世界纪录，媒体、自媒体、社交媒体平台自然就会有更高的自动扩散几率，而这种传播的价值很多时候远远超过广告费本身。这期的启程，我们就来对此做一场完整的商业策略拆解。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乐通通打卡，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0: 本周冠军歌曲林韩星 Empty Promise。
1: 爱若从来不再哭泣 Baby Don't you worry about me。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enbang.imm。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八十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协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6: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我想大家已经是下班啊，或者是在回家的途中，甚至有一些人比较幸福快乐的，可能已经在家准备要吃晚餐啦。这是6点25分，你好，我是追西进城，
7: 我是小韩。
6: 那么来到这个小时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看看有哪一些今天发生的事情你是必须要掌握的。看到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啊 ，Dadasri Azalina 呢就说，经过朝野各党的达成共识，政府呢将会在6月22号的国会下议院的会议再次提呈这个检控分权修正案，这将会成为我国历史性的一项修宪案。他说呢，自我国独立以来，总检察长的制度一直存在至今，而如今我们将会实现总检察长跟检控官之间的分权。对他而言，这是一项历史性的时刻。他也提到，这项的修宪呢，正是制度改革的核心所在，所以希望呢，这项历史性的改变能够成为我国未来多年的新先例跟新制度。当大家试图去追问政治课题，他就恳请不管各政党的领袖有何打算，都先等待这个修宪案三读通过，否则呢，一切努力都会付诸东流。
7: 那其实呢，这一部检控分权的修宪案是在今年的3月提呈国会下议院，但是呢，在进入二读记名投票环节之前，他就突然提出动议，要求将修宪案转交国会特委会来审查，同时也由于涉及宪法的修订，表决需要获得2/3国会议员的支持。下议院有222名国会议员，也就是说，至少要有148名的国会议员支持，才可以顺利的通过。
6: 好，那补充一下啊，这些科普的知识。那什么叫检控分家呢？当然，主要呢就是因为就我们国家呢，在这个司法制度上呢，有代表着国家在做任何的这个法律事务的顾问，但这个顾问呢，如果他也负责提控，那么你会不会提控自己担任顾问的客户也就是政府呢？所以他可能当中有一些冲突之类的，
7: 所以他就是政府的法律顾问啦，
6: 没错，
7: 帮政府来调查。那他也是最高的检控官，就是有权利决定要起诉谁、控告谁，或者是对谁撤销控状。
6: 是，所以如果你掌控这个检控的权利，逻辑上来讲，你不应该是谁的顾问，
7: 是
6: 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犯罪。他如果进入一个所谓的被提控的环节的时候呢，你就要专业一点，看这个证据够不够，应不应该开案，然后呢提控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条文去提控之类之类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检控分家，那整个司法制度跟这个检控的制度呢就会更加独立跟完整。
7: 对，因为就像是一个人既是球队的法律顾问，又是球场上的裁判，这个听起来就好像很怪嘛。
6: 某电影不是有出现过吗？对、什么球证也是我的人啊，这个
7: 裁判也是我的人，
6: 协会也是我的人。
7: 如果有 有什么高官或政治人物卷入官司的时候，大家就会怀疑这个总检察长会不会因为政治利益选择性的起诉，又或者是网开一面呢？
6: 嗯，
7: 啊，这个就是一个顾虑啦。所以是身份上面的重叠。
6: 过去呢，有很多什么就是不提控啊，或者是
7: 选择性办案，
6: 或者我们常说的就是先释放，但不等于无罪，
7: 嗯，
6: 对不对？这些呢，其实都是检察长那边他做的一个决定，然后呢，再到法官那边去处理。因为总检察长他必须要检控的单位了哈，他必须要决定提控了才到法庭。如果提控都不执行的话，其实法庭是不能插手，不能主动说我要控哪一个人。
7: 所以最好是怎么样呢？分开啊，这两个权力彻底的分开啊。总检察长呢，以后就是专心做政府的法律顾问了。
6: 没错，
7: 政府有什么法律的问题找他，但是他没有起诉权的。
6: 是，
7: 那这个检控官呢，就是一个专门独立运作的职位，只负责检控起诉，不看任何政治的这个立场啊，真正做到司法公正。
6: 但关键还在于呢，就是他要向谁报到，对吧？他要向谁负责？那如果是向国会负责，当然就相对的更好，因为我们知道呢，国会是人民选出来的国会议员组成的一个组织。但如果他向政府的某一个单位啊，像你说某某部门去负责的话呢，可能又会引起大家说，那你的上司会不会有给你指令啊或压力？所以这个我们还要慢慢的看到底进入国会的时候呢，这个修宪案是如何去执行的。但是如果我们说国会的话，那像刚才讲嘛，就是国会议员组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单位。那现在如果国会议员的人选有变的话，那未来的局势也不太一样了。国会下院议长 Dan Sri Zuhari 呢就说，班旦的国会议员 Nadeshri Rafizi 还有色调汪瑟的国会议员 Nick Nazmi已经辞职了那辞职之后呢，要不要举行补选？下议院呢会在审阅他们的通知信函之后再决定。他说呢，会等待两名这位公正党前领袖正式提交腾空议席的通知信之后呢，再采取行动。不过，我们看到这两位我不懂叫他前国会议员还是国会议员好，因为他们在社交媒体有张贴那封信，
7: 是
6: 就是写给下议院议长的信，表示自己现在呢要通知要悬空议席的信了。
7: 所以到底他们腾空国会议席之后是不是需要举行补选呢？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诠释啊。
6: 是，这可能还要跟选委会再讨论，因为选举制度是应该有一些规范的。
7: 少于三年的话就要补选，有一些就说超过三年的就不需要。到底怎么样呢？
6: 是，就等待他们的这个宣布吧。刚好安排到这首歌曲，安妮的一封信。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天下呢，现在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觉得全世界全天下都是一样，那就是网络上的这个安全，尤其是涉及儿童的这些安全课题。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呢，正在敲定一项安全守则，遏制儿童性虐待内容的传播，预计呢会在六月的时候实施。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就说，根据国家线上安全法令，遏制儿童性虐待内容呢被列为高优先级别，因此呢，这个安全守则将会要求网络平台迅速采取行动，阻止访问及删除有害的内容。所谓的访问就是就阻止大家点击进去啊，能够看到这类的内容了啊。那他引述警方的数据，就说儿童性虐待内容的案件呢，从2020年的31宗上升到了2021年的44宗，2022年下降到28宗，可是23年增加到67宗，前年2024年有68宗，去年激增到152宗，翻了一倍有多啊！所以呢，截至今年啊，我们应该也会超过这个数字。为什么呢？因为截至今年，已记录在案的数量呢，已经达到100宗了。这个数字呢，还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因为网络联通提升，生成式的工具普及，使到相关的内容呢，更容易被制作和传播。
2: 是。那另外呢，我们的通讯部的副部长张念群也指出，在国家数码网络计划推动之下，互联网普及率接近是全面覆盖的。男性的普及率达98.4%，那女性呢97.6%。同时，4G 和5G 网络覆盖率表现强劲。不过啊，网络发展必须要和安全是同步推进的，同时也需要更多女性参与信息通信这个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成为科技设计师，而不仅仅只有使用者哦。那这一届的世界电信与信息社会日，以数码生命线增强互联世界中的韧性为主题，汇聚各界利益的相关方，主要呢就是要加强国家的数字化的议程，强调数字基础设施在保障经济连续性、公共安全还有社区韧性方面的作用。
1: 那我觉得网络互联网这个部分呢，就是普及率我们当然努力的在制作了哈，就是看看是不是能够让全国都能够轻易的就是连到 4G 或者是 5G 的网络。当然 5G 已经也是好几年的事情了，未来呢可能会有更加快速的网络哈，卫星网络啊等等，据说这些技术其实都存在，只是它是否普及，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能不能够让每一个老百姓都在我们的经济能力范围之内享受到这些科技产品跟服务，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有没有是一回事，买不买得到，能不能够用到是一回事。我只是比较关注刚刚讲到的这个儿童性虐待的，或者是儿童的性内容。你知道吗，我现在在网络上看到好可怕的一件事。
2: 怎么样？
1: 就是有一些广告，他告诉你呢，诶，我们是个 AI 程序，你只要放照片进来，你可以把这个照片变成任何影片，
2: 任何内容。
1: 对，我可以把小韩的照片放进去，然后我要求小韩穿什么都行，什么动作都行，甚至是你有没有看过有人制作他跟偶像
2: 有
1: 就是
2: 合演的
1: 亲密啊，或者是拥抱啊，但拥抱这些还不会那么冒犯到我。我甚至看过有接吻的，
2: 我也有看过。
1: 我就觉得是啦，你可能很喜欢那个偶像，你没有冒犯的意思，可是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2: 非常可怕。而且过去这个生成式的内容或许还看得出痕迹，但现在是越来越逼真的。
1: 是。
2: 那我们的这个网络普及率那么高，我们的所谓的法律层面跟上来了吗？因为的新型的犯罪哦，它的变化是非常快的，但是我们的法律的修正可能跟不上。
1: 对。
2: 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去保护这些受害者呢？因为你的法律条文不全面的话，可能在这个犯罪的立场就是说，这个没有触碰到任何的法律，因为他们知道怎么样在中间游走，但是这确实是对受害者造成了非常深的影响还有伤害。
1: 是是，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可能要自我防范一下。当然我觉得防不胜防了哈，就像你不可能要求像小韩这样你不要上传任何照片在社交媒体，这是几乎不可能的。那如果有一天某一个人他真的是用工具来做了一些猥亵的内容， 他自己收藏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你心里就会毛毛的，对不对？就你成了别人这个收藏品的其中一环，
2: 或者是我们私底下分享这些内容，诶，这些都是生成式的内容啊，无伤大雅吧，我不犯罪吧，是吧？那么的法律要怎么定义这中间的灰色地带？
1: 是是，法律这个部分也很关键。我看过网络上应该不是说网络上，国外呢有一些新闻报道，他们就说呢某一些人因为拥有这个儿童的色情作品不管是影像啦还是照片都拥有，那么当然那个不是 AI 的，他是真的有受害者。后来呢据说这个案件此犯罪人或嫌犯他跟受害者达成和解，他可能赔了一些钱然后这件事情可能他就
2: 不了了之
1: 无罪了，因为那个对方可能就不提控，他就撤控。那我就觉得他能不能够在法律上成为就是刑事罪，就是刑事罪的话，那国家可以提控，就哪怕受害人不理你啊，就是他撤控没有关系，但是因为你犯罪，对不对？就像你说杀人啊这些东西，不能因为受害者死掉了，然后你就没有罪的嘛，
2: 是
1: 国家机关一定会提控你等等。那能不能够也放在这里？我不晓得马来西亚的法律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很担心的就是，万一这些人他有权有势，他逼迫受害者或者是对方撤控，就是妥协等等，那他是不是就可以
2: 逍遥法外？
1: 逍遥法外。
2: 对，而且其实刚才呢，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我们的部长就强调，副部长就说嘛，也需要更多的女性来参与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成为科技设计师，而不仅仅只是使用者。这个我也觉得非常重要，就像我们的政治一样哦，越来越多的女性从政的话，就可以从女性的视角去关注，诶，我们的女性选民或者是人民到底需要的是什么？这个科技也是一样的。那比如说，诶，我们女性比如说追踪健康的应用程式好不好，有很多你可能不需要特别去下载一些软件，它这个内建的程式就很多了，但是你通常发现是没有所谓的经期追踪的这个功能。但其实经期追踪对于女性的
1: 没有吗？
2: 就是内建的这些软件，
1: 内建没有
2: 对不对？它可能有全方位，对吧？
1: 是是是，
2: 什么血糖啊、睡眠啊，
1: 就没有从女性的
2: 没有从女性的视角去关心。但其实这是女性最核心的健康指标之一。又或者是我们可能一些内容的审查又盲区，有一些女性她可能分享科学的母乳喂养的照片，或者是讨论一些科普的月经啊、卵巢健康的图文啊，就会被演算法直接封杀限流，认为是涉及色情对，这个就是没有从女性的视角去出发。
1: 所以就是女性健康跟所谓的私密到底如何画那个线啊？可能现在有一些科技产品还没有办法分辨，所以导致女性呢可能在用这些产品的时候，
2: 获取这些资讯的时候
1: 有一些障碍，
2: 对，
1: 那就
2: 受到限制，
1: 很可惜。所以如果有更多的女性参与愿意并且呢就是受训练去设计的话，当然就会更好。所以男人女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让这个环境跟世界更加健康，包括保护我们的孩子。王明丽的歌曲《大女人》。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一项调查显示，高达80%的人在辞职之后感到后悔。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吗？跟我说，工作压力很大，想换工，可是又怕面对新的环境、人事关系等等，结果还是留下了，扛了25年才退休。不过他没有后悔。Phone 曾经在新加坡的银行工作，后来是家人要他回来的。现在看到兑换率这么高，是有点后悔啊。5739正好即将辞去做了20年的工作，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和领域，会不会后悔呢？不知道，只有勇往前行吧。或许没有所谓正确完美的选择，而是做了决定之后，慢慢把它变成正确的方向吧。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哎，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6: 修蛋姐，醒麦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5: 啊，什么仪式？
7: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8: 最真实的反应，
6: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9: 我是易智，
10: 我是医生，
11: 我是佳莹。
7: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11: 佳莹
10: 和医生
7: 和你
0: 一起玩，一起疯，
8: 为大家带来 iFM
0: 最棒的一面。
7: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12: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3: 那其实呢，还有2个星期就要到6月，
14: 是不是？
13: 那平时我们可能觉得六月也没有怎么样啊。你是说假期吗？不是，我在说的是全球供应链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去一直看到，国家有提出一些数据跟时间表，就是说啊，我们还可以撑到5月啊，撑到6月，
14: 撑到5月底。
13: 对对对，那现在5月底转个眼就要到了呢，怎么办呢？我们看到首相署经济及财政高级总监诺西山就说，全球供应链中断危机预计会在6月或7月份更加严重，很多企业呢将会开始耗尽旧库存原材料，从而呢给企业营运跟本地市场呢带来压力。他日前呢就在一个电台的访问当中表示，目前的情况呢令人担忧。虽然啊，尽管可以从其他地方获得代替的供应，但这些供应呢可能无法及时到货以满足行业的需求。受到这个西亚冲突的影响呢，6、7月会是很关键的时期，到时候呢危机就会真正把这个影响显现出来，企业开始面对原材料短缺，难以维持生产。
14: 他就说啊，目前的危机正以多波不同的经济形势来蔓延，预计未来几个月本地各产业将会越发感受到其中的影响。第一波的冲击源自于燃料供应短缺，还有能源价格上涨，直接影响企业的营运成本和物流。第二波的冲击发生在石化产业原材料短缺的时候，因为这些原料是众多制造业的重要组成的部分。过去几个月和多家企业接触之后发现，多数的大型企业从今年3月中开始，原材料的库存呢就只够维持约2个月。3月中开始维持2个月的话，就是5月中。那此后呢，企业需要补充新的供应，但是全球的供应链还是中断呢，就使得相关的过程十分的困难。
13: 是，其实我有略略看了这一段的访问啊，其实他说的其实相当的务实了哈，他是很直接的告诉大家，你以为原油啊就真的只有原油吗？你看我们周围的所有东西，哪一个不是塑料做的？那塑料的原材料可能就是这些所谓的矿产啊或者是这些燃料的原材料啊等等等等的。当然我不是专家，我没有办法就仔细的讲啊，但是他想说的就是他是牵一发动全身的，
14: 是
13: 啊，所以很多东西呢都可能会慢慢面对买不到、短缺或者是可能价格会上涨的情况。所以我们可能就要 英文有一句叫做 brace the impact 啊，就是要坐稳，然后就是去应对这样的一个冲击了。
14: 嗯，现在不是也有说什么塑料的通货膨胀吗？
13: 嗯，
14: 因为我们的每一样物品都需要塑料来包装，但是如果物料塑料的价格上涨，那我们包装的成本起了，那那个物料本身呢，还有里头的内容呢，这些产品呢，每一样都加起来的话，企业承担非常大的压力。
13: 是是是，你看我们爱买网购嘛，对不对？网购都是塑料包装，这些都是石油产品哈。
14: 还有运输呢，等等等。
13: 说到运输呢，交通部就宣布了，政府呢会有多项的援助措施，确保国内的航空业营运稳定，减轻这些航空公司因为西亚战争局势升温所面对的财务压力。当局呢将会允许航空公司延后最多60天缴付导航费用及相关的费用，同时豁免他们的飞机停泊费，并给予为期2个月的登机桥及值机柜台费用缓缴的措施，就可以迟一点点再缴这个钱。这个措施呢，目的就是要帮助航空公司在整个不稳定的局势底下维持
14: 营运的
13: 灵活性啊，还有现金流的稳定。
14: 那政府呢也拨款500万令吉推行机票回扣的计划，预计将惠及10万名往返马来西亚半岛和沙巴沙拉越纳米的国人。有关的回扣计划从今年的5月到6月期间来落实。随着西亚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航空业近期面对燃油价格上涨，还有营运成本增加等等的挑战，不少的航空公司都受到了冲击。那早前呢看到这个亚航X 啊，也公布今年首季净亏损达到1亿5490万令吉，主要呢就是因为3月底航空燃油价格飙升。
13: 是，所以航空公司的经营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他们的燃料的价格了。
14: 是，像我不是之前到明都鲁去嘛，
13: 是，
14: 那昨天呢在回到吉隆坡的这个航班上呢，就有跟乘客聊天，他就说我原本不是搭这一班机的，是我原本的那班机取消了。他把所有的款项退回给我们，要我们自行负责。结果呢，他又花了另外一笔钱，买了这一趟航班的机票。
13: 那应该就比较贵。
14: 也就是说，可能呢，我们一天有几趟的同样的这个往 A 和 B 的目的地的这个航班，但是现在都缩减了，因为你飞的越多，如果你的乘客没有满的话，
13: 是，
14: 或者是说你不要说乘客，就算乘客满，你飞的越多，其实亏的越多，因为你收的那个费用是之前
13: 是
14: 大家已经提早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买的机票。
13: 其实这个东西呢，它不只是反映在航空哦，它也反映在建筑业，就是之前可能我建房子，因为房子还没建好嘛，对吧？一般我们都先卖嘛，
14: 是，
13: 那卖了，算一算，发现
14: 从那个时候，
13: 对，
14: 那个时候估算。
13: 现在我要开始建了，就发现糟糕了，
14: 成本都涨了，
13: 建完我就亏了哈，就像航空公司这样，我飞一班亏一班，所以我宁愿就是把钱退回给你，我不飞了，你自己想办法。但是房子不能退，对吧？我们签了买卖合约什么的哈，所以这个部分它又会有深厚的影响。我有听过在房产界的一些朋友说，真的有一些这个发展商啊，可能会宁愿退回给你那个定金，就是你现在下定金，但你还没有签合约，逻辑上来讲，他有这个权利退定金给你。然后呢，曾经他们遇过一些案例，就是他把钱退给你，然后跟你说，你对不起啊，我们要涨价，我退给你，如果你不要买的话，我退给你，但如果你愿意用新的价格买的话，当然我非常欢迎。所以他们已经就是进入到了一个这样的阶段，宁愿就是没有办法就说道歉啊，就跟这些已经买的乘客啊或者是购物者说对不起，他们也不能亏那个钱，因为真的亏不起。
14: 而且呢，现在商家其实都在苦撑，因为生意还是要继续，还是要养员工。那如果你这个生意暂停的话，那员工的收入减少，那我们民间的消费力也会萎缩。所以其实引爆的就是社会各行各业还有就业的问题，还有这些民生的课题。
13: 究竟这样的一个情况还会延伸到哪一些行业，或者是会不会越来越显著，大家会不会更加切身的感受到呢？我们就看下去了。

0: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福 FM 98.1，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0: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7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5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27.71点，跌12.51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720.05点，跌22.69点；富时全国项指数报12804.77点，跌90.10点。总成交量达35亿2900万股。首相兼财长道苏里安娜伊布拉希姆说，马来西亚将继续和印度加强良好关系，实现互利共赢、区域稳定，为两国带来更具包容性的繁荣。他是在接见任期即将届满的印度驻我国最高专员惹迪后，在脸书专业贴文中这么表示。马中总商会总会长卢国祥早前率团拜访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双方就中小企业发展、当前营商环境及深化政商合作等课题进行深入交流。根据马中总商会的文告，双方在会谈中也探讨未来与企合部旗下相关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可行性，希望通过更系统化的合作机制，加强企业培训、市场资讯交流、创业扶持及商务资源对接等方面的合作。文告说，沈志强肯定商会长期以来积极促进马中经贸合作，协助企业拓展市场以及推动双边投资往来的努力。欧盟正在制定计划，强制欧洲企业从至少3个不同的供应商采购关键零部件，以降低欧盟对中国的依赖。这项新措施将影响化工和工业机械等少数几个关键领域的企业。澳中当局下令和中国有关联的股东出售一家稀土公司中的股份，力求保护这家公司免受和中国有关联的投资者影响。这也是澳洲两年来第二次采取这类干预措施。根据澳洲财政部的一份声明，这家公司属下的6名股东必须在18号星期一起的2个星期内出售本身的持股。韩国一家法院批准三星电子提出的部分强制令申请，责令三星电子确保罢工不会影响公司生产量。法院裁决

书指出，工会的行动不得导致这家全球最大存储晶片制造商生产所用材料质量下降。韩国总理金民熙警告，这次罢工可能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如果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政府可能会动用紧急权力来阻止罢工。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和珍妮，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白白浪费一个周末，哪儿都没去，净困在家里。
2: 你们周末不是去郊游，就是去当义工，不是吗？
1: 有什么办法呢？妹妹的马来文作文老写不好，都不知道她重写了多少遍。
2: 不会吧？为了一篇马来文作文，周末哪儿都不去？
1: 她都急哭了，我们只好在家陪她完成作业。
2: 星期五就该先写完，然后愉快地玩两天。
1: 他从星期三就开始写了，一直嫌自己写得不好，写不好还发脾气。哥哥实在看不下去了，叫他去学校问老师，还说学习最重要的精神是不耻下问。
2: 这个学习精神是对的，不过学生问老师不能说不耻下问。
1: 为什么？不耻下问的意思不是别羞于请教，要谦虚好学的请教吗？
2: 你对这句成语的了解不够透彻哦。成语不耻下问中的不耻是不以为可耻，问确实是请教，但你仔细想想，问的前边为什么有个下？这个下表示什么？
1: 下问的下指什么呢？
2: 结合刚才给你的提示，不能用于学生问老师。
1: 哦，难不成下问指问比自己略低一等的人？
2: 可以这么说，成语不耻下问指不认为向比自己学识差、地位低的人请教是可耻的事，形容虚心好学。
1: 哦，所以在使用这句成语时，一般用于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领导对群众，如果反过来用的话就不对了。关键在于成语中的下问。啊，回去我得跟我的两个宝贝说，向老师请教的时候不能说不耻下问。
2: 除非是老师向你的两个宝贝请教，那么就可以说老师不耻下问。
1: 他们还那么小，懂什么？
2: 那可不一定。现在通讯和资讯这么发达，上网可以看的、听的、学的几乎不设限。在网际网络中长大的孩子，有些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不一定比教师弱。
1: 确实，上网课期间，不熟悉网课平台运用的老师不耻下问，请教学生该怎么处理和设置。成语不耻下问，不认为向比自己学识差、地位低的人请教是可耻的事，形容虚心好学。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五月十八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五月十九号星期二，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五月二十号星期三，营养师赵志豪谈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该怎么吃？五月二十一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谈长辈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怎么办？五月二十二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泌尿系统的健康如何影响你的亲密生活。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5: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IFM
1: 国际料理。
0: 好，进入到7:19的这个时间，也就是我们7:00国际料理的时段。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我是小韩。
0: 那么在线上呢，我们连线到了美国国务院访问学者，也是食评人黄子豪。
3: 这种情
0: 子豪你好
4: ，Hello，
0: 我来观念。好，子豪在线上呢，要给我们来谈一谈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最近就访华了啊、就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那我们都知道呢，中美两国是很特殊的一个关系。一来当然呢，因为两大强国啊都想要成为主导国家跟国际社会的一个市场啊，或者是一股力量。再来呢，就是他们可能在很多方面有一点点重叠，啊，像经济啦或者是消费力啦啊等等等等。所以这次的我们说的两国的领导人的会晤是受到大家的关注。
2: 是的，而且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确认的大订单啦，没有宣布关税休战延续啦，没有新的台湾共识啦。那国际媒体也普遍形容这一次的峰会没有达成重大的协议，所以这场峰会好像就是在高潮处突然停下来的一个政治剧，气氛很热烈，但是结局是什么、我们看不懂。所以今天呢，就特地和评论人黄子豪连线，请子豪来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华，我们到底可以关注什么？
0: 没错，
2: 成果或者是收获。
0: 第一个问题问一下子豪，这是 PR stunt 吗？你觉得？
5: 如果我们要清楚理清到底是不是 BR stunt， 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们今天有留意到白宫White House 在他们的 Twitter 跟他们 official website 就发布了一个情况说明书，那个情况说明书的 title 很大的，是 Donald Trump 总统与中国达成历史性协议，惠及美国工人、农民和工业界啊，就是主题就是围绕着美国工人、农民和工业界 ，full stop。至于我们之前所谈到的这些所谓的伊朗，或者是北韩，甚至是台湾是基本上海峡两岸的关系基本上是只字不提啊、伊朗这个 Straits of Hormuz 也只是一句话。所以从这个发布的这个情况说明书，算是比较直接涵盖了中国和特朗普团队习近平团队和特朗普团队在北京访问的时候所达到的结果，就是聚焦于经贸而已，基本上地缘政治呢，完全没有触及到，或者应该这么说，没有一个解决方案。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原本特朗普是应该在更早之前访问中国的，
0: 是，
5: 但是我们看得到伊朗战争，并不如特朗普所愿的方式进行啊，如果你问我的话，我的猜想是特朗普想运用地缘政治的成效啊，就是美国申请了委内瑞拉总统特朗普，把伊朗打趴打服了，那他才去中国访问。利用这两个因为委内瑞拉跟伊朗也算是中国的重要的盟友之一啊，利用这个打垮了中国盟友的这个事态呢，和中国在谈判桌上争取到更多的东西，或者是施压，但是结果并不如愿啊，所以最后只剩下一些偏经济的一些outcome。
0: 所以呢，到底整个情况是什么呢？你觉得这一次的两个领导人会晤是不是大家都愿意？所谓的大家是彼此，就是特朗普想见习近平，习近平也想见特朗普吗？因为很多人会猜测，其实可能有一方不是很想要有这样的会晤，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上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谈的。那也因为大家在这个空中就是经常会有喊话啦，经常会有觉得不赞同对方的做法，那在这种情况下会面是有点让两个领导人尴尬，
2: 好像我们也
0: 不会
2: 退让啊。
0: 对
2: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见面呢？
0: 所以是这个会面是有没有一方 一方想一方不想的情况呢？你觉得
5: 在这种外交会晤上面，尤其是这种国事访问，这种最高阶级的国事访问，那肯定都是要两方都有这种会晤的意愿才可以一起坐下来，这是第一大前提。那当然两方所要达到的目的其实是相当的不一样的。应该这么说，这个就各取所需以及各自诠释。特朗普这方面呢， 我还是回到今天白宫发布的那个公告啊，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一次他访问中国，在伊朗战争依然在这陷入僵局的情况之下，他访问中国最主要就是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就这个年尾的中期选举来临之前，从中国身上得到一些经济承诺，然后可以把这个经济承诺转化成为选票。所以你看得到美国工人、农民和工业界为什么特朗普特地在这个公告方面提及了他这三个最重要的选民，这也就是特朗普是 MAGA 群体最重要的组成人员呢、啊？这个就是可以让他成为出口转内销的一种方式。那习近平就不一样了，习近平见特朗普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告诉他，今天这个世界上已经不是你美国独大了，今天你必须来中国见我，是因为你有求于我，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是我和你坐下来谈的时候了，已经不再是我臣服于你。所以习近平也借了这个事态也算是出口转内销，向国内的中国的人民表达了现在中国已经重新崛起了，中华文明的复兴已经是在轨道上，所以各取所需这么一个方式。
2: 是，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他们可以对外宣称中国是可以以平等的姿态跟美国打交道了。其实这一次大家也有关注到一个名词，就是习近平在会谈的时候有提到一个叫做修昔底德陷阱，就强调这个中美应该超越大国冲突的逻辑，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所以要传递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最近也有人说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呢是用来形容中美关系的，强权崛起对既有强权形成压力，让他感到不安，最终可能引发冲突。
5: 如果你有留意的话，这个修辞往往只有中国的学者才有去运用，因为这是整个中国政治意识形态来形塑中美这个超级两强在这个世界上是共同平等的。他想塑造的一种舆论体系就是这个世界上中国和美国现在平起平坐的情况之下，应该要共同合作，这样才可以避免一些不可预测的纷争。关键的不是所谓避免不可预测的纷争，关键是它的 subtext 就是我们是平起平坐的，这才是整个修辞方面可以成立的。如果我们看回关于美国对于中国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呢，美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者，甚至可能有一天会取代美国。但是就这个美国，如果你看美国所有智库的这种想法，这就是中国已经追赶上来了，而且非常非常的快但是还没有到达超越的那一个点这就是两方面的一点点的
2: 他们的诠释啦，有稍微的不一样。
0: 所以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啊，说的其实就是新强权的一种崛起，然后导致原本的那个霸权呢，可能有一点避讳啊，甚至是两个关系之间呢就出现了竞争，甚至会慢慢的就提升整个关系的风险啊，所以它会不会究竟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到最后呢形成冲突，当然就要看这两股力量有没有办法懂得去衡量那个最终的结果。因为一般上呢两大相争，当然就是最后我觉得不是必有一伤啊，是绝对会就是两败俱伤这样子。
2: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好像两者之间都非常的尊重彼此，而且感觉互动是非常的友好的，那这个方面又要怎么解读呢？下一段请子豪再分享。
0: 这首歌曲呢是 Fan Sam 的《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如果大家也想要透过社交媒体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AIFM.Malaysia。

0: 快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id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id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你赞不赞成让学生为学校筹款呢？
5: 杰莹曾经在读中念中六，那时呢也需要外出卖义卖会的固本，对他来说呢是一个不错的经验。本来是不敢开口的，到勇敢踏出第一步向陌生人推销。
4: 志伟哈，他就点出了几个问题：筹款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传统吗？是文化吗？他不反对，但是呢他说筹款是需要还是想要呢？
5: 耀辉他是有条件赞成。
4: 好，
5: 筹款可以，但是不鼓励说哪一班最多还是最少，或者是放上个人战绩。 Maggie 他说我们的方式应该要进步了，在网络上分享相关的资讯，就可以免掉一些安全的隐忧了吧。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IFM
0: 国际料理
4: 来到了7点33分，你好，我是 JC 进程，
6: 我是小韩。
4: 那么线上呢依然有食评人黄子豪，子豪你好 ，Hello，
7: 嗨，你好。
4: 今天我们就谈两个大的这个巨，怎么说呢？整个大国，
6: 大国。
4: 然后呢，就是这种所谓的博弈啊，两大强权放在一起的话呢，势必可能会有一些火花。尤其是当你看到两国的领导人啊，他们其实都相对的，有自己的一套了哈、啊，就是不是那种很容易就会受到别人影响的人，对不对？
6: 是，而且这一次我们觉得他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呢是剑拔弩张的，可是这一次看特朗普访华。从公开表态到一些细节啊，好像双方都在刻意释放很多的善意啊，还有一些稳定的讯息。比如说，特朗普就一直称习近平是好朋友、值得尊敬的人，还说这一次是不可思议的访问。那习近平呢，就说这个峰会具有建设性、里程碑式，也表示呢双方达成了很多合作的成果，甚至是到一些细节的安排，比如说到中南海去叙旧。那习近平呢，也带特朗普参观了很少。对外开放的前皇家的花园，好像也要刻意展现一些特殊的待遇。特朗普也很给面子哦，就说：“哎，我可能都不想走了。”看起来两个
4: 还跟他要求一些花啊，没有要求啦，就是习近平说：“哎，那你喜欢这个？我忘了是什么花，反正就是哎，可以送一些让你带回去啊，或者带回去种植之类的。”
6: 所以这中美领导人他们是要释放什么信息呢？
4: 我常常看到领导人跟领导人会面的时候，都会称呼对方为好朋友，我们的关系没有问题，我们甚至有私交之类的啊。请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讯号或者是文字意义呢？子豪，
7: 我们应该第一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回看一下中美互访的这种历史。历任美国总统如果成功到访中国的话，那中国一方中国这一方通常都会给予非常高规格的接待。那上一次特朗普之前的总统访问中国的是奥巴马，所以奥巴马其实获得了进入银台，如果大家还记得银台，就是光绪帝被囚禁的那个地方，他们基本上奥巴马就和习近平在银台叙话。在那边查叙，但是在这边查叙不久过后，奥巴马就出台了这个所谓的 TPP Trans-Pacific 这个 Pact 来重返太平洋对中国围堵，所以大国与大国之间在外交这种所谓的对等招待方面呢，和最终出现的结果。很多时候是不太一致的啊，那只是显示呢，主要这种招待这种国事访问的规格，是有一定的这种 standards。然后最重要的是，在这种国事访问还没有成型之前，双方的团队都必须在 背后围绕着很多东西做出安排，所以一般像这种铺陈呢都不会出任何大乱子的。如果你看得到这个，如果就举个例子，如果今天习近平释放出的这种规格不足以让特朗普感到面子有光的话，那这个访问基本上是不会成型。所以我们很少会看到一个国事访问去到那边又好像很寒酸这样子，那个可能性是这样低的。
6: 可是也有观察人士认为哦，他们所要释放的消息信息就是我们暂时稳住了双边关系，就是因为之前呢两国的竞争真的是越来越激烈，所以呢他们都意识到，诶，如果这个关系持续下去的话，持续紧张的话，这个代价会不会太高，所以可能就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会面释放出双方都不希望升高关系紧张的这个态势，您怎么看？
7: 我觉得这个是当然的。尤其是中国和美国可以坐下来谈，其实也向全世界宣示了，其实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强国依然还可以坐下来有斡旋的空间，有谈判的空间。所以接下来你可能就会看得到有更多的欧洲国家，或者是原本和美方比较亲和的国家，也会搭上中国这个土地，因为毕竟美国总统都已经到中国访问了，没有理由我这种小弟还不会去，还不可以去嘛。所以这个是类似的一种信息。但是如果我们还是要回到双方谈判的这种实质成果呢，那这一次实质的成果可能就远不及它的象征意义来的重大。这一次的象征意义是这种释放的这种信息是更为重要的。
4: 好，那有一个重点是大家都一定看到的，这个我觉得一定要谈，就是这次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带了蛮多的这个企业大佬们啊，真的是大佬啊，这些是首富级，然后呢这个企业大哥级的哈，像我们说的 Elon Musk 啦，或者 Tim Cook 啦哈，这些我们品牌我们这边就不讲了，黄仁勋啊也都就是跟着一起去了。那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呢？一般我们说国事访问跟企业是啦，当然是希望可能对于企业有一些所谓的政商之间的合作，我们也遇过。可是特朗普那么大阵仗把这些第一第二的首富们带过去了，想要表达什么，想要展示什么，这个你有一个分析吗？
7: 那主要我相信当然还是必须要从特朗普这种性格上来稍微分析啊。特朗普就是很喜欢这种众星拱月的这种姿态，所以他是被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包围。你看，我就带了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去到中国，然后以我个人和习近平主席的这种交情，帮你们争取到非常多的订单，让你们的工人，让你们企业可以继续蓬勃发展，为美国制造无数的就业机会。他想要的就是这种 optic。OK, 所以我们看得到，你可以看得到他整个他你这个网上如果你搜查的话，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照片呢，就是特朗普站在中间，然后他左边是 Tim Cook, 然后他另外一边是 Elon Musk, 这个类似这样子的，他就站在中间犹如众星拱月，我相信他要的就是这种
4: 排场，
7: 这种排场，还有这种 spotlight。当然这个是牌面上的，牌底下当然他也是希望这一些企业可以中国达成更多的交易，但是如果你看 Elon Musk 本身其实在中国已经有非常大的这种上海的这个 super factory, 这个 mega factories, 然后Tim Cook基本上还是依靠着中国作为最重要的苹果最重要的供应链。所以这两者基本上生意上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继续谈的。那它主要的就是黄仁勋，就是 Jensen Huang。特朗普原本最重要的其中一个任务呢，他想要达成的东西就是可以为 Jensen Huang, 为 NVIDIA 重新打开中国的出口市场。这个东西是相当的，这个东西是相当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一方面要制衡中国，一方面要制衡中国，让它在人工智能的赛道上滞后，但是同个时候他又希望 NVIDIA 可以打开这个中国市场，让美国的这些芯片可以大卖特卖但是如果我们看整个过后的新闻发布呢，明显 NVIDIA 并没有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了。我们看也有新闻阐述中国内部的消息说，中国还是决定不会购买 NVIDIA 的芯片，而是要转为支持国内的芯片发展，类似一个这样的样子。
6: 嗯，那刚才你也提到了以这一个奥巴马访华的时候的一些情况就是说他们可能在短暂会面之后呢，这个关系会回暖，但是很快呢又再度紧张，所以这一次会不会跟上一次也一样呢？就是也一样呢，就是特朗普有
4: 回去之后马上翻，
6: 对不对？改变主义的一些习性
4: 啊，中国不应该这样，我对中国要有这个关税，
6: 就有一个措手不及的宣布。
7: 我觉得特朗普本身的外交思路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外交路线就是没有路线。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他可以今天说 A， 明天说 B， 后天又回到 A， 这是他典型的这种，在他眼中，他认为这种的不确定性是最好的谈判手腕，足以让用这种方式来碾压你的谈判对手。所以特朗普访华过后，情况的确是稍微的会好一些，但是长远来说，不确定性还是非常的强大的。因为围绕在特朗普的身边，或者是整个华盛顿的智库精英政治圈子都把中国当成第一竞争对手。同样的，在中国中南海的圈子里面，本身无论上到政治局常委，到这种所谓官方的这些智库学者，无意都不认为说现在的世界事态已经是东升西降。所谓的东升就是中国升，西方降，美国降下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中国和美国的互信，这种 mutual trust 是低的不能再低的，所以我只能说情况会暂时缓一缓，但是未来还是不好说。
4: 好，那下段回来呢，我们再继续的谈不晓得你对特朗普访华会不会有你自己的一些看法跟见解，甚至你可能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有这样的新闻流出，欢迎大家也可以 WhatsApp 告诉我们你的想法，0111701-8289，听说要慢一点，0111701-8289。我们来听，这是各网红一起合唱的歌曲《有种朋友》。美国跟中国是朋友吗？你怎么看呢？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亚军歌曲《曹阳》，等烟火照亮我。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你赞不赞成让学生为学校筹款呢？
3: 杰莹曾经在读中念中六，那时呢也需要外出卖义卖会的固本，对他来说呢是一个不错的经验。本来是不敢开口的，到勇敢踏出第一步向陌生人推销。
2: 志伟哈，他就点出了几个问题：筹款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传统吗？是文化吗？他不反对，但是呢他说筹款是需要还是想要呢？
3: 耀辉他是有条件赞成。
2: 好，
3: 筹款可以，但是不鼓励说哪一班最多还是最少，或者是放上个人战绩。 Maggie 他说我们的方式应该要进步了，在网络上分享相关的资讯，就可以免掉一些安全的隐忧了吧。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1: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IFM
1: 国际料理，
2: 7:48，你好，我是 JC 进程，
4: 我是小韩。
2: 每逢星期一呢，我们在7点到8点都会关注一下国际上的课题。今天和我们聊的是时事评论人黄子豪。子豪你好。
5: 哎，你好。
2: 那么我们不要只谈大国，我们要谈一谈跟我们有关系的，就是虽然这次他们当中谈的没有特别什么提到亚洲啊，或者是东协啊、东盟啊等等的，但是我们当然也要想，究竟在这两个大国之间，马来西亚或者我们说东南亚占据一个怎么样的位置？如果他们两个单位啊、两个国家都能够友好合作，对我们这些不选边站的外交政策来讲，是不是相对会更加没有那么多的压力跟阻力？因为我们不希望被其中一方逼着，哎，你到底，你跟我买多一点，还是跟他买多一点？你跟他买多一点，那我就算你这个关税之类的。之前我们曾经有遇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对吧？所以，是不是我们会期待他们能够和平相处，对我们来说是最好？还是在他们两个有竞争的时候，我们反而能够渔翁得利？哦，你不允许他的货进来，那他就要转到东南亚，转到马来西亚，对吧？我们之前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你个人觉得是一个怎么样 ？A 还是 B 这样？
5: 当然，从牌面上，我们总是认为像马来西亚这种小国，我们无论是经济体量还是政治上的地位，我们都算是小国，所以小国总是必须要左右逢源，那才可以在夹缝中生存呢。
2: 是，
5: 这都是我们一路来所认同的哲理。但是如果你看刚过去的4-5年，尤其是自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对中国实行了很多的这种关税战，然后就意外的让马来西亚重新崛起，成为区域内最重要的电子制造业以及半导体工业的这种制造基地。那如果今天我们回看历史的话，如果当初没有特朗普以及拜登时期的这种制裁以及接连的这种 sanction， 马来西亚是不可能获得这个机会的。所以从某个程度上来说，我觉得当大国在竞争的时候，你本身的 positioning 跟 timing 就很重要。马来西亚在过去的30年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半导体研发基半导体生产基地，还不算是很重要的研发基地了吧，生产基地。所以当这种sanction 来的时候，机会一到，我们就可以 grab 到了。我觉得这个是两个大国在竞争的时候，我觉得作为小国，我们最重要的 positions 了。当然我们现在又要说到底马来西亚还算不算是中立的。
2: 嗯，
5: 我们当然认为我们还是中立，但是如果大家有留心到最近有一则新闻，Norway 已经拒绝了出售 Malaysia 这种 NSM Naval Strike Missile， 就是原本如果你有注意到我们之前闹了一个非常沸沸扬扬的这种所谓 Littoral Combat Ship 吧，我们这个滨海战斗舰，我们算也是其中一个国防采购上的一些丑闻，然后现在传来了，但是配发的这个导弹，挪威拒绝出售啊，这个情况其实是相当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订单在好几年前其实已经是下了的，当然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要成功把这个 procurement contract 完成的话，挪威方面当然也会完完全全进行审查，以及相关的这种compliance checking， 然后他才可以 决定要不要把这个导弹卖给你。说那时候马来西亚应该还是算是属于如果不算是亲西方的话，至少是 neutral 吧。OK， 所以才可以把这种NSM 这种 NSM 是一种可以掠海飞行的导弹，红外线追踪是非常的先进的
2: 海军打击导弹。
5: 如果是Naval Strike Missile， 对，海军打击导弹。So 到了这个时候，你忽然间看见这个出口许可证被取消了，那证明了什么？那其实从间接上证明了马来西亚在尤其在西方国家眼中，可能就不是这么可靠了。当然这个背后马来西亚变成不这么可靠，是不是与传言中马来西亚成为中国的 reseller bot， 或者是甚至有传言呢，我不肯定啊，传言说马来西亚甚至是伊朗这些出口石油的这些转播站这些传闻有关呢，马来西亚政府可能就必须要花一点时间去理清以及重新建立与中国或者是与西方世界的这种互信，这样才可以继续在两个强国之间夹缝中生存。
2: 当然我们过去看这个挪威的新闻的时候，没有特别把它跟特朗普还有这个习近平的会晤连在一起啊。但是挪威是这么说啊，就是因为全球的安全格局出现了变化，所以他们要加强挪威研发的国防技术的管制。可能他防的，我不晓得是不是只有马来西亚，还是其实他对所有的技术管制都会更加紧缩一点点。但是目前呢，我国的回应呢，就是现在呢要跟委员会一起讨论啊，看看怎么样去跟进这个事件，可能还有一些出口许可证要去做处理了。
4: 是，而且呢，这一次特朗普访华呢，美方的高层，比如说国务卿卢比奥啊，他们对涉及地缘安全的一些敏感技术，还有关键矿产，依然是保持着非常高的敌意。那我国呢，现在也是大力吸纳各大科技巨头，比如说有中国的一些科技巨头啦，或者是一些美国的科技巨头共同落户。那在这一方面，我们要怎么需要平衡这些科技力量吗？还是说没关系，我们就做好我们的本分，释出更多友善的一些政策吸引外资就好了呢？还是我们其实对于这些科技的技术其实也要拿捏得当？
5: 讲到这点，可能我们就必须要提一些比较 controversial 的一个工业，就是稀土工业，也就是 Lynas。很意外的，马来西亚竟然在中国和美国在这种稀土所谓稀土战争啊，因为之前中国其实也禁止了稀土出口美国，而马来西亚竟然意外的成为了美国中国以外唯一可以让美国寻的 alternative source 的这种国家。那如果当然从我们先把政治与环境的这种问题以及相关的这种effect 放一边先，我们只谈科技以及这种所谓在科技圈里面的这种地位。那掌握了这个稀土这种事情，其实就等同于了让马来西亚有上牌桌的这种本钱。如果你连这些基本的科技、基本的技术都没有的话，基本上你连上牌桌的权利都没有。所以马来西亚现在是站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的，无论是半导体，如果你看全世界最重要的半导体生产链，基本上都在马来西亚都有一席之地。那再加上稀土，所以这一些科技力量呢，在马来西亚我们是必须要更进一步发展的，让它成为我们在国际上最重要的这种听牌的实力，这样才可以再继续在这个夹缝中左右逢源呢。强国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永远都只尊重有实力的朋友。
4: 还是利益优先啦。好，那我们今天的
5: 利益优先，
4: 我们今天的国际料理呢就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子豪的分享，谢谢你。
2: 谢谢。我想呢，全球的局势都会走向一个利益优先的啦，就是我觉得马来西亚慢慢的也会往这个方面考虑啊，要务实一点，谁对我有益啊，有帮助，有实际的这种所谓的推动资源跟实力，我们才会去与他做一个交道了。谢谢子豪为我们做的分析。今天的国际料理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 JC，
4: 我是小韩。
2: 明天呢，我会出现在爱下班聊天下。
4: 明天我会一早出现在早安爱上线。明天见。

0: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 茨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 茨，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八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教育部今天和多媒体大学以及华为技术马来西亚私人有限公司华为大马通过谅解备忘录缔结战略合作，加强全技术学校人工智能领域的技职教育及培训。教育部发文告说，这项倡议将在今年内落实，获选的全技术学校有五所，未来再扩大到其他学校。这五所学校分别是雪州万金理科中学、登嘉楼市照理科中学、马六甲亚罗雅野理科中学、沙拉越湖进理科中学以及滨州敦塞瑟沙哈布丁理科中学。文告指出，这项战略合作显示教育部正在努力推动教育改革，并致力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来促进卓越技术、卓越学术和提高未来技术技能。第二财长 Dr. Amir Hamza Azizan 说，槟城、柔佛及巴生谷的私立医院持续吸引外国人前来治疗，显示我国医疗领域具有强大的性价比优势。Amir Hamza 今天巡视英特尔后向媒体表示，尽管政府对私人医院私人医疗服务征收 6% 的 SST 销售与服务税，但政府已在必要时提供豁免，确保税收不会对民众造成过重负担。马来西亚陆军部队已放宽新兵招募条件，包括将入伍年龄上限从25岁提高到30岁，并给予近视者机会。陆军司令达多阿兹汗麦奥斯曼上将说，男性最低身高要求已从之前的162公分降低到157公分，而身体质量指数 BMI 上限也从之前的26.9设定为28。改善措施目的在于为有潜力的国民拓展加入陆军的机会。每名入选者都将经过严格的评估和训练，以确保只有真正符合陆军标准的人才能被吸纳入伍。阿兹曼奥斯曼表示，他有信心随着入伍条件改善，有望将新申请人数提高20%。另外他也提到，陆军部队致力按照军队需求和未来发展鼓励女性参军，并已确定几个适合扩大女性参与的领域，以支持军队作战效能和战备状态。陆军将于今年7月启动女兵招募，预计招收350人。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放眼把我国目前达63%的消费者负权指数 CEI 提高到70%。副部长达朵富加萨列说，这个目标有望通过和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非政府组织联手主办各种意识觉醒活动达至。他表示，希望民众成为精明的消费者，了解本身可选择，而非仅指望政府包办一切，同时也共同克服。

地缘政治挑战，消费者赋权指数的作用是评估国内消费人对本身权利的了解程度，以及在做出明智购买决策能力方面的知识、技能和信心水平。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一宣布成立一个新机构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委员会在官方社媒 X 平台表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实时更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营运和最新进展的消息。另外，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官方账号也发布同样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已遭封锁，伊朗计划向使用这条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伊朗国家足球队星期一启程前往土耳其参加最后一场友谊赛，过后将飞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根据伊朗国营媒体，这支足球队由22名国内球员及他们的教练队组成。早在星期六，主教练阿米尔表示，球队会在逗留土耳其期间完成美国签证申请。今年的世界杯是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联合主办。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话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讲，马来西亚将会继续甲印度加强良好的关系，实现互利共赢。区域稳定为两国带来更加有包容性的反应。伊是伫接见任期被届满的印度驻我国德馆的专员，加迪奥伫民主书专业贴文安尼表示，安瓦提到这项会面将会加强我国甲印度的双边关系，嘛会扩大两国的贸易、数码、人工智能、粮食安全、教育甲民间交流方面的跨领域合作。难民登记文件解析并无保证难民会用会继续在我国居留，相反的，我国对这个群体的管理对每个决定将会是遣返，将因安置在第三国家或者是驱逐出境。财政部长达杜斯里塞夫迪纳苏迪昂伊斯马耶讲，这项在1月1号正式启动的试点计划，目的是让我国更加有条理、有计划和领导的对待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前人民公正党苏迪主席达杜斯里拉菲兹兰里和副主席尼纳斯米尼阿曼已经是正式的下配合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乔哈瑞阿杜伊先康班旦加斯条王沙国会议席。有关监控官加总检察长的职权分离宪法修正案的草案，有计将会在下个月提点国会。首相司法局及体制改革事务部长达杜斯里阿扎里纳奥曼萨伊表示，修正案的草案已经是完成，并在今日国会宪法修正案特别遴选委员会第六摆会议上获得通过。马来西亚羽毛球男生选手鸟俊豪今日在布吉加勒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大师赛七次赛后向媒体承认，本身因为个人的问题缺席训练。根据媒体的报道，马来西亚羽毛球总会针对纪律的问题向鸟俊豪发出了第一步的警告。羽毛球总会结合委员会主席达杜斯里李总委早前表示，廖俊豪必须改善纪律问题，那不将会让国家队除名。世界排名25的廖俊豪讲，目前伊的目标是提升本身的水平，在马来西亚大师赛发挥最好的状态。有计伊将会伫明仔开始的大师赛的头一关迎战一球将资格赛晋级的球员。我国登山家穆罕默卡菲斯巴祖迪在白地时间今日凌晨2:25成功登上世界地冠的山峰珠穆朗玛峰，成为少数征服珠峰的其中一群马来西亚人。根据探险组织在民主书发布的帖子，穆罕默卡菲斯家蒙古登山家比阿吉玛家两条乡都最近攀登这座海拔8848.86米的世界地冠的山峰。发生寒炭病毒疫情的邮轮有计18号的抵达荷兰洛特丹港。综合报道，邮轮顶目前有25名的船员加2条医疗人员，分别是来自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加波兰。船到港后，船顶的人员将会分配入船，全部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荷兰官方制定的隔离流程。乌干达报告2宗伊波拉病毒输入性的病例，其中一个人死亡。这轮伊波拉疫情爆发以来，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经是报告336宗疑似病例，88宗相关的死亡病例。罗旺达媒体17号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讲，因为伊波拉疫情防控需要，刚果民主国和共和国东部社区戈马加卢旺达西部的社区吉萨尼之间的两个边境的口岸已经是暂时关闭。以上 RTM 福建话新闻由郑彩燕编辑。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你赞不赞成让学生为学校筹款呢？
3: 杰莹曾经在读中念中六，那时呢也需要外出卖义卖会的固本，对他来说呢是一个不错的经验。本来是不敢开口的，到勇敢踏出第一步，向陌生人推销。
2: 志伟哈，他就点出了几个问题：筹款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传统吗？是文化吗？他不反对，但是呢，他说筹款是需要还是想要呢？
3: 耀辉他是有条件赞成。
2: 好，
3: 筹款可以，但是不鼓励说哪一班最多还是最少，或者是放上个人战绩。 Maggie 她说我们的方式应该要进步了，在网络上分享相关的资讯，就可以免掉一些安全的隐忧了吧。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1: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2: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3: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2: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1: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3: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1: 锁定 iFM
4: 综艺热搜吧。
5: i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亲爱，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z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
2: Kino Himitz，
3: 陈安迪，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4: 你穿了新衣？
3: 不是。
4: 剪了新发型？
3: 也不是。
4: 糟糕了，
3: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5: 晚上九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大专必须成为能栽培高价值革新的地方，并将之转化为对社会及工业带来效益的实际对策，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实验室内进行研究或出版学术刊物而已。高教部长 Dasri Zambri Adukadia 指出，许多本地研究成品具有备受关注的高潜能，然而在融资、战略支持以及投资生态系统途径方面仍面对挑战。亚洲国际仲裁中心今天正式启动商业调解公益计划，象征着一个重要举措，为国人提供一个寻求法律途径的管道，进而减轻我国法律体系负担。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sri Azalina Osman Saye 说，这项倡议反映了政府的价值与承诺，确保社会各个阶层在不计较其财务状况之下能获得公平的审理。他也提到，该倡议也直接对协助一些中小型企业、初创公司和普通商家应对所面临的挑战。这些群体因经常面对法律纠纷，导致其日常业务受影响，然而他们却因为面临财务不足的问题，无法长时间打官司。抵达将近九成稻农因成本飙升与水源短缺，延迟今年首季稻作播种。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sri Mohamad Sabu 说，超过半数稻农已经开始耕地，播种有望近期展开。他提到，如今耕地面积增加了50%，田里也有水，但水坝蓄水量还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尽管如此，他表示稻农们很快就会开始播种，因为超过50%的土地已开耕，目前正在进行中。针对有媒体报道金马伦高原花卉种植活动受到影响，部长则表明已经指示其部门收集资料并审查这件事。努山塔拉支援中心证实，参与全球坚韧船队 2.0 的我国参与者陆续遭以色列海军扣留，而截至我国时间晚上7:05，被扣押的我国参与者增加至16人，他们分别所搭乘的9艘船只在前往加沙送暖途中遭截停。该中心总监达多萨尼阿拉比阿布杜阿里阿拉比透露，事情发生时他们的船只距离加沙海岸约241海里，也就是在合法以及受到国际海洋法保护的国际水域航线范围内。该中心目前正密切监督最新情况，并随时发布最新消息。国外方面，菲律宾参议长卡耶塔诺星期一宣布，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案。根据弹劾程序，卡耶塔诺会主持法庭审理，其余参议员作为法官履行职责，负责审理和判决。这些议员中既有沙拉的父亲，也就是前总统杜特地的忠实拥护者，也有与他结盟的政要。菲律宾参议院当天的会议共有23名参议员到场，遭到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没有出席。德拉罗萨与杜特地一样，被国际刑事法院指控犯有反人类罪。伊朗表示已通过调解国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对最新谈判方案的意见，同美国的对话仍在持续推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说，已

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朗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国。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同日晚些时候向新华社证实，巴基斯坦前一天收到伊朗目的是结束新亚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并转交美国，美国也已经收到方案。研究发现，移居海外的美国人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导致美国2025年的净移民人数为负值，这是至少50年来美国首次出现离境人数超过入境人数的情况。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显示，美国去年的净移民人数为负值，介于1万至29万5000人之间。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带来第一个新闻。我国将继续加强与印度的良好关系，以实现互利共赢、互好互赢，以及为两国带来坚固包容性的繁荣。时尚特特瑞阿诺伊布拉欣都其两次发帖文指出，伊都自己前期即将改末个印度驻美最高专员贾迪斯传达有关的信息，伊也提到。这项会面加强目前处于全面战略下集水平的白印双边关系，欢迎双方都扩大跨年幅下集的共同承诺，包括贸易、数百、能源、电能、廉价化创、教育和民间交流。副首相兼能源局主任庄贤部长德德斯里法迪拉尤苏表示，由各个能源公司开发的电力储能系统是一项可加强国家电网稳定性的重要基础。这项系统将以无数渐进和平缓的方式推动马来西亚的能源转型。电力储能系统也是我国度最大的大型公营事业级储能项目之一，亦有助于将可再生能源结合进入国家电力系统。但是财政部长德德瑞阿米尔哈姆萨时间指出，随着国内外投资提速的流入，加上能源电能、小格动线及半导体领域稳健的带动，我国经济增长最近已经乐观。伊达今年首季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4%，高于此前5.3%。此外，我国也推高外来直接投资。已开始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国内直接投资也持续累积，公共支出也保持稳定。阿米哈姆沙也答，并且祝福噶巴新国嘅实力威严，持续吸引外国人再来滞留。显示我国为了年后具有强大嘅世界级优势。伊表示。尽管政府对市政为了服务征收6%的 SST 销售额服务税，是的，政府已到必要时提前核命，确保税收不会对民众造成过大的负担。另外，国内每期生活成本保北银甲我国目前达63%的消费者付款指数提高到70%。副部长得到富士萨利达，这个目标有没通过甲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非政府组织联手助派各种意识各层活动。伊表示，希望民众成为正面的消费者，了解本身可爽度，只会跟芝麻政府包配一尺，同时也共同克服地方政治的挑战。人民定期文件规划并不保证人民会使继续到我国居留。相反的，我国对这个群体的管理最后决定将会是强化将伊人安置到第三国家或孤独出境。内政部长德德瑞·塞夫蒂纳苏丢伊斯迈尔达，这项以1月1日正式启动的试点规划，目的是将我国。

既有条理、有规划，跟人投开对待，人民以及寻求庇护者。有关检控官二中检察长的这款红利向法修正案参话，而该将到下个月提交国会。这款法律去支持改革事务的首相事务长德德瑞阿扎里纳奥曼塞表示，修正案草案已经完成，并到今日国会宪法修正案特别遴选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前获得通过。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则决定一项原创修正，以及支持通社廿台来用传播，而该将到六月实施。通信保护部长丁良锋指出，根据国家刷新原创法令，自动三年代来用被列为高优先级别，因此该原创修正将要求网络平台迅速地拆除行动，阻止访问及上到有害的来用。以及 RTM 第二个新闻由邓志平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五月十八号，2010年的今天，时任国家元首苏丹米赞在纳阿比丁主持了登嘉楼瓜拉尼鲁斯朝圣基金局综合大楼动土仪式。综合大楼内设有多项设施，包括三星级及四星级酒店、朝圣者专属抵达大厅、登记柜台、移民局设施、行李检查区及出发大厅等。这项建设不仅有助于朝圣基金局拓展收入来源，减少过度依赖股票市场，也体现该机构持续改善朝圣者管理与服务体系的努力，为前往圣城麦加朝觐的穆斯林提供更完善的便利与服务。

你好，我是易智，晚上9:15，星期一的晚上，你吃过晚餐了吗？也许现在的你还塞在长长的车笼里，还没有回到家。但其实换个角度想，在车里的这段时间是完全属于你自己，可以安静沉淀的时光，对吧？如果你正在听节目，那就让我陪你一起沉淀，一起深呼吸吧。我觉得动漫的世界真的很神奇啊，有时候我只是因为不想烦工作上的事，单纯想放空一下才点开动漫来看。但奇妙的是，当我看到一部跟着主角一起成长的好作品的时候，又好像在无形中得到一股力量。看着动漫里的主角跌倒又爬起来，我也会被鼓舞，想要跟他们一样努力变得越来越好。就像我很喜欢的一部热血动漫《我的英雄学院》（Boku no Hero Academia）， 里面的主角绿谷，在一个几乎人人都有超能力的世界里，偏偏是一个没有任何天赋的普通人。但即使他知道自己什么都不会，在别人遇到危险的时候，还是勇敢地踏出那一步，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想成为英雄的梦想。看着他啊，我就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是啊，哪怕我只是个普通人，我也要像他一样鼓起勇气踏出去，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其实动漫的世界很广阔，除了那种让人热血沸腾陪你找回勇气的长篇大作，也有很多轻松解压的小短片。不管你是看哪一种，只要你开始看动漫，就一定会常常听到这个字番。没错，这里的番是番薯的番。番这个字是来自日文的番组 番組，也就是电视节目的意思。所以动漫的剧集我们叫它番剧。如果你每个星期都在苦苦等待最新的那个一集的更新，这就叫追番。那如果你是看最新一季刚播出的动画，那就叫新番。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放假时喜欢一口气把之前没有看完的动画给看完，这就叫补番。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哦，它叫泡面番，意思就是这部动画每一集都非常短，只有3到5分钟，刚刚好是你泡好一碗泡面的时候，非常适合忙碌的大人们拿来解压。不知道你最近在追着什么新番，又或者在补着什么旧番？欢迎 WhatsApp 进来跟我分享。 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 我们来听今晚的第一首歌，这是 Hoshimachi Suisei 的 Stella Stella。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机真的跑啊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治愈番叫《跃动青春》（Skip and Lover）。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岩仓美津卫的女孩，伊瓜库拉米兹米，对，我们叫她小美。小美来自石川县的一个偏远小镇，她独自跑到东京，并考上了一所顶尖高中。她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在东京考上好大学，最后回到家乡去改善她从小生活的社区的环境。诶，听起来是不是有很有那种雄心壮志啊？但其实现实生活中的小美呢，是一个走路会摔倒，紧张时会吐在老师裙子上，甚至连地铁的地图都看不懂的平凡女孩。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格格不入的时刻呢？比如刚入职新的公司，或者是独自在大城市里生活，你拼命的想要表现得得体优秀，但却又总是出一些小差错。看着周围那些看起来游刃有余、打扮得光鲜亮丽的人，你心里可能会萌生出自卑感。在《跃动青春》里，东京就像一台停不下来的高速列车，每个人都在被推着往前走，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藏起自己的真心，生怕被别人看见。直到小美这个乡下的女姑娘闯了进来。他真的很神奇哦，他那种近乎透明的真诚，就像一股清凉的晨风，吹进了大家疲惫的心里。比如男主角志摩聪介，他是学校里最受欢迎、最会社交的风云人物，但在他完美的微笑的背后，其实藏着深深的疲惫。他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可是当他看到小美为了不错过开学典礼，脱下皮鞋在大街上狂奔时，他突然被这个笨拙却又全力以赴的女孩给吸引住了。每次看这部动漫啊，我都会被治愈。我觉得是因为在小美的身上，我看到那种很真诚、没有掩饰的真心。我们总是在学习怎么做一个体面的大人，学习怎么隐藏情绪，学习怎么说话滴水不漏。但小美告诉我们，原来承认自己的笨拙也没关系。原来真诚地面对每一个人是一件这么酷的事情。那在剧里有一句台词我很喜欢哦，他说私はね、多少ド派手に転ぶことが多い人間だけど、その分起き上がることもめちゃくちゃ得意なんだから。翻译成中文就是，哇，虽然是一个经常会摔得很惨的人，但正因为如此，我重新站起来的本领也是超级厉害的哦。听完是不是有感觉被安慰的呢？摔倒也没关系，只要重新站起来就好啦。下一段回来继续跟你分享这部动漫里最触动我的几个高光时刻。我先来听这首歌，这是《跃动青春》的主题曲 Sudakina 的 Metal。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一项调查显示，高达80%的人在辞职之后感到后悔。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吗？你跟我说，工作压力很大，想换工，可是又怕面对新的环境、人事关系等等，结果还是留下了，扛了25年才退休。不过他没有后悔。Phone 曾经在新加坡的银行工作，后来是家人要他回来的。现在看到兑换率这么高，是有点后悔啊。5739正好即将辞去做了20年的工作，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和领域，会不会后悔呢？不知道，只有勇往前行吧。或许没有所谓正确完美的选择，而是做了决定之后，慢慢把它变成正确的方向吧。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今晚我们聊这一部充满阳光和治愈感的动漫《跃动青春》（Skip and Loafer）。刚才我们说到，女主角小美就像一个有点笨拙却又无比真诚的小太阳。其实这部作品最让我感动的，除了是她和男主角的互动，还有她和身边几位女同学之间那种从互相防备到彼此接纳的过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啊，或者说是在职场，你会不会遇到那种很懂得察言观色，甚至为了合群而带点小心机的人呢？动漫里就有这样的一个配角，叫美嘉米卡，她就是那种拼命想要挤进受欢迎圈子的女孩。一开始美嘉其实有点看不起土里土气的小美，甚至因为校草的男主角志摩对小美特别好而暗暗感到嫉妒。她会故意用一些酸溜溜的话去刺探小美，试图在别人面前凸显自己的优越感。如果是在一般的剧本里，美嘉这样的角色肯定是会被大家讨厌，甚至会变成经典的反派。可是跃动青春并没有这么做，面对美嘉的那些阴阳怪气，直线条的美小美啊，她非但没有生气，甚至根本没有察觉到里面的敌意。相反，小美看到了美嘉衣服搭配得很漂亮，看到了美嘉为了保持好身材在背后付出的努力。有一次小美非常认真而且满眼星星地跟美嘉说，你真的很努力，我非常佩服你。就在那一刻，美嘉一直以来竖起的防备瞬间被瓦解了。我想美嘉不就是很多像在社会上打拼的我们吗？有时候我们之所以套上那层带刺的伪装去算计去比较，往往只是因为我们怕被孤立，害怕自己不被别人喜欢。我们以为只要装得很精致很聪明就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可是当我们遇到像小美这样完全没有心机，用很清澈的一双眼睛去看待你的人的时候，那种被真正看见并且接纳的感觉真的会让人瞬间破防。这大概就是《跃动青春》这部动漫想告诉我们的一件事。人与人之间最舒服最长久的关系，从来不是靠算计和伪装得来的，而是真心换真心。不知道现在的你在每天出门前是不是也需要给自己戴上一层面具呢？如果在人际关系里觉得累了，推荐你去看看这部动漫，让小美的真诚给你充充电。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生活里努力着偶尔也想卸下伪装的你，为你送上跃动青春的片尾曲《愛だりかこ》的《花歌と周り道》。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5: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跃动青春这部动漫的英文名字是 Skip and Loafer。Skip 是小孩子开心时那种轻快跳步走的样子，而 Loafer 呢是乐福鞋，也就是日本高中生每天穿着去上学那种硬邦邦的代表着规矩的黑皮鞋。我想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不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吗？我们这些成年人啊，每天穿着职场的皮鞋，每天被各种规矩和社交礼仪给束缚着，我们就总觉得大人就应该走路带风，成熟稳重，绝对不能犯错。如果在接下来的这周里，你因为不小心搞砸了某件事情而感到气馁，又或者觉得戴着面具去迎合别人实在太累了，不如在心里想一想那个不管跌倒几次都会拍拍灰尘露出大大的笑容继续往前走的小美，允许自己偶尔出点差错，允许自己走得慢一点，不用非必要挤进不属于自己的圈子，只要保持你那颗真诚的心，继续用自己的节奏往前走就好了。即使现在的脚步有点乱，但只要一直往前走，总会遇见那个闪闪发亮的自己。今晚的翻看动漫就到这里，在节目的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木改代吉的 Reset， 希望这首歌能帮你把今天的烦恼和疲惫都 Reset 归零，明天换上轻快的脚步重新出发。我是易志，下个小时有心灵零距离的重播，继续留守在 IFM 越听越爱。

0: 快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在社会层面上大家如何去看待母亲的这个角色，作为我们双亲节的特备，今天呢请到来了陈慧苑博士，华总妇女部的主席。
3: 现代妈妈已经从以前的那种默默奉献为了孩子牺牲自己一切的那种框架中已经跳脱出来了，时代在改变吧，母亲的角色也正在改变，变成比较多元化了，可能是一名职业女性，我们也可能是一位企业领导者，同时间我们也可能是一个勇敢追梦的女性，她们的责任越来越繁重，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多。我是希望各位不要把妈妈这个角色视为是理所当然的父亲。

0: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2: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我国和土耳其目前处于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继续为两国在许多战略领域扩大合作奠定重要基础。首相达斯安德伊布拉欣指出，这包括贸易与投资、国防工业、科技、教育以及人民交流等领域。他也希望我国与土耳其的紧密关系继续加强，以维护和平，促进地区稳定和繁荣，造福两国人民。首相今天接见土耳其驻马大使尤克瑟后，在脸书发帖文这么表示，他与大使在会晤期间也针对区域及全球各种实施课题和加强两国关系所做的努力交换意见。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将于8月28号至9月6号在沙登农业博览馆举行。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道苏里莫马萨布指出，主办方通过各项倡议及以国内外现代化农业科技为主的展览会，放眼能吸引80亿人民币的潜在投资，同时也通过国内外2000个参展商能吸引400万人次的访客。部长透露，农业部已经获得内阁的允准，继续举办这项活动，让人民进一步了解农业现代化技术。2.9米高的大涨潮导致位于槟城乔治市的彩虹祖屋一带地区出现突发水灾，位于泊车区的几辆车子也遭受淹没。掌管滨州基建交通及数码事务的行政议员 Zairil Q. Johari 指出，于昨晚发生的这起事故导致海水泛滥，进而流入该泊车区以及附近一带的祖屋，涉及淹水的地区占地约200平方米。不过事发时没有降雨，也没有导致当地居民被迫紧急疏散。一名女子因通过其社交媒体账号上传与汽油和柴油价格有关的假消息，结果被控上雪邦地方法庭。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发文告指出，这名女子在其 Trace 户口账号上传貌似一家私营电视台新闻片段但已经经过剪接的视频，而该贴文含有燃油上涨的假消息，企图引发民众混淆并引起民众恐慌。通委会发文告指出，这名女被告已经俯首认罪，法庭便判处对方罚款4000 ringgit， 一旦无法缴付该罚金，则会以6个月监禁取代。国外方面，印尼首都雅加达发现6起疑似汉坦病毒病例，当局已经加强相关防范措施。印尼雅加达环球报报道，雅加达卫生局局长阿宁星期一说，首都目前已确认3起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记录6起疑似病例，患者正接受监测。印尼卫生部已经发布警报，而雅加达市政府已向全市医疗机构分发汉坦病毒防范通告，并指定几家地区公立医院作为哨点医院进行更严格的监测，并在社区中排查潜在病例。此外，雅加达卫生局还部署快速反应小组，以便加强预警系统，防范感染病例出现显著增加。另外，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印尼已加强监测，并与全球卫生网络收紧协调合作。印尼传播与公共信息局局长阿吉表示，政府已经加强国际入境口岸的监控，并强化与医院及公共卫生机构之间的协调，以提升早期监测、侦测及应对能力。这包括密切监控旅客，尤其是来自疫情国家的入境者，疑似病例将被送往指定医院，并通过国家紧急应对系统通报。北京特席会达成的贸易协议内容曝光，美国白宫公布中美领导人达成的贸易协议清单，指中国同意从今年至2028年每年。

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接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挨一张飞脸，免而带来黑而闪活。我国将继续加强同印度的良好关系，以实现互利共赢，企为换天以及为两国带来经济包容性的繁荣。首相达到 Sri Anwar Ibrahim 在脸书发帖文指出，其在接见任期即将届满的印度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亚铁士传达有关信息。他也提到，各方面加强目前处于全面战略合作水平的马印双边关系，欢迎双方在国泰跨两位合作的共同承诺，包括贸易、司马、人工智能、粮食安全、教育和民间交流。令人储存科技的研发必须被强化，并有成发的关注，以感受以来今后天赐，并建造本地年年供应科技的生产及发展能力。副首相兼年年及税务转型部长达到斯里法迪拉约苏指出，我国也必须率先聚焦在研发工作，并在天赐生产同年年供应有关的其他各项科技方面建造内部优势。他说，当前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促使我国感受依赖安然，建立涵盖整体年年两位链的自强能力。天意财政部长 Dr. Sri Amil Hamza Azizan 指出，随着国内外投资的持续流入，加上人工智能、科技中心同半导体两位稳健的带动，我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依然乐观。据讲，今年数据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4%，较以此前预测的5.3%。此外，我国也看到外来直接投资已开始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国内直接投资也持续流入，公共支出也保持稳定。另外，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放眼向我国，目前达63%的消费者付款指数提高到70%。副部长达到富士沙利讲，佢嘅目标有望通过同全国各地嘅消费者、非政府组织联署主办各种意识向国发通达至。他表示，希望民众成为正面的消费者，了解本身可以选择，而非只是指望政府包办一切，同时也同政府一切克服天然政治挑战。亚洲国际仲裁中心今日正式启动商业调解公益计划，象征一个为国人提供寻求法律途径管道的重要基础，进而减轻我国法律体系的负担。中国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r. Sri Azalina Osman Said 说，他很创意表示政府的价值和承诺，确保社会各的改善在不计较财务状况之下能够获得公平的胜利。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在调天一项安全数值，以遏制儿童性虐待内容的传播，以及将在六月实施。通信部副部长庄任权指出，根据国家线上安全法令，儿童性虐待内容被列为教育性欺骗，因此该安全数值将要求网络平台迅速采取行动，阻止浏览及删除有关有害内容。沙拉耶主义会批告知，教育部已经同意沙拉耶自2029年起在沙拉耶双语计划下电脑科学和实际科目将全面改善以引援教书。沙拉耶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达到 Sri Roland Sagarwiin 表示，吉康吉天表示沙拉耶在推动双语课程衔接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以上的 RTM 学语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感谢您锁定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恩慈。那么今天呢，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是教育心理学博士，我们有黄淑丽博士，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虽然黄博士是教育心理学博士，好，但是呢，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可能跟我们的人生阶段会比较有关系哈，就是我们要聊一聊给生活留一点缓冲，也给自己留一份从容哈，来聊一聊我们中年人的压力调试、角色平衡和自我照顾。其实这个我特别有感哈，包括之前有看了一本书的前段，就是一位那个心理辅导师还是心理学工作者写给他女儿40岁的女儿的一封信，还是一本书，他里面就有说到啊，40岁的这个年纪是一个最不容易的年纪，在于上有老下有小，还要在事业冲刺，要兼顾的东西太多，所以总是会把自己呢放到最后哈。所以在这个人生阶段里面，我自己也感受到上有老下有小，虽然呢现在很感恩哦，长辈们都身体还很健康，但是就开始那个角色跟要照顾的人也变得更多，所以需要刚才说的啊，给生活留一点缓冲，给自己留一份从容，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1: 是，恩慈，今天早上很高兴和恩慈一起来聊这话题哈。今天容许我从一个很真实的画面开始叙说这话题哈。我84岁的老爸爸哈，老父亲，有一天他走进某一间银行，他想要处理一些业务，他是不识字的，于是他多问了几句接待的那个职员，他也许是想了解清楚一点哦，也许他是怕出错，但迎来的却是一位40岁的这个职员哦，很不耐烦的语气，甚至有一些责备，空气一瞬间就变得很冷了。我的父亲没有争辩，他只是轻轻地问一句：“你为什么不开心啊？你需要换一份工作吗？”这句话很轻，却很重。他不像在责怪，更像一面镜子。其实我们每天和很多人互动，在餐厅、在银行、在医院、在学校，我们遇到的不只是一个服务人员，而是一个个正在很努力生活在撑着的人。也许他昨天刚被上司责备，也许他正在为他的家庭焦头烂额，也许他早已经对这份工作失去了热情，可是每天得重复同样的笑容慢慢的人就变了，他没有耐心了，他生气的，他连他自己是谁都忘记了。这种情况特别到了中年特别的明显。很多人以为中年只是责任更大，压力更大，但是呢，但其实它里面有一个更深的命题，就是你快乐吗？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现在是你当初想成为的人吗？还是你只是为了生活一直在扮演某一个角色？那扮演到最后呢，你连真正的自己都被压在心底其实刚才我父亲提到的那句话，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其实我们不是在对别人发脾气，那个职员他不是对我父亲发脾气，其实他是对自己的不快乐在发脾气所以今天我们想聊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当我们走到中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勇气停下来问自己，我到底怎么啦？我是不是已经偏离了真正的自己呢？如果我不快乐，我还能做些什么吗？我还能有所选择吗？我说中年啊，它不是一个走下坡，其实中年也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机会，不再为了证明什么，而是为了自己好好的活一次。好，我们就从这个核心慢慢的一起来聊。
0: 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这种愤怒啊，或者是有可能不是在这个事件本身，那个事件只是那个所谓的 trigger point， 然后把我们其实对生活上面的其他的不满宣泄在一个东西上面，所以停下脚步去看看，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1: 是是。
0: 而且我们可以怎么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状态呢？
1: 是。
0: 而且很多时候刚我们说的给自己的生活留一点缓冲，给自己留一份从容啊。其实要在身兼多职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其实最大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挑战在于是不是我们的肩膀上面太多不同的责任了。所以要怎么去应对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多人到了这个年纪会遇到的挑战。而我自己本身跟我的朋友们之间也比较多的互相提醒我们要记得爱自己。因为常常我们就是会把自己排在最后嘛。
1: 是是。
0: 但很多时候也 觉得哎，好像逼于无奈啊，我好像没有选择，会不会也会有这种没有选择的无力感呢？
1: 是，其实我们说中年啊，很多时候它不是一个突然间崩溃、突然间不开心、突然间不快乐、突然间发脾气的，而是慢慢的、慢慢的每天哦，重复性的卡在里头。我们每天的生活好像在一直在重播嘛，对不对？早上起床啊，赶时间啊，工作啊，应付小孩、应付别人啊，回家我们累了，我们就休息了，可能还会失眠呢。所以日子没有错的，其实，但是你心里有一种声音，我就这样过一辈子吗？就是我们讲的怀疑人生哦。有的人会在很普通的瞬间突然醒过来的，有些人在车上发呆，有时候是在加班的夜晚，或者在孩子们睡着以后安静的晚上，你会想，这一直在过的这种所谓的对的生活、习惯性的生活，是不是我真正要的呢？这时候很多人会以为，是不是我出问题了，是不是我忧郁症的，是不是我不够努力，是不是我太贪心啦？但其实所谓的中年的混乱，它不是一件坏事，对我来说它不是坏事来的，它是一个讯号，它告诉你它不是告诉你撑下去，而是告诉你应该停下来看清楚些哈。我会把它说成这是一个中年叛逆期，它不像是年轻的时候这样的对抗，而是开始对自己诚实。恩慈还记得你的青春期吗？
0: 有点遥远，但是还记得。
1: 我想那个时候的我们都很努力的在长大，我们一直想证明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要考八个 A， 我们要证明 SPI 我们是行的，我们很努力想要被世界看到我们自己。但有时候我们人生呢，走着走着，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很复杂的年龄，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年。那么我们第一个反应，我们说到中年，我们很喜欢说啊，中年危机啊，这样。那是不是危机呢？我希望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年其实它不应该是一个走下坡，它更像是一个事情的发生。而人生这种自动的模式啊，它开始松动了。你还在生活，但你开始不确定你是不是真正的活着。我们说哈，所以我觉得中年的第一步，它其实不是改变，而是认识自己。而这一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得不相信我们的前半段的生活，我们其实借来的。
0: 哎，怎么说借来？
1: 因为小时候我们学会乖啊，学会听话，我们其实是父母亲希望的样子。长大一点，我们很努力，学会目标，学达标。我们老师告诉我们，你一定要达标哦，我们学校有 KPI 哦，这些都是社会认可的样子。慢慢的，我们变得，我们很会适应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会慢慢的忘了，我喜欢这样吗？你会发觉有些选择不是你选的。是你一路走过来就是这样的，你读的科系啊，你做的工作啊，甚至你呈现的个性，很多时候你是被期待塑造出来的耶。你好像穿了一件衣服，一开始觉得还很漂亮，还很可以，但是后来你长大了哈，你年龄在增长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件小小的衣服可能它不合身了。有时候呢，我们被教要乖要懂事，长大后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想表达的声音是听不到的哦，或者说已经被藏起来了。所以有些人被教要坚强，要不可以懦弱，不可以软弱，可是后来发现其实自己是很累的，你需要被理解的。尤其是到了中年，你会开始感觉到一种落差，外在的你和内在的你好像距离越来越远呢。就是你面对一个假假的自己，那关键在这里的那个假假的自己，你愿意放下吗？你愿意转念吗？其实这个不是在讲谁的错，不是讲我父母亲把我塑造成这样还是什么什么讲，它不是一个错。而是我们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为了生活，为了适应而长出来的这种临时人格。可是这个临时人格它不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它其实在帮我们呢，帮我们度过那个年代，对不对？那个年轻的年代，只是现在到了一个中年时期，你不完全要依赖它了。因为中年其实也不是一个所谓的推翻过去啊，现在的我有多少是我真正要的吗？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有多少是我习惯扮演出来的？我们在假扮自己吗？而我们面对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它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要承认这些决定可能不是出自于你自己的。但因为这样，也是因为你有这样的念头，所以你才有机会重新选择。 所以重点不是你一次改变一切，而是邀请你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那就是停下来，来问自己，我如果不是这样，我会怎么样呢？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在经历这个阶段，我们的迷惘，我们的疑惑，很多的混乱，其实它不是真正的有些混乱，而是你有没有在这个阶段重新站稳自己，因为你开始看见自己，你的人生不应该跟着大队走，你开始想要做一些选择，以及在想接下来我要怎么走呢？好，这是所说的第一步，我们开始去认识自己，把过去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假的我的临时人格给丢掉，先认识自己。
0: 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因为过去有承载着很多人的期待哈，像刚才黄博士说的，哎呦，前半生可能是借回来的哈，但探索自己其实想成为怎么样的样子，所谓的真我是如何去接纳，可能我这一部分的我可能是不符合社会期待的，但是那可能是我快乐的，那到底要不是现在的样子，我还可以有什么可能性，我想这个是探索是很重要的。那第二步还有什么呢？我们下段回来再请黄博士跟我们聊一聊。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这就是 IFM， 越听越爱 IFM。
3: 你好，我是申慈，今天请到了黄淑丽教育心理学博士。那我们刚才黄博士就聊到了，哎，我们怎么样的给自己生活留一点缓冲，给自己留一份从容，到了中年呢，哎，去重新的思考一下怎么去找到真我，不再去符合他人或者社会要我们做的事情，然后可以想想，哎，我们想成为怎么样的一个样子，如果不是现在当前你很满意的话，我们想想有其他的可能性。那第二步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4: 是恩慈、那我们说我们放下那个假装的自己哈、那么到了中年，他其实中年会有，他是一个警，他有一个警铃会响起的哈、他会提醒我们该醒过来的耶。那中年呢，我喜欢把它定义为它是一个转换的阶段。它会有信号跑出来，或者我们会感觉到的最想讲到的情况就是我们讲人生卡住了。它信号是什么呢？它信号是你可能变得更情绪化了，更容易累、更容易觉得空，甚至更容易敏感。但这不是一个变差的情况。甚至我们最容易感觉到的日常里头的是我们失眠了，我们突然间很，我们讲很臭脾气了哈。我们有不安的情绪会跑出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正常的耶。你不要把自己搞到自己好像怀疑自己什么忧郁症了，还是什么急躁症了。其实那是很正常，因为每一个段每一段时间我们心里都会有改变，身体都会有变化，每七年到十年它像一个周期。我们说你原来你的方式啊就不够用了嘛。就好像一艘船哈、你似乎要跑去印度洋了，你需要换这个 航道了，对不对？虽然你不习惯啊，虽然你太舒服的状况，但如果你不换的话呢，可能你会撞礁啊，艘船会撞礁。所以信号为什么会在中年的时候特别显著的跳出来呢？其实跟慈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忙着从这里从跑哪里这样，可是中年呢，我们大上我们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了、而当稳定下来，家庭啊事业啊各方面都稳定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去听这个声音。对不对？因为中年的这个压力下来的时候呢，它会浮现出来的、就太多太多的情况了。我打个例子哈、我身边的是教书的人多嘛，对不对？有一位老师哈、改布置啊，忙这个做这个备案呐、教书的这个备案呐、等到有一天他突然崩溃了，他突然在办公室里头掉眼泪不止了哈、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突然爆出来的情况的时候，他逼着我们去问，我现在的生活是我要的吗？我们不是叫你马上去辞职哦，只是你要正视这些信号哦。对不起讲一句，这些信号你忽视它的话，它会转化成病的。对不对啊、这些情绪的病哈、我们说你不可以假装没有看到这些信号哦。或许是不是很舒服的信号跑出来，刚才我讲的失眠的种种状况。但是它却是一个礼物来的，其实因为它是一个转化哈、它让我们调整方向。它让我们去思考多几个问题。我们不要逃避这些信号，因为它真正的转化要开始了。
3: 这个转化会带出一个怎么样呢？因为毕竟这个信号冒出来了嘛，哈。但是很多人就可能会停留在，有信号出现了，好，肯定一开始会回避它，因为觉得哎呀很不习惯，或者会觉得哎，那就表示要带来转变。而到中年，其实某个程度上哈、也是很害怕转变的，
4: 是
3: 因为我们会觉得哎，一切都稳定了。然后因为你会觉得 一个转变可能会影响很多，
4: 是
3: 影响老的，影响少的，
4: 对
3: 啊，影响伴侣等等。所以当信号冒出来的时候，可能会带出的是不安，但是可能像黄博士说的啊，到有一天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忽略这个信号了，那要从这个信号里面，哎，我们反思了，这是我想要的吗？啊，如果不是，那是什么呢？嗯，
4: 是恩慈提到，我们可以不可以不要管它？
3: 嗯，
4: 假假这样活着就好了哈。
3: 嗯，
4: 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个中年的信号来敲你的门的时候，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你要瞪大眼睛哈，去打开你的耳朵去聆听藏在你心里的部分的。
3: 嗯、
4: 我把它叫做是一个阴影的 shadow、嗯、
3: 哦，
4: 因为被我们压下去的。很可能都是负面的情绪，什么生气啊、害怕啊、失望啊。
3: 嗯，
4: 从小到大，可能我们都被我们的长辈告诉我们不可以发脾气哦，
3: 嗯，不可以生气哦，
4: 不可以在负面的情绪多。
3: 嗯，
4: 而往往中年这样的情绪你藏起来的部分哦，它会跑出来闹、闹天宫哦，它会出来捣乱我们的生活。
3: 嗯，
4: 而我们的确是要很勇敢，才可以去打开这个部分来看看那是什么。
3: 嗯、
4: 哦、因为就像恩慈说的，我们循规蹈矩的活了这么长的时间，突然间哦，我们会要需要面对这个我们不想看到的哈、
3: 嗯，
4: 不是那么容易
3: 是
4: 啊、哦。他就说：“哎呀，退休了，等退休就好了啦，就不要管他了哈。
3: 嗯”对。
4: 那么这段期间，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莫名其妙的会发脾气，
3: 嗯、
4: 莫名其妙的好闷啊、
3: 嗯，
4: 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办。
3: 嗯、
4: 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一点就是我们如果有勇气的话，我们先承认，然后我们跟这个部分对话。
3: 嗯，
4: 他不是叫你马上变成另外一个人哦，改头换面、
3: 嗯嗯，
4: 而是慢慢的把这些压下去的部分拉回来。
3: 嗯，
4: 让我们和他和平共处。
3: 嗯，
4: 我打个比方，有一个朋友哈、哦，
3: 嗯，
4: 他就是习惯了、段时间习惯了这种，我们讲习惯这种不舒服之后呢、
3: 嗯、
4: 后来我们鼓励他，你去面对这个不习惯的部分、
3: 嗯、
4: 他就把它好好的写下来，我说鼓励他写下来、
3: 嗯、
4: 因为你需要时间去面对，如果有能力、
3: 嗯、
4: 你写下来、
3: 嗯、
4: 那他后来发现到，其实这个脾气不好，或者是说乱发脾气啊，儿女遭殃啊，父母遭殃的情况，他隐藏着一种渴望。
3: 嗯，
4: 然后、哎
3: 嗯、
4: 是他可一种渴望在里头，
3: 嗯，
4: 那么我们说啊，你慢慢的把它疏通，
3: 嗯，
4: 慢慢的练习表达你的不满，
3: 嗯，
4: 不那么尖锐式的，这些都要练习耶，
3: 嗯、
4: 对不对
3: 啊、嗯
4: 哦？然后这个部分，他的确是很不舒服的，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3: 嗯，
4: 但他却是很值得你去探讨的，因为它会转化成一种重新开始的能量。
3: 嗯，
4: 一个朋友在金融公司工作啊，那大家都很希望的那种、
3: 嗯、
4: 穿得漂漂亮亮的去上班啊，
3: 嗯、
4: 那种在那种很舒服的环境工作。
3: 嗯，
4: 日子久了，他发现再这样下去，他要疯掉了哈、
3: 嗯。
4: 面对同样的生活的这个节拍，
3: 嗯，
4: 那他。当他一发现，这个朋友也很有勇气，他发现的时候他立即就换跑道。
3: 嗯，
4: 啊、哦、那你可以发现到你去过后，我在接触他的时候，他的眼睛是发亮的耶。
3: 哇、
4: 他告诉我们他生活是有期待的。
3: 嗯，
4: 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不会想躲开他，因为过去都一直在抱怨、
3: 哦、
4: 啊，你真受不了了哈。我们说把阴影变成朋友的这位朋友哈、
3: 嗯，
4: 他可能接下来他不是那么的完美的，
3: 嗯，
4: 他的生活可能是坑坑洞洞的，对不对？一地的鸡毛哈，
3: 嗯。
4: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他在找的不是完美，但是却是想要更完整，
3: 嗯。
4: 因为中年呢，其实这个阶段呢，是你有足够的经验去抚平过去面对的风暴，
3: 嗯，
4: 然后把这股能量呢用在我们的生活上，
3: 嗯，确实，当我们你刚才提到了哈，要怎么去跟这样子的我们不熟悉，然后过去会认为是负面的这种东西，怎么去共处，怎么去看待，怎么去应对，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学习的，毕竟这些也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这件事情，
4: 是 是，
3: 嗯。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第二跟第三嘛，对不对？在歌曲回来呢，我们再聊聊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在感受到这个信号，然后这个信号背后还有我们的情绪，情绪过后我们怎么去跟他相处、哦、这个转变，我想哎，我们常常有时候说什么中年危机啊，可能就是这些，但是它 你要把它看成，我们常说可能危机就是转机嘛，看成是一个机会，一个学习的机会，还有再一次选择你想要的人生的机会。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二月份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好，我是恩慈。我们今天呢，跟我们的教育心理学博士黄树立博士呢，聊的就是给生活留一点缓冲，给自己留一份从容啊，谈谈中年人的压力调试、角色平衡以及自我照顾。那我们刚才有聊到了，就是可以从我们生活当中啊，从这个信号的接收，然后跟一些所谓我们观点里面的负面情绪啊去共处，然后去让自己寻找到所谓的真我哈。然后我们下一步还可以做什么呢？
1: 是刚才我们提到正是我们生活里头的阴影哈。
0: 嗯，
1: 我们其实需要一个情况叫做独处的，因为独处能够帮你找到真正的自己。当我们提到独处的能力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有一点感觉到就是孤单啊，被忽略啊，没有人要啊。其实独处的能力放在中年这个阶段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一个关键的心理发展任务。在心理上说，心理学上说呢，真正的独处它其实是一种成熟的自我整合的能力。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年轻的时候我们是靠被需要来确认自己的，但中年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学会的是即使没有他人也能安住自己哦。
0: 嗯，
1: 那中年人为什么特别需要独处呢？他其实在中年的时候会出现三个很明显的变化。第一个，我们发现到我们的孩子啊，父母老长大了，这个孩子长大了，父母老去了，朋友圈淡化了，你会发现人是不是不重要了？
0: 嗯，
1: 而是我们会发现到整个人生的架构在改变。如果没有独处的能力呢，你会发现到会越来越空虚感，你觉得被遗弃，或者是过度依附在他人，
0: 嗯，
1: 就是没有别人自己活不下去那种哈、哦。
0: 嗯，
1: 第二个情况就是我们外在的角色逐渐的减少了，因为你不再是某某人的孩子、某某人的父母、某某人的员工，
0: 嗯，
1: 你开始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这些身份，我是谁呀？
0: 嗯，
1: 这时候独处
0: 我的价值在哪里？
1: 对呀、啊嗯，这时候独处，不是孤单，而是重新认识自我的空间。嗯、另外情况就是，你中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好像活了很久哎，但没有真正为自己活过。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心理学所上说的自我整合的阶段开始浮现了哈、
0: 嗯。
1: 人会向外证明，转向向内理解，而真正的独处能力。不是说你就自己跑去一个地方哈、哦，好好的滑手机呀、啊，或者用忙碌来填满自己啊、
0: 嗯，
1: 或者逃避社交，不再去什么朋友圈啊，不是，而是三种的能力。第一个就是你能够和自己相处，而那个阶段呢，你是不焦虑的耶，
0: 嗯，
1: 你可以安静的坐着发呆也好哈、哦，你不再需要外界刺激，你不需要打开电视、打开手机，你可以安安稳稳的，你内在是稳定的，而不是空洞的。
0: 嗯。
1: 第二，你能够面对真实的自己，包括你的后悔啊、你的遗憾啊、你的不完美啊，而不是去逃避或者把它合理化。
0: 嗯。
1: 第三个情况，我们说在独处中，你能够恢复能量，而不是在那边消耗掉你的能量哈、哦，你说独处，我们把它说这是一个充电的阶段，
0: 嗯、
1: 而社交呢是一个分享的阶段。
0: 嗯，
1: 中年不会独处，你说我不喜欢独处，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所以很多人会经历出，但是你说不出的状况。
0: 嗯，
1: 你停下来，你会焦虑，你很想找人讲话，
0: 嗯，
1: 很害怕一个人在家里安安静静的，于是你不停的工作加班，
0: 嗯、
1: 看 TikTok 啦。尝试用各种各方法逛街啦，什么怎么这样去填满自己的生活、
0: 嗯、
1: 本质上呢，对不起讲一句哈，你是无法面对没有角色的自己。
0: 嗯，
1: 其实中年如何独处呢，它需要练习的耶、
0: 嗯、
1: 啊，我就提一提三个可以用的方法在这里哈。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你试试看设立一个无干扰的时间、
0: 嗯、
1: 无干扰的时间就是不要手机，不要对话，不要做什么超级任务，你只是坐在那里想，去觉察自己在想什么，我在感觉什么呀。一开始不舒服的，觉得怪怪的，
0: 嗯，
1: 其实那是正常的，因为你在重新认识自己、
0: 嗯、
1: 第二呢，就是建立一个个人空间的仪式，哪怕十分钟也好，就一个人跑去喝咖啡啊，去散步啊，我特别喜欢散步、啊
0: 嗯、
1: 去听听音乐。重点就是你不要做什么什么这样，不要忙着做一个什么面包还是烤一个什么蛋糕这样，而是你在陪你自己。
0: 嗯，
1: 第三，其实我很鼓励你来一个 中年的自我对话，把它写下来。
0: 嗯，
1: 啊，我们现在都不喜欢写东西了，其实哈，
0: 嗯，
1: 你可以的话，你写下来。我现在在意什么呀？我在逃避什么呀？
0: 嗯，
1: 如果只为自己活，我会选什么呀？
0: 嗯，
1: 这是一个非常强的，我们说内在整理的工具。
0: 嗯，
1: 所以我们说中年的独处不是失去热闹，
0: 嗯，
1: 而是一种获得的能力，就是你不会靠外界。
0: 啊，
1: 你能够把自己按住，
0: 嗯，
1: 啊，你开始听自己的声音，而不是别人的声音跑进来哈，
0: 嗯，
1: 你不是逃避，而是把自己找回来，
0: 嗯，
1: 也就是你和你自己做朋友啊，不是就是把自己跟一堆人混在一起，可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那种哈，
0: 嗯，
1: 我们到了中年的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开始有能力去面对一个冒出来可能不是你熟悉的你，其实中年是有能力了的啊。
0: 嗯，是中年，经历过人生非常多的累积，然后在一个人的时候，我想才是真正的面对自己，没有了刚才说的这些角色功能，我们过去都很功能化嘛，我们的人的价值都是建立在功能上面。那没有的话，嗯，多跟自己相处，去接纳自己，跟好好的看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样子。那最后要做一个怎么样的整合呢？
1: 是，嗯，我们说从认出借来的你是怎么样一回事，嗯，在听到中年的警铃，到我们去正视这些阴影，我们学会独处，接下来就是把全部都是拼在一起，拼凑在一起，
0: 嗯，
1: 就是活出自己。嗯，我遇过一个，我来自彭亨玻璃口新村，我们村里头有一个民众图书馆，65年的民众图书馆，嗯，有一个妈妈，孩子长大了很空虚，她来参加我们的书法班，
0: 嗯，
1: 很闷对不对，书法，哦，学写字一笔一画，哦，但是这个妈妈你可以看到从一开始的不好意思，哦，60岁才来学写字，哦，一直到后来她慢慢的成为我们的指导老师，
0: 哦，
1: 慢慢的去参与义卖，
0: 哦，
1: 你看到这个妈妈的眼光是眼睛是发 亮越来越亮的那种，哦，你看到你很高兴，啊，你感觉到这个人，哦，好像找到了一样东西是给自己开心起来，她的生活开始有期待，孩子不在身边，老伴不在了，他开始把自己放在一支笔那一点墨里头，真高兴啊。
0: 嗯，
1: 好，我们看到这个妈妈呢开始在做一样东西叫做个体化，个体化好像很学术，嗯，其实不是哈，因为过去呢都是被动的，
0: 嗯，
1: 啊，有什么不满啊，来自于先生，来自孩子，来自身边的一些亲朋戚友啊，
0: 嗯，
1: 你就告诉自己算了算了，做人不要这样执着嘛，对不对，
0: 嗯，
1: 你尝试用一些概念把自己压下来。在这样的阶段中，其实我们可以更主动的去选择我们要的，你开始问自己你想要做什么吗？其实个体化是有点冒险的，因为你心想要去尝试你心里想做的，哦，那需要一点的力气的，我们说，
0: 嗯，
1: 但是这却是让你非常高兴起来的事情，哦，
0: 嗯，
1: 那实际上呢我们其实可以从很小的事情做起，我们问我们自己要什么之后，我们去做调整，
0: 嗯，
1: 啊，然后我们想要我们的生活更有滋味，更加多的这个盼头在里头，
0: 嗯，
1: 而中年需要这个中年这个阶段，其实他我们说很适合，是因为他已经有很多的历练来面对这种改变的晃动。
0: 嗯
1: 啊，那人生呢？其实，在每个阶段，他其实都会有这个局面出现，不一定在中年。其实，
0: 嗯，
1: 但是到了中年，我们会很高兴。其实我们要承认，那就是我们其实可以重新开始的。
0: 嗯，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旅程，尤其当我们有了足够的历练啊、经验啊、应对的方式啊、情绪的稳定啊等等的哈，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过去可能没有那个空间啊，可以去做的事情，可以做更多的尝试。好，我们节目的最后呢，请黄律师、黄博士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补充的？
1: 嗯，我们说中年的会去到一个圆融的阶段，它不是圆滑，
0: 嗯，
1: 它也不是妥协，
0: 嗯，
1: 而是你开始看懂人有人的难处，
0: 嗯，
1: 世界有世界的重量，
0: 嗯，
1: 到了圆融阶段，或者是你不会去急着去这个批判别人，
0: 嗯，
1: 也不那么用力的老是责怪自己没有做好，你多了一个空间，
0: 嗯，
1: 那就是可以是这样， 也可以是那样，那是一种比较温柔的成熟。
0: 嗯，
1: 我打几个例子哈，我们做老师的哈，年轻的时候，他以为教好学生就是管好这些学生，管好这个班级哦，所以他很用力，很严格哦，要打人哦，没有达标哦，那要求很标准的答案。可是到了中年，他开始慢慢改变，他发现有些孩子不是不努力，而是正在经历家庭的压力，有些沉默不说不是懒惰，而是他没有准备好要说话，他开始不再只是教课，而是开始看人，他说中年之后他真正学到什么叫教育，不是控制而是理解，然后有一位在企业的这个朋友告诉我哈，30多岁的时候他开始想升级啊，排名啊，表现啊，到了中年他有一天他突然问他自己，如果我再升上去的话，但是如果我不快乐的话呢，那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呀，他开始不是那么追逐这些头衔，而是开始选择值得投入的工作，他说中年最大的转变不是能力变强了，而是开始懂得什么是值得，什么是不值得的。再多一个例子吧，有一位做维修工作的这个老师傅哈，他说年轻的时候他这个做这个装修的工作比的是速度，越快越好，越接越多单越好，但是中年后他开始慢慢变了哈，他说我开始想把一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赶快做完，他开始注意细节，他开始尊重每一个零件的存在，他开始中年哦，让他开始觉得说慢下来不是退步，而是一个真正好的开始，
0: 反正是能够做的极致，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有的是体力，有的是跟时间打拼，但是来到中年的时候，我想我们是希望可以把生命的深度，活得更加的精彩哈。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黄博士跟我们分享了，给自己的生活留一点缓冲，也给自己留一份从容，谈了给中年人可以做的一个五大步骤哈，在我们的人生下半场的时候想一想，想要一个怎么样活出怎么样真我的精彩人生。非常感谢黄博士，
1: 谢谢恩慈。

96名我国参与者。首相 Dr. Anwar Ibrahim 表示，我国呼吁保障所有参与者的安全，并要释放他们。首相在脸书贴文中形容以色列军方的这种不人道行为不仅侵犯人权及国际法，甚至还暴露出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阻断人道援助、压制人道声音以及打压任何挺身捍卫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方面的残暴本质。他强调，国际社会不能继续向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残酷与暴行低头。第二财政部长 Dr. Amir Hamza 说，西亚目前发生的冲突至今还没影响我国的半导体工业，这归功于业者拥有良好的能力管理其供应问题。他指出，主要半导体出口企业拥有稳定的供应链生态系统，并有能力依据局势调整其运作方式。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r. Azarina Osman Said 提醒国会议员和人民代议士，在做出个人的政治决定，如跳槽或选公一席之前，必须尊重其选民所给予的委托，否则这种行动只会对选民带来损失。他也提醒政治领袖，只要一天国会还没解散，就必须继续履行责任，为民服务。针对团结政府内部和谐情况，特别是国政与西盟的关系，也是乌统宣传主任的阿扎里娜则表示，两个阵线的关系良好，内阁会议如常进行顺利。早前涉嫌操控福罗交易贩毒集团案的警员已经被调查，以便能更透明地彻查这起案件。吉打州总警长达多阿兹里阿布沙强调，这项调职的决定并不是为了袒护该名警员，反之是为了公众利益。另一方面，还有一名47岁的涉案者于上个星期六被捕。另外，上个月警方还在调查某警区主任涉及对其女下属性侵的指控。上个月警察总监达杜穆罕曼·扎纳·阿卜杜拉证实这件事，并表示彻查行动还在进行当中，以确认该指控是否属实。尽管西亚冲突推高能源和生活费，但得益于出口消费和投资增长，泰国经济增速今年第一季出人意表的加快。泰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星期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泰国今年首季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2.8%，这不仅高于去年第四季的 2.5%， 更远超经济师预测的中位数，写下意外亮眼的成绩。不过，受美伊战争引发的恶性通胀及供应链危机冲击，大宗商品与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泰国正面临严峻的复苏分化，旅游业也受影响。官方警告，下半年经济仍面临极大的下行风险。不过，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说，西亚战争正在损害冲突地区以外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可能导致数百万人失业。法新社报道，国际劳工组织在星期一发布的报告中说，西亚战争可能导致数百万人失业，并拉低2026年和2027年的实际工资。外出务工向家乡汇款的移民工人面临的风险尤为严重。报告指出，能源成本上升、交通中断、供应链压力、旅游业疲软以及移徙工人减少等因素都对经济造成压力。该组织也预计，西亚冲突会在一段时间内影响劳动力市场，规模和持续时间取决于局势的发展。伊拉塔斯尼姆通讯社星期一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指出，美国提议暂时豁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这是伊朗同意达成和平协议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一项关键诉求，直到谈判达成最终协议。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张伟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能源储存科技的研发必须被强化，并优先获得关注，以减少依赖入口电池，并建造本地能源供应科技的生产及发展能力。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dasri Fadila Yusuf 指出，我国亦必须率先聚焦在研发工作，并在电池生产和能源供应有关的其他各项科技方面建造内部优势。他说，当前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促使我国减少依赖外源，建立包括整体能源领域链的自供能力。第二财政部长 Dadasri Amil Hamza Azizan 指出，随着国内外投资持续流入，加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半导体领域稳健的带动，我国经济增长前景依然乐观。他说，今年首季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4%， 高于此前预测的 5.3%。 此外，我国亦看到外来直接投资已开始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国内直接投资亦持续流入，公共支出亦保持稳定。阿米哈萨亦说，槟城、幼佛及巴生谷的私立医院持续吸引外国人前来接受治疗，显示我国医疗领域具有强大的性价比优势。他表示，尽管政府对私人医疗服务征收 6% 的销售与服务税，但政府已经在必要时提供豁免，确保税收不会对人民造成过重负担。另外，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放眼将我国目前达 63% 的消费者付权指数提高到 70%。 副部长达杜富士亚萨勒说，这个目标有望通过与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非政府组织联手主办各种意识醒觉活动达至。他表示，希望民众成为精明的消费者，了解本身可以作出选择，而非只是指望政府包办一切，同时亦同政府共同克服地缘政治挑战。亚洲国际仲裁中心今日正式启动商业调解公益计划，象征一个为国人提供寻求法律途径管道的重要举措，进而减轻我国法律体系的负担。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dasri Azalina Otmanse 说，这项倡议反映政府的价值和承诺，确保社会各阶层在不计较财务状况之下能够获得公平审理。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将在8月28号至9月6号在沙登农业博览馆举行。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dasri Mohamad Sabu 指出，主办方通过各项倡议及以国内外现代化农业科技为主的展览会，放眼能够吸引80亿令吉的潜在投资，同时亦通过国内外2000个参展商，希望吸引400万人次的访客。部长亦透露，农业部已经获得内阁的批准，继续举办这项活动，让人民进一步了解农业现代化技术。尽管人民公正党副主席 Nick Nasmini Ahmad 辞了 Sitya Wangsa 国会议席，吉隆坡市政厅将继续关注并支持当地居民，同时强化相关服务职能。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商表示，联邦直辖区局属下的各项公共服务将维持正常运作，不会受到影响。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乐通通打卡，夜乐
1: 一点。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快乐打卡》，这是 Triple One Nine 的歌曲。你好，我是易智。今天是5月18号，现在是晚上11点15分。这个小时是听众点歌环节，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点歌。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或者也可以到 TikTok AIFM.Malaysia 来跟我交流互动。要注意的是，你点的歌曲必须是2000年或是200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而且歌手不能重复，也就是说如果前三个小时已经播过这位歌手的歌，那这一轮我们就不会选你的歌啦。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歌库里要有你选的歌。欢迎你到 TikTok AIFM.Malaysia 来跟我交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这是张敬轩的《笑忘书》。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夜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这个啊，我们的接下来的歌曲是卢广仲的《刻在心底的名字》。

0: 哎，老大，
1: 哎，
0: 这批货纯吗？
1: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0: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1: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0: 这样我要
2: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0: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2: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0: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1: 最真实的反应，
2: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1: 我是医生，
2: 我是嘉莹。
0: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2: 嘉莹
1: 和医生
0: 和你
3: 一起玩一起疯。
0: 记得锁定 iFan 的小号脸书。

夜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这个红俊 J-Hong 的《烛光者》，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硬影，一起数榜啦！
2: 我还记得以前，虽然没什么钱，可是有的是时间。
0: 听过的歌曲是张，听过的歌曲是这个。我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歌曲是时光大耳窿 3P 的歌。
3: 久而久之才发现，那终点线已经近在眼前。
4: 借来的时光不是欠债，
5: 而是礼物；不是现在，而是记住。人生的步伐走得太快，
6: 却忘了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
7: 该出席的聚会被工作限制住，该分享的喜悦被刷手机困住，该牵起的手以后又以后从未把握住。

0: 时光是打龙，借给你青春，但不写合同。一年一次的重逢，希望这借来的时光，你能好好利用。
1: 爱的修复，
2: 安奈斯传述，使者说，具备了三种品德的人，他已尝到了信仰的滋味。第一，他喜爱安拉和安拉的使者胜于一切；第二，单纯为主而爱人；第三，厌恶再次媚主，犹如厌恶被投入火狱中一样。这段圣训揭示了信仰从形式走向体验的关键标准。我们的使者愿主福安之指出，真正尝到了信仰美味的人，并非只停留在外在的礼拜与公修，而是在内心深处建立起稳固而纯正的信仰情感。这三种品德正是衡量信仰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第一，喜爱安拉和安拉的使者胜过一切，意味着信仰在心中占据着最高位置。当人的欲望、情感或利益与主命发生冲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顺从安拉。这种爱不是口头的宣称，而是体现在服从、敬畏与依靠之中。正因为如此，这种爱能为人的生活带来方向与安宁。第二，单纯为主而爱人，他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建立在信仰与正义之上，而非私利、血缘或者情绪。当爱是为了安拉，人就能超越个人得失，在相处中保持公正、宽容与真诚。这种纯粹的情感使社会更加稳固，也保护人免于因人性弱点而产生的纷争与失望。第三，厌恶再次媚主，如同厌恶被投入火狱一般，体现了信仰对心灵的深刻影响。媚主不仅是行为上的偏差，更是对真理的背离，对真主的背叛。当一个人真正的认识安拉的伟大与仁慈，他便会从内心排斥任何破坏信仰纯正性的行为。这种厌恶来自于清醒的信念，而非恐惧本身。这三种品德相互支撑，使信仰不再只是责任，而成为一种甘甜而持久的精神力量。主啊，求您使我们爱您与使者胜过一切，使我们的爱恨只为您而存在，并保护我们的心远离媚主与迷雾，使我们尝到信仰的甘甜。万赞归主，一切感赞归众世界的主。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4: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可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00-10:00，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5: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亚军歌曲曹阳等烟火照亮我。

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嘿，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4: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

0: 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1: 哎，我想去旅行。
2: 想去就去吧，
1: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2: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2: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6: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7: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8: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9: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8: 谣言止于智者，
9: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法一起对抗假新闻。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早安民调，一人一票。一项调查显示，高达80%的人在辞职之后感到后悔。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吗？跟我说，工作压力很大，想换工，可是又怕面对新的环境、人事关系等等，结果还是留下了，扛了25年才退休。不过他没有后悔。Phone 曾经在新加坡的银行工作，后来是家人要他回来的。现在看到兑换率这么高，是有点后悔啊。5739正好即将辞去做了20年的工作，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和领域，会不会后悔呢？不知道，只有勇往前行吧。或许没有所谓正确完美的选择，而是做了决定之后，慢慢把它变成正确的方向吧。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

0: 伤很沉重，没结果就感觉从头没有谁的错，就算让这世界倒流，我独自承受，我独自承受。 3, 4
1: 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无论你在哪里，让意志的选曲陪伴你。

0: 哎，老大，
1: 哎，
0: 这批货纯吗？
1: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0: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1: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0: 这样我要
2: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0: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2: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0: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1: 最真实的反应，
2: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1: 我是易胜，
2: 我是嘉莹。
0: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2: 嘉莹
1: 和易胜
0: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3: 人行这不过1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3: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3: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嘿、hey, 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1: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0: 掌心内的星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1: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0: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1: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0: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1: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 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4: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哈？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是你。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应影，
2: 一起数榜啦。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祝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什么是拿铁效应。现在的生活成本进一步加重，物价飞涨，现在普遍的情况是工资低，花销大，每个月的收入基本都会用来付房租、还贷款，日常吃喝，基本的社交娱乐消费，逢年过节我们还要给家人发红包，年尾一算账，很难有多少结余。不过我们千万要谨防看起来很节俭的陷阱。在我的日常消费生活中，有很多容易被忽略的开支，给钱的时候没感觉，等到月度账单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被这些开支吓一跳。这些开支也被叫做拿铁因子。这个概念是美国金融作家大卫·巴赫提出的一个理财概念，它指的是我们生活中非必要却能产生积少成多的影响的支出。用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解释，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有喝拿铁咖啡的习惯，一天一杯已经成为常规操作。喝咖啡确实是一种生活情调的体现，但是从消费的行为角度来看，却是一种典型的拿铁因子。如果假设一杯拿铁要15元，那么一个月的消费是450元，一年的开支就是5400元，长此以往，30年就要在买咖啡这件事上花掉162千，光喝咖啡就要喝掉160多千，我愿称之为隐形的钱袋子杀手。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自己掉入这个陷阱呢？自己动手，加上记账，加上储蓄。首先，如果可以就自己煮，不要在外面买。自己动手不但节省开支，并且会使自己的饮食更加干净健康。其次就是记账，这是最常见的和比较好用的理财习惯。但记账不是机械地记下每天的详细开支，而是有目的、有节奏、有分类地整理自己的消费情况。记账要分阶段设置预算，可以设定每周、每月、每年等不同的节奏单位。同时建议大家培养分类记账的意识，把钱放在不同的账户，比如生活账户记录常规账单，机动账户意外开销，定存账户只进不出，再加上定期复盘，用上一阶段的开支情况来指导接下来的消费行为，这样才能算是记下了一笔明白账。除了记账，我们还要养成科学的储蓄习惯。在此给大家介绍一个好的储蓄方法，1234存钱法，就是国际通用的标准普尔家庭资产配置法。把已有的存款分为四份，10%要花的钱，20%是保命的钱，30%是生钱的钱，40%是保值的钱。通过合理配置，我们就不用担心该用钱的时候没有钱的窘迫了。真主创造人类作为大地的代治者，人们有责任管理好自己的给养。勤俭节约和合理配置财产也是伊斯兰教的思想和主张。真主在古兰经中教导说，你们应当吃，应当喝，但不要过分。真主确实不喜欢过分者的，7:31。穆斯林提倡节约，但不反对正当消费。伊斯兰认为，真主为人类提供佳美的食物和服饰等丰富的生活资料，人类可以正当享用与消费。真主说，信道的人们呐，你们可以吃我所供给你们的佳美的食物，你们当感谢真主。如果你们只崇拜他，古兰经2:172，一切食物都是来自于真主的赏赐。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不仅不会浪费给养，还会感谢真主赏赐的恩典。

0: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话题得到一些启发，对大家的生活有一些帮助。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Sarah 崔，我们下一期再见。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5: 遵守交通规则。
4: 还有呢？
5: 啊，还有吗？
4: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u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匆匆。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丝滑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0: i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2: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3: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2: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3: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2: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3: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2: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4: 我们一直都在。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3: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
4: 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5: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3: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6: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
2: 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0: 明明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2: 菲利斯的魔法 makeup，
1: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五月十八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五月十

0: 9号星期二，临床心理治疗师陈丽彤谈如何接住青少年孩子的情绪问题。5月20号星期三，营养师赵志豪谈我需要健身餐和保健品吗？健身阶段该怎么吃？5月21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郑义恒谈长辈皮肤干燥，痒得无法入睡怎么办？5月2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泌尿系统的健康如何影响你的亲密生活。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我是何秋怡，一名国家卫生部认证注册饮食治疗师，现任于国家癌症中心。享受美食是人生乐事，食物不仅为身体提供营养，滋润身心，也让人感到满足。是否能想象，您如果没有胃口，觉得吃东西不再像之前那样享受时，感觉会如何？对许多癌症患者来说，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事实。药物往往会使病人感到恶心、欲吐，放疗会使口腔不适，病人也可能失去味觉。健康的饮食选择是对抗癌症的方法之一。均衡的饮食习惯能够帮助您在对抗癌症的旅程中更占上风。目前为止，虽然没有任何一种食物可以治疗癌症，但是选择正确的食物，确保饮食健康，能让您无论是开始接受治疗前、治疗期间，或者疗程结束后，都能感觉更有精神。均衡的饮食可以确保您的摄取所需的营养，以更好的克制治疗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今天我们来讨论癌症患者在治疗期间的饮食建议。癌症病患所需要注意的饮食须知，一般的健康饮食贴士有所不同，其中一些建议甚至可能和你一向听闻的常识相互的抵触。希望癌症患者能够和自己医院的饮食治疗师好好讨论。已有很多研究发现，营养不良会让癌症患者的体力变差，治疗效果及生活素质以致病情恶化等问题。所以饮食治疗师在评估癌症病患的营养状态时，除了营养摄取量之外，还会了解营养摄取的种类是否符合患者体态以及体重变化所需要的建议量，为每一个病人进行完整的个人化的营养评估。很多癌症病患都会问，有什么膳食能够帮助免疫力吗？其实没有哪一种单一的食物或者是保健品可以增加免疫力，大家一定不要轻信不实的广告宣传。增加免疫力最有效的方式来自于健康的膳食、规律的运动、良好的睡眠和愉悦的心情这四种方面。营养均衡和全面的膳食是非常重要的，多吃含优质蛋白的食物，主要来自于肉、蛋、牛奶、家禽、鱼、虾、大豆和大豆的制品，包括了豆腐。还要多吃富含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植物营养素的食物，主要来自于各种色彩的蔬菜、水果以及坚果。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2: 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3: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大家好，我是饮食治疗师罗巧恩。慢性肾脏病患者也建议控制食物脂肪的摄取量，这个和一般的大众建议相同，多选择不饱和脂肪类较丰富的食物，例如鱼类、坚果、植物油，而避开反式脂肪类的食物、煎炸类的食物等就行了。除此之外，后期的肾脏病患者如果开始出现排尿功能减退，甚至无法正常排出的话，一般上肾脏专科医生就会限制一天水分的摄取，而这个水分的摄取量是包括了白开水、其他饮品、汤汁，甚至是冰块、冰淇淋。想要更好的控制水分摄取，这里有几个建议给大家。第一，以一小杯一小杯喝，或者直接装一瓶限制量的水分，每喝的时候就记录。第二，冰冻水果再吃，可以吸吮水分，但是一定切记记录一天的喝水量是最佳的。另外，也要控制钠的摄取量，不仅能够帮助减少口渴的频率，也助于维持正常的血压水平，减少水肿问题，以及降低对肾脏和其他器官的危害性。富含钠的食物来源就有食盐、加工肉类、零食、酱油等调味料。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慢性肾脏病患者需要注意的其他微量营养素。除了刚刚所提到的钠，还有要注意的便是钾 potassium 和磷 phosphorus。 虽然对一般的大众来说，我们常常建议少钠高钾的饮食习惯，但是对于后期的慢性肾脏病患者，因肾脏无法正常排出多余的钾，过高的钾滞留在体内将会造成心脏负荷，出现心跳不规律等症状，甚至提高猝死的风险。最普遍高含钾的食物例子就有榴莲、香蕉、椰水、全谷物、麦芽饮料。那大家都知道的深绿色蔬菜虽然对健康有益，所含的钾含量也较高，因此建议在烹煮前先切断洗净，再浸泡在水里大约一个小时去除钾的含量。至于磷的话，当多余的磷并没有排出的时候，身体将会从骨骼中拉出钙质，而造成过多的钙质滞留在血液中，增加血管钙化的风险。除此之外，普遍常见的症状也包括手脚麻痹、皮肤瘙痒等症状，而通常高含磷的食物包括内脏、啤酒、可可饮料、海鲜等等。
1: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u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邝慧婷，马来西亚注册与执政辅导员。亲爱的家长们，亲子关系是一面镜子，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平台。因此，请父母允许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眼睛观察，把他们的话听清楚，把他们的情绪信息听进来。用耳朵聆听，用心感受，最后才用口舌表达我们的想法。先倾听孩子表达的情绪信息，可以理解他们当时的感受和需求，以同理作为沟通的桥梁，必定可以增进沟通的素质。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大家好，我是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肾脏专科和饮食治疗师们并不会一昧严格限制所有的微量元素摄取，因为也很可能弄巧反拙，限制太多食物的摄取而造成营养不足的问题。因此，我们都会依据血液报告等检测数据来做营养评估及给出个人化的建议。所以，后期的肾脏病患者依然摄取多元化的食物，需要减少指定高含量的食品和控制分量，最重要的是定时复诊。另外，其他营养素如维生素 C、 铁质、钙质是否需要额外补充，也需咨询您的主科医生以及饮食治疗师。比如钙质，一般上会需要检查血液中的钙含量以及骨钙才决定是否需要额外补充，而且也需要注意其他辅助钙质吸收的成分，例如维生素 D 是否足够。而维生素 C 的话，一天的建议摄取量为70毫克左右，或是到100毫克。只要每天都能吃到两份水果外加三份蔬菜的话，就肯定能够达标。如果服用超过1000毫克的分量，身体也只能吸收50%的含量，其余的则只会通过尿液排出。这对排尿有碍的肾脏病患者无疑是增加负担，增加危险性。除了饮食建议之外，这里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迷思，肾脏病患者能够喝咖啡吗？答案是可以，但是建议最好选择纯黑咖啡，也控制在1到2杯就好。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再添加其他的成分，例如奶精、炼奶、糖浆等，而增加了钾、磷的摄取。另外，咖啡也是饮料之一，如果需要控制一天的喝水量的肾脏病患者，记得记录。第二的迷思是，喝蔓越莓汁能够逆转肾脏病吗？答案是不能。蔓越莓只有很可能帮助一些人群预防尿道发炎的几率而已。最后，因大部分的肾脏衰竭患者是年长者，可能无法和医生很好的沟通，或者无法自理，所以希望家人们能够陪同并帮助照料，才能减少更多的并发症的几率。另外，以上的建议属于一般的建议，最好的方式是建议定时复诊，和医生或者饮食治疗师沟通，了解本身的情况，才能更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2: i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细水长流。在学校学习华语的回忆就是背诵背诵再背诵，背诵成语谚语，还有流传几千年的经典诗词，有些明白，有些不太明白，有些可以用在作文里，有些则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中。虽然不太喜欢背诵，但有些老师很聪明，他们用比赛的方式来鼓励我们继续背诵，即使觉得枯燥无味，每周还是要完成课文后一页的成语背诵任务。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可能已经不如以前，但有些曾经背过的成语，在我们反思人生和日常挑战时，突然就会浮现在脑海里。最近有一句成语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那就是细水长流，可以比喻成为马来文的谚语 Sikit Sikit Lama Lama Jadi Bukit， 或者也与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诲相呼应，最受真主喜爱的善行是哪怕微小但能坚持不懈的，就是 Istiqama， 持续坚持。这个成语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理解，如果想要成功，绝对不是一出就成的，而是靠长期坚持，一点一滴的努力，最终才能取得长久而稳固的成就。我们不应该相信捷径，也不能只做一两次惊艳全场的事情后就停止不前。想要增长知识，就必须不断阅读，每天一点一点的累积，办一个小型的有益的活动，但要坚持每年举行，时间久了，自然会有越来越多人期待和参与。另一个角度是珍惜资源，合理规划，以便能走得更远，做得更多。不要为了追求短暂的经验，就一下子耗尽所有的精力、金钱和物资，结果导致项目以后无法持续。存钱结婚，而不是全部花在婚礼上。还有一个成语叫杀鸡取卵，杀了鸡只为拿它的一颗蛋，以后就没有蛋了，即因目光短浅，消耗资源，最终得不偿失。这个成语还可以理解为不要因为短期的成果微小而泄气，只要看到它有益就坚持做下去，最终会成为一种善行，源源不断地产生影响。有耐心，有恒心，因为我们相信它的价值，相信它能

0: 的努力，只要坚持，终会产生影响。愿我们在生活的各方面都能获得真主的喜爱。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收听，下次再会。我是法丁阿利亚彭慧珠，
1: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1: #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时间来到了6:11，今天是5月19号，农历4月初3，星期二。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我是小韩。今天由我一个人在空中值班，陪伴大家从6点钟度过到待会儿上午的10点钟。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你每天坚持这3件小事，生活质感真的会变得不一样哦。到底是哪3件小事呢？那每一次呢，我们常常去到办公室啊，看着没完没了的电邮或会议，会觉得生活好像被按下了快进键，却找不到停下来喘息的空间。其实啊，提升幸福感并不需要大费周章的辞职旅行，往往藏在那些我们容易忽略的微小细节里。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睡前要记录3件值得感恩的事。很多时候我们感到不快乐，是因为大脑习惯性的放大了那些挫折感，忽略了生活中的微光。你可以在床头放一本书，还有笔记本，在睡前放下手机，认真的回想并写下今天发生的3件好事。这些事情是不需要多伟大的哦，可能只是在咖啡厅喝到一杯温度刚好的拿铁，或者是早晨出门的时候刚好赶上那一班公车。这种具体化的练习可以帮助大脑重新建立积极的思考回路，让你在进入梦乡之前心情是饱满而且安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完成3件事，哪3件呢？我们常常被必须做的事填满了行程表，却忘了留空间给想做的事。所以每一天早上，包括现在，为自己设定3件不同属性的目标。一件是必须完成的重要工作，一件纯粹是因为喜欢而做的兴趣，还有一件是对身体有益的健康小事。当这3者并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不再只是工作的机器，而是真正的在经营生活。那这几件事的主要核心目的就是夺回主动权。与其被动地应对世界给你的压力，不如主动选择怎么定义自己的一天。当你感到很疲惫的时候，主动收回对外的声音的关注，将能量重新聚焦在自己的感受上。你会发现，当你不再试图取悦所有人时，内心反而生出一股强大的平静感。这种微小的累积，最终都会成为你面对世界时最强韧的底气。所以这几件事一定要坚持做下去哦。哪3件呢？包括了睡前记录3件值得感恩的事，那起床之后呢，就要完成3件事，包括了必须完成的重要工作，一件纯粹是自己喜欢的兴趣，还有一件对身体有益的健康小事。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5: 唉，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6: 修蛋姐，醒麦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5: 啊，什么仪式？
7: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8: 最真实的反应，
6: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9: 我是易智，
10: 我是医生，
11: 我是佳莹。
7: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11: 佳莹
10: 和医生
7: 和你
9: 一起玩，一起疯，
8: 为大家带来 IFM
9: 最棒的一面。
7: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12: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3: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2: 现代化、
13: 传统、
12: 多元、
13: 大自然、
12: 独特、
13: 丰富、
12: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9: 一起来马，
12: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9: 欢迎你来马。
14: 爱粉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15: 我们常说啊，人心难测，我们也很难读懂别人内心在想什么。那如果是你身边的萌宠呢，你会希望读懂他吗？我想饲主跟这个宠物之间应该有一定的默契吧，大概知道诶，他这样子叫的时候代表什么，他想要跟你传达什么。但是如果对于不了解的人来说，没有长时间相处，我觉得这一款翻译机应该非常的实用哦。科技很进步嘛，尤其 AI 呢已经普遍的进入大众的生活了。最近啊，中国杭州有一家科技公司，他们推出了一款宠物翻译机，标榜可以读懂和听懂猫狗的心声，还宣称啊，透过百万级声纹数据还有 AI 的技术，对宠物情绪和行为语言的识别准确度最高可以高达 94.6%。 这个产品一推出就在网络引发了热议讨论，有不少饲主大赞，哎呀，这根本就是毛孩家长的福音。那根据了解呢，这一家科技公司研发出的宠物翻译器打破了以往偏娱乐性质的限制，它的功能和实用性是大幅度提升的。业者就表示，饲主只需要将体积轻巧的翻译器加在宠物的项圈上，当猫咪或狗狗发出叫声的时候，系统就可以马上的将它翻译成文字，而且在手机端同步生成语音聊天记录。哇，这也太神奇了吧，就好像 这个宠物在透过通讯软体跟你聊天打短信一样哦。在宠物翻译机的介绍就写到啊，这一款设备主打轻量化的设计，整体的重量只有27克，比市面售出的其他耳机啊无线耳机还要轻，即便是小型犬和猫咪佩戴也不会感到负担。至于核心技术方面，研发团队就指出，这个翻译器是根据 AI 的大模型技术搭载自主研发的宠物翻译模型，而且呢，宠物翻译机开发的过程当中累积了几百万条宠物行为语言的声波数据，针对动物行为学界公认的猫狗常见情绪场景进行准确的解析，而且这个设备也具备自学习进化的能力，就不需要有繁琐的设计，可以在日常使用当中逐渐熟悉，也适应自家宠物独特的口音和情绪表达的习惯。哎呦，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你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对这一款翻译机有兴趣吗？那你也可以说一说，你是不是有养宠物啊？你跟宠物之间的默契是不是？他的一个眼神，他的一个叫声，你大概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了呢？
10: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1: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2: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3: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2: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1: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4: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3: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4: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1: 剧情张力，
3: 角色魅力，
1: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3: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 一起听 GST
3: 啊，不是，是
1: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6: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最近几年来，宠物智能设备已经逐渐从传统的自动喂食、定位追踪、健康监测，进一步延伸到心理健康的情绪识别，还有语言翻译的领域哦。那不过呢，刚才提到的这一款翻译神器，虽然在数据和技术上展现了非常高的准确性，不过啊，我想对于广大的饲主而言，是不是可以真正了解毛小孩的内心世界，建立起人宠沟通的桥梁，才是成为后续关注的重点。你读懂他又怎么样呢？你知道他现在要表达的又是什么呢？这一些呢是所谓的数据上面的一些收集，但是我想哦，真正联系两个人之间的就是你跟他之间的互动，有时候他根本就不需要发出任何声音，你就知道他现在的需求是什么，是不是跟人很像呢？这位是阿富，他说有没有挂在人身上的，那就可以翻译人的内心了。人都已经有语言了，明确的告诉你我的需求是什么，还需要翻译器啊？人真的那么复杂吗？虽然是挺复杂的啦，不过呢，我在想，如果我们有了这个狗和猫的宠物翻译器，会不会接下来慢慢的研究人员也可以听得懂鸟在说什么，又或者是其他的动物他们的语言呢？哇，这个宇宙实在是太神奇了，会不会资讯过载啊，身边有太多的声音和讯息了。那说到宠物，很多人呢都觉得看起来猫猫狗狗啊非常非常的解压，那你的解压神器又是什么呢？有一些人是喜欢玩这个泡泡纸的，按下去发出那种啪啪啪的声响，其实呢看起来很幼稚，对不对？但它其实不是小孩子的玩意，而是可以让人感觉轻松、释放生活压力的一种方式。大马公共卫生组织在专业贴文就解读这些，打开包裹的时候总会下意识的先去找泡泡纸，然后一个一个按下去的人的心理状态。那他们就说啊，其实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啪一声就可以让心里稍微的轻松一点，看起来像是在玩，但这种小动作真的会让人感觉放松哦，尤其呢让你的双手忙起来，暂时转移注意力，同时带来一种让人平静的感官刺激，尤其是在脑袋装满事情的时候。对小朋友来说，像按压、揉搓、戳破小气泡这样的动作，也有助于训练手指协调能力和小肌肉的发展，就像玩粘土、拼积木或者是用蜡笔涂鸦一样。不过要记得，泡泡纸并不能够治疗严重的压力，它只是一种暂时让自己平静下来的小方式。如果焦虑、难过或压力已经开始影响日常生活，不要一个人默默承受，可以尝试和信任的人聊一聊。读懂别人的行为固然很重要，但是适时的需要的时候呢，就寻求专业的协助或者是旁人的援助，这也很重要。因为我觉得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而且我们跟身边的人的关系越来越疏离，那也有很多人呢都是只要沉浸在自己一个人的空间，其实你可以度过很多的日子，不像从前呢我们必须要跟身边的人协力合作，比如说邻居啦等等的，互相交换一些技能也好，或者是物品物物交换。那来到这个现代的社会哦，我们真的是一手机在手，什么事情都自己一个人搞定，但是久了之后啊，就少了跟别人的互动，又或者是羞于向别人求助，但这个举动其实非常的重要。所以当然这个泡泡纸啊，按一按听那个啪啪的声音虽然很解压，但是如果真的需要别人的援助，大胆的开口，这真的没什么。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哎 ，Miss Cool 哎，
2: 来了 ，Miss Cool 来了。
3: 你好，我是舒琳。运动会有许多田径项目，田径英文叫 track and field。田径、田和径其实是不同的分类。昨天我们说了 track events， 那是竞赛 ，track events，T R A C K，track 指跑道上的比赛，主要以时间计算成绩。例如短跑、中长跑、跨栏、接力赛等等。今天我们聊 field events， F-I-E-L-D， field events， 这是田赛，指草地或场地上的比赛，主要以高度或距离计算成绩，例如跳高、跳远、抛铅球、标枪等等。跳远是 long jump， 跳高 high jump。三级跳 triple jump， 抛铅球 shot put， shot 空格 put， shot put 抛铅球。掷铁饼是 discus throw， discus， discus 空格 throw， throw， discus throw 掷铁饼。标枪 javelin throw， javelin， javelin空格 throw throw javelin throw 标枪。我们说田径英文是 track and field， 但如果 track and field 直接翻译成华语应该是竞田，因为 track 是竞赛， field 是田赛，那 track and field 不就是竞田咯？但我们不这么说，因为田径已经是规范用语了，就像英文我们也不说 field and track， 而是 track and field。

0: 侬到底啥情况了？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2: Himitsu，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3: 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4: 早上七点，首相严厉谴责以色列军队扣押全球坚韧船队的参与者。我国半导体工业未受西亚冲突的影响。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参与全球坚韧船队 2.0 任务的16名马来西亚人在靠近塞浦路斯国际水域遭以色列海军扣押。苏姆努桑达拉指挥中心总监达杜萨尼阿拉比阿布杜哈林阿拉比表示，这次涉及九艘船只的事件是最新一轮拦截行动。他说，乙方这次明显是蓄意采取行动，针对船队进行拦截。他指出，船队被扣押的船只越多，全球坚韧船队所收集的证据也越充分，将有助于把相关案件提交至国际刑事法庭追究责任。
5: Peringatan diberikan ugutan oleh harta peringkat dunia untuk buat sekatan.Mereka masih melakukan tindakan ini. Jadi saya kira kita perlu faham, lagi banyak kapal yang ditahan di atas laut, lagi banyak bukti yang sedang Global Sumut Flotilla kumpulkan untuk heret mereka ke peringkat antarabangsa, iaitu ICC.
4: 萨尼阿拉比表示，他已经将事件进展向首相达杜斯安诺伊布拉欣汇报，并要求马来西亚政府介入，促请欧盟、土耳其及西班牙谴责这起针对非暴力人道主义任务的侵权行为。我国严厉谴责以色列军队拦截前往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并扣押超过100名人道主义参与者，包括16名我国参与者。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我国呼吁保障所有参与者的安全，并要释放他们。首相在脸书贴文中形容，以色列军方的这种不人道行为不仅侵犯人权及国际法，甚至还暴露出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阻断人道援助、压制人道声音以及打压任何挺身捍卫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方面的残暴本质。他强调，国际社会不能继续向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残酷与暴行低头。第二财政部长 Datuk Sri Amir Hamza 说，西亚目前发生的冲突至今还没影响我国的半导体工业，这归功于业者拥有良好的能力管理其供应问题。他指出，主要半导体出口企业拥有稳定的供应链生态系统，并有能力依据局势调整其运作方式。有关分离总检察长和检控官职能的宪法修正法案，预计将于6月22号在国会下议院提呈。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 Datuk Sri Azarina Osman Said 表示，相关修正草案已经完成拟定，并获得国会宪法修正特别遴选委员会同意。他说，希望这项修正案一旦提成并通过，将成为国家历史性的一次宪政改革。他指出，自我国独立以来，总检察长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如果成功推动改革，将首次正式把总检察长和检控官角色分开，标志国家司法制度迈入新阶段。大专必须成为能栽培高价值革新的地方，并将之转化为对社会及工业带来效益的实际对策，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实验室内进行研究或出版学术刊物而已。 高教部长 Dato' Zamri Abdul Kadir 指出，许多本地研究成品具有备受关注的高潜能，然而在融资战略支持

0: 用，最后登记地址为霹雳甘崩达朗巴丁。
1: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8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159.95 点，收于 49686.12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5.45 点，收于 7403.05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34.41 点，收于 26090.73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 10323.75 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128.38 点。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24 美元，收于每桶 108.66 美元，涨幅为 3.07%。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84 美元，收于每桶 112.10 美元，涨幅为 2.6%。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上述三国领导人认为美伊终将达成美国以及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的所有国家均能接受的协议，重要的是协议将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称，出于对上述领导人的尊重，他已经指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美军19号将不按原定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说，当地一家伊斯兰中心18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联邦调查局圣地亚哥分局负责人雷米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名十几岁的嫌疑人被发现死于清真寺附近的一辆汽车内。圣地亚哥警察局局长沃尔表示，当局认定发生在圣地亚哥县最大清真寺的这起案件枪击案属于仇恨的仇恨犯罪。印尼首都雅加达发现6起疑似汉坦病毒病例，当局已经加强相关防范措施。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严厉谴责以色列军队扣押全球坚韧船队参与者。我国半导体工业未受西亚冲突的影响。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2: 今天是5月19号，1954年的今天，马来亚联合邦最高专员 Sir Jared Temple 主持了 Temple 森林公园的开幕仪式。这座公园面积约3000英亩，位于吉隆坡通往怡保的大道旁。 森林公园的设立源自雪兰莪苏丹提什穆丁阿拉姆沙和 Sir Jaber Temple 的

0: 选建和倡议。公园由土地税收委员会负责管理，由一个委员会推动发展工作。委员会主席为 Dr. Ismail Abdulrahman， 成员则来自农业局和森林局的官员。随着这座森林公园的建立，后代子孙将能够继续享有大自然的美丽和清新的环境，使得这些天然资源免受快速发展和过度开发的破坏。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0: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0: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0: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和 YY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0: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0: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夫妻之间呢要多沟通，也要互相尊重。当伴侣分享感受的时候，你要专心，避免使用指责或者是攻击性的语言。
4: 赞同，爱的语言很重要，了解和运用适合双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肯定的话语、高质量的陪伴、身体接触和送礼等等。
5: 要明白，双方在性格、兴趣以及价值观上必然存在着差异。幸福的婚姻啊，不是寻找完美的人，而是学会包容彼此的缺点。
4: 对我而言，个人空间也很重要，即使是关系亲密，也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社交圈子。健康的依赖是双方都能保持自我哦。
6: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7: 哎，我想去旅行。
8: 想去就去吧，
7: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8: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9: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10: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蹉跎。
6: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11: 跟我走就对了。
10: 大声说耶、yeah ！
6: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00-10:00，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12: 今日热搜。
13: 早晨的7:19，你好，我是小韩。这个小时一起来关注国内的重点新闻。不晓得你有没有做过当兵梦呢？就觉得在影视作品上的阿兵哥真的是帅气挺拔啊。那马来西亚陆军下调了当兵的资格，包括将入伍的年龄限制从原本的25岁提高到30岁。戴眼镜的朋友也可以申请入伍哦。男申请者的最低身高的标准从原本的 1.62 公尺下调到了 1.57 公尺。身体质量指数，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BMI 的上限，则从26.9提高至28。陆军首长纳杜阿兹汗呢，就在波德申出席新兵结业礼之后向媒体表示，马来西亚的陆军已经在新兵招募的条件落实了多项改革，这一项调整主要就是要让更多具潜能的国人有机会可以加入军队的服务。他也说啊，不过呢，申请者还是需要经过严格的评估和训练的程序，确保符合陆军的标准。那陆军呢，每一年接获约10,000份申请，经过初步筛选还有健康检查之后，大约只录取3000人，就是有10,000份的申请，但是经过筛选之后，只有3000人可以成功的被录取。那如果呢，这个条件放宽了，预计每一年新申请的人数可以增加至10%-20%。他也强调，陆军的重点不只在于增加新兵的人数，更注重整体素质、专业能力，还有人力结构的平衡，确保各军团还有军种维持最佳战备状态。而且啊，陆军也致力于加强女性在军中的参与度，今年7月开放招募女新兵，预计呢会录取350人。目前已经鉴定了多个适合女性参与的领域，让女兵加入专业技术岗位，提升整体作战效率还有组织备战的能力。而另外呢， 军中霸凌的问题也不时有听到啊，不时所闻。那么这个阿兹汗傲慢就强调，陆军全力支持国防卫队成立反霸凌特别工作队，以全面应对军中的霸凌文化。而涉及上个月吉隆坡致命车祸案件的军官已经进入服役委任终止的程序。至于涉及在彭亨文东殴打致死一名兵士案件的武长，也已经在5月13号被终止服务。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0名军官和军人因为各种违规行为遭纪律处分或者是革职。多数霸凌及虐待事件发生在非工作的时间。陆军已经设立了监督小组，加强向军人讲解霸凌文化和提供处理的方案。小组功能包括全面深入监督相关的问题，找出弱点，寻求改善空间。国防卫队海陆空部队针对2022年以来所发生的霸凌案件展开研究，以分析事件发生的模式，而且呢制定更有效的防范措施。所以以后呢，我们会看到陆军方面呢，也有可能是戴眼镜的啊，有近视的朋友，或者是30岁啊，也可以申请加入陆军。再来呢，就是原本最低的身高要求呢是 1.62 公尺，现在 1.57 公尺也可以申请当兵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绿权分权的案件。那这个备受瞩目的绿减分权修宪法案呢，在朝野多轮协商和修正之后达成了共识，政府将会在6月22号的国会复会的第一天提成修订版的法案。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 Dadusri Azalina 就指出，这是我国自独立以来一项历史性的体制改革，政府的目标是争取至少148名国会议员的支持，以达到修改联邦宪法所需要的2/3的门槛。那他昨天呢，在国会大厦主持绿减分权修宪案特委会第6次会议之后，召开记者会表示，这一份宪法修正案的草案已经获得朝野国会议员的支持。他也婉拒回应任何的政治课题。不过呢，他就话锋一转，笑言，如果各政党领袖准备做出政治决定，最好等到国会通过这一项修宪案之后再行动。那到底朝野会不会同意这项修订版的法案呢？他就强调，是的，当然呢，这是获得所有人同意的版本。因为这一项体制改革主要就是要将律政司和检察官的职能分开，让我国的司法和法律体制更加透明和具备问责制，重塑人民的信心。这不是要让这个球场上面的裁判还有法律顾问是同一个人啊，应该要分开。那6月22号呢，就会先向国会提呈法案的报告，说明协商和起草的过程，也会在当天提呈法案的一读，随后就希望可以顺利的完成二读和三读的工作。他也说啊，这项修宪将会惠及全国人民。

刘宇宁演唱电影《寻龙诀·密宗》的主题曲《天心树》，有没有觉得副歌似曾相识呢？前阵子啊，不是在网络上面也掀起了大家的 cover 吗？有的呢，就是副歌采样自云南经典的非遗歌曲《迷渡山歌》。接下来继续有一首中国风的歌曲，有的是费詹雯婷的《绝爱》。

继续关注其他的新闻焦点，我是小韩。那今天呢就看到了这一则新闻呢，就是中美握手难改局啊，马来西亚站上供应链的风口。怎么说呢，尽管中美领导人峰会释放暂时降温的讯号，但是市场很清楚，全球供应链并不会因此回到过去。人工智能、半导体、台湾和供应链安全等等核心的矛盾还没有解决，跨国企业的中国加一布局不会停下，反而将会继续的把资本、制造和 AI 基础设施转向东协，而马来西亚有望成为结构性的受益者。那就看到了一项证券的最新市场策略报告中就指出，即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短期风险呢，也就是关税的风险有所缓和，但是呢并没有改变跨国企业推动中国加一战略的长期方向。因为企业如今担心的早已不只是关税，而是供应链会不会突然出问题，特别是在两岸紧张局势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持续之下，企业对于供应链韧性和区域分布的重视进一步提升，也强化了相关结构性调整的必要性。什么意思呢？换句话来说，就是全球的资本正在重新寻找第二基地，而东协就是最大的赢家。随着跨国企业日益重视供应链分散和安全布局，这一轮资本开销正持续流向东协地区，尤其是马来西亚、越南和新加坡。其中我国凭借半导体封装测试的能力、电力供应稳定性、数据中心扩张的速度以及成熟电子电器生态系统，正逐步成为全球科技供应链的重要领域。尤其 AI 热潮爆发之后，这种趋势是更加明显，而电力、数据中心、服务器组装、封装测试、散热系统，还有整个后端制造的能力，正是马来西亚正在快速补位的领域。那在全球供应链从中国集中化转向区域分散化的过程当中，我国就有望继续受惠于半导体后端运营、电子制造服务、 AI 基础设施以及数据中心投资扩张。这也意味着马来西亚在全球科技版图中的战略地位可能持续提升，市场开始不再把马来西亚视为传统低成本制造的基地。那这是这一项的策略报告中的一些观点，可以作为大家的参考。我们的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就表示，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P 正在制定一项安全的守则，遏制儿童性虐待材料的传播，而这一项安全守则预计很快就会在今年六月落实了。现在已经是5月19号了，所以六月应该就是两个星期以后的事情吧。那他就表示呢，这个安全守则将会要求网络平台迅速采取行动，封锁相关的内容，移除有害的信息。另一方面呢，在网络安全法令的框架之下，儿童性虐待材料被列为优先考虑有害内容之一，要求平台立即采取行动，阻止访问将它删除，也希望可以获得平台更好的合作，打造一个对所有用户都更安全的数字世界。他也引述警方的数据指出，这一类的案件从2020年的31宗上升到了2021年的44宗，2022年下降至28宗，但是呢，在2023年又增加到67宗，2024年68宗，2025年激增至152宗。截至今年，已经记录在案的案件达100宗。不过呢，我们都知道这些数字都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有几个原因，因为网络联通提升，还有生成式工具的普及，使得相关内容更容易被制作和传播。另外，
外一方面，我想啊，真的是有去通报的这些数据，往往都真的只是冰山一角。那当人们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的时候，这类的材料也会更容易被传播和制作，所以必须要非常谨慎看待问题。他也说呢，2026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的昌明海底光纤电缆计划 SALAM 还是处于实施初期的阶段，预计需要2到3年来完成。通讯委员会已经委任顾问为这个项目的实施提供咨询，也会在适时的时候公布进展。

麦亚FM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飞到耳，地球是平的。亚军歌曲曹阳，等烟火照亮我。

0: 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在社会层面上大家如何去看待母亲的这个角色，作为我们双亲节的特备，今天呢请到来了陈慧苑博士，华总妇女部的主席。
4: 现代妈妈已经从以前的那种默默奉献为了孩子牺牲自己一切的那种框架中已经跳脱出来了，时代在改变吧，母亲的角色也正在改变，变成比较多元化了，可能是一名职业女性，我们也可能是一位企业领导者，同时间我们也可能是一个勇敢追梦的女性，她们的责任越来越繁重，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多。我是希望各位不要把妈妈这个角色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付出，我希望妈妈是一个被尊重被理解也被爱的人，因为如果我们善意的对待我们的妈妈，也是在善待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每一个快乐成长的孩子他的背后都会有一位正在努力撑起家庭的妈妈。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5: 金玉夜风，我是小韩，最后一段的今日热搜来关注体育新闻。今天是5月19号嘛，从今天起一直到星期天，5月19号到24号呢将会上演大马大师羽毛球赛。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一些阵容，那这一次本地的球迷可以看到哪一些球星呢？尽管多位名将相继退赛空出了参赛名额，但是呢列为赛会第一替补的我国男单自由人李子嘉还是会放弃参战大马羽毛球大师赛。球队的领队会议星期一进行之后，男单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石宇奇和刚刚在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夺冠的丹麦名将安东森会相继的退赛。据了解，石宇奇是在泰国公开赛半决赛遭遇肩部受伤，而安东森在决赛和昆拉沃历经了3局激战之后虽然夺冠，但是呢也元气大伤了。在空出参赛的名额之后，原本处于替补席第一排位的李子嘉顺理成章可以参加今天展开的入选赛，但是却传来让球迷失望的消息，也就是呢他会放弃参战。那这一项超级500赛事呢，随着李子嘉的缺席，看来就少了一名具号召力的球员了。而且呢从今年初伤愈复出以来，他的状态和体能一直不太稳定，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的他，直到4月以及这个丹麦霍森斯举行的汤杯决赛圈前2个星期才恢复全面的训练。那在李子嘉放弃参赛之后，其他马来西亚男单詹俊伟、郭景宏和林明宏则以替补的身份参加了入选赛。那至于在女子羽毛球方面呢，东道主也就是我国的世界排名第二女双乐蒂组合陈康乐蒂娜宣布退赛，重挫了马来西亚队的军心。列为赛会女双首号种子的乐蒂组合原本呢是我国寄予厚望的女双争冠人选，不过呢随着两个人退赛，意味着我国很有可能延续14年来未能争夺女双冠军。我国最近一次获得马来西亚大师赛女双冠军已经是2012年的黄佩蒂和陈怡慧组合了。那陈康乐是因为背部伤势还没有完全好转而退出比赛，他早前也因为同样的伤势没有随我国女队出征在霍森斯举行的尤杯赛的决赛圈。在上个星期天刚落幕的泰国公开赛，乐蒂组合同样是退出了比赛。随着乐蒂退赛，我国女双阵营还有世界排名第20的文娱组合陈维问还有王星瑜，世界排名第143的刘诺组合刘子瑜和诺拉奇拉来参赛。那刘诺组合刚刚在中国宝鸡大师赛超级100赛夺得了亚军。 那早前呢，我国的前羽毛球的名将李宗伟，他目前呢也是马来西亚羽总绩效委员会的主席啊，就曾经表示，梁俊豪也就是我国的头号男单啊，多次缺席训练，也没有在训练当中全力的投入。在国羽单打教练总监佐纳森建议之下，将梁俊豪逐出国家队。不过呢，李宗伟决定再给一次机会，但是已经警告这名27岁的球员，如果在缺席训练的话，就要自己收拾行李离开国羽了。那针对自身的因为纪律问题而遭警告，梁俊豪是不愿过多置评的，也强调将会专注在这个星期主场作战的大马羽毛球大师赛，也是超级500赛。他昨天呢是在体育馆展开赛前训练之后，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问到这件事情，一开始呢只是说不予置评，后来在记者们持续追问之下，他才回应，我确实曾经缺席训练，不过呢这自有原因，目前呢对此是暂时不做过多的评论，也不愿意透露详情，只承认当时自己缺席训练呢是个人的因素。那接下来呢他会完全专注于大马大师赛，也希望可以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那我们这个小时的今日热搜就为你搜到这里了，接下来送上马豪毅还有刘汉杰合唱的日常爱，之后也有小菜一碟。那这个星期呢我们会分享水平思考式对话法，有没有发现啊，有一些人呢是特别受欢迎的，他说什么总是特别有魅力，让人很想听下去，跟别人也可以有效的沟通，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锁定待会儿的小菜一碟。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全球知名的创意思考大师爱德华·迪波诺，在他的最新著作《迪波诺的水平思考式对话法》中提到，通常让我们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原因之一就是各持己见。对于争论的成因，迪波诺提出一个概念，称之为逻辑泡泡 （logic bubble）。每个人的判断都包在一个由自我的感知、价值观、需求和过去经验构成的泡泡里。当我们觉得对方不可理喻的时候，真正发生的事可能不是对方没有逻辑，而是他的逻辑在他的泡泡里完全成立，只是我们不清楚那个泡泡的组成结构。在工作当中也经常碰到这样的情景，两个部门的主管争论一项企划案要不要全力推进，表面上争的是进度，实际上可能是一个人把市场机会设为优先考量，另外一个人则高度重视风险。如果没有谈清楚，各自会以为自己在讲理，而对方在找麻烦。迪波诺在他的思考训练课程里设计了 OPV Other Person's Viewpoint 这个工具，要求我们要刻意从对方的视角重新观看问题。这个练习看似简单，却可以把讨论从谁比较有道理转换到对方的道理有哪些根据，这是让对话改善的第一个转折点。举个例子， A 主管天天催进度，因为他的 KPI 是抓住当下的市场机会，错过了就没有业绩。 B 主管却不认同，因为他的职责是管控风险，出了一点差错就要背负沉重的责任。这就陷入了逻辑泡泡，大家各自包在由自我需求和经验构成的泡泡里，觉得自己是在讲道理，对方是在找麻烦。如果 A 主管可以动用 OPV 从对方的视角重新观看问题，他可能会说，我理解合规部门承担的风险，那我们能不能分阶段的推进，先做一个小规模的测试。这么一来，沟通的转折点就来了。所以呀，不要再执着于证明我比你有道理了，今天开启工作的时候，不妨试着去看看对方的道理有哪些根据，理解别人的逻辑泡泡才是你拉开职场差距的开始。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 陈安迪，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2: 你穿了新衣？
1: 不是。
2: 剪了新发型？
1: 也不是。
2: 糟糕了，
1: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早上八点，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位于登嘉楼州的山东电池储能系统项目，将为大约40,000户家庭带来受益，并有助加强东海岸地区的电力供应稳定性。副首相兼能源